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金南区政协就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进行视察。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草莓机器人闪耀智博会，金南科创赋能现代农业。新闻快讯，金南区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第三届金澳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开赛。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网红书记甘蔗哥。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了解口腔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6月2号，金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5月25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全区重点工作，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以高质量理论成果更好服务金南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深耕理想金南宣讲品牌，打造全域传播矩阵，让党的创新理论可感可及。要深化资源整合联动，统筹用好海河教育园区区级政策研究、镇街基层实践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联合攻关协同研究。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和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交流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人才是第一资源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引才育才聚才，让各类人才到金南施展才华。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发展，把引才育才嵌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厚植人才成长沃土，落实落细人才政策金南十条，强化住房、医疗、教育、配偶就业等保障，用心用情打造近月远来的一流人才生态。会议合并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思想认识，查摆短板不足，明确努力方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金南区政协组织委员针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推动金南经济高质量增长成效进行视察，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委员们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北方总部基地项目和光启906基地项目，详细了解公司运营、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和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委员们表示，要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推动发展的主引擎，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突破性进展。要扎实推进工程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着力解决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实际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展区，万源机器人公司展示的草莓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来听记者王彤采写的报道，草莓机器人闪耀智博会，津南科创赋能现代农业。只见半米身高的四方机身，一只灵活的手臂锁定目标，一抓一拽，一颗乒乓球就稳稳落入收集框。虽然现场表演的抓取对象是乒乓球，但采摘草莓，这台机器人可一点儿也不含糊。这款专为设施温室打造的智能装备来自天开源企业万源机器人。它融合 AI 视觉、柔性操控与自主导航技术，可实现秒级识别、无损采摘、自主作业、一机多用。该机器人可连续作业8小时以上，单机日采摘量超800公斤，相当于3名熟练工的效率。已在京津冀基地完成千小时实景验证，真正实现设施农业无人化作业，解决长期以来传统设施农业人工成本高、采摘标准不统一、用工缺口突出等行业痛点。这款产品虽未投入应用，却已签下多个预订单。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背后是津南区的全力托举。企业自去年3月落户天开津南园后，全区各相关部门通过提供定期上门问需、政策宣讲普及、人才科教资源链接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实地试用一体化等关键环节，为企业发展加装了助推器。截至目前，企业与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展开多项合作，其自主研发的多款机器人将陆续落地推广，并推动农业智能技术在津南转化落地，为区域农业现代化注入科创力量。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于素义报道。近日，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弘扬时代文明先锋，津南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活动在北闸口镇举行。丰富多样的文艺宣讲、情景讲述、主题授课，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有力量的文明素养教育课堂。活动在精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手语操中拉开帷幕。小演员们灵动的动作、饱满的精神风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嗨老田、十五五解忧杂货铺、青年的时代作答指南、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情等系列主题宣讲轮番登场，以接地气的语言传递正能量。此外，北闸口第二小学学生深情演绎陈延年革命故事，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信仰。津南区四合院宣讲团带来的特色快板书《你好天津》，以传统曲艺形式唱响城市文明新风，多样的宣讲形式让主流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活动尾声，现场学生代表共同发起文明五观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少年自觉践行文明行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念，争做新时代文明少年，以青春之力弘扬时代先锋。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为深化津台体育文化交流，日前2026年津台体育交流季暨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开赛。
3: 开幕式上，富有津南地域特色的非遗文体节目精彩上演，尽显本土文化风采。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参赛队伍近300名运动员热情投注，精准传球、迅捷

0: 跑垒、果敢滑垒，打击与防守衔接紧密，充分展现了慢投垒球的独特魅力。此次交流赛既为两岸健儿切磋技艺搭建了平台，又展现了两岸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据了解，娟澳杯赛事已连续落地三年，逐步发展成为覆盖多组别、两岸青少年广泛参与的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1: 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从来不缺特色鲜明的致富故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闽南大地的网红书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田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水让，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甘蔗哥”。正是这位网红书记带着乡亲们深耕甘蔗产业，让田阳村成为闽南地区一村一品的甘蔗原乡，把甘甜的甘蔗酿成了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
2: 2024年同安区首届村奥会现在开始，挑战村长的啃甘蔗比赛，可以来挑战啃甘蔗。
3: 作为闽南地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的甘蔗原乡，田阳村眼下正上演着一场甜蜜四溢的乡土狂欢。趣味横生的啃甘蔗比赛，激情澎湃的甘蔗活力跑，吸引了村民和游客热情参与。
2: 一点点的，将这款甘蔗厉害，太太甘蔗呀！
3: 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田阳村，地理位置既不依山也不傍海，十几年前它还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郊老村落。当时村民主要以务农为生，村集体经济收入仅有几万元。
4: 在这里就50年了嘛，哈，就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的。
5: 2009年的时候，我是当了村主任。2015年我就开始一肩挑了。那时候我每一天都一直在思考的，怎么样发展村集体经济。
3: 田阳村紧邻天溪水库，得益于山泉水的灌溉，这里的甘蔗皮薄味甜，口感极佳。数百年来，一直是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处城中村的田阳村在依靠有限耕地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即便如此，陈水让决心因地制宜，围绕甘蔗做文章，积极参与同安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建设，立足城郊融合型村庄的特色与实际，致力于发展甘蔗产业，为田阳村探寻出一条新的发展出路。
4: 这个田阳书院啊，欧阳明亮，
5: 我们的甘蔗出名，又是科技之乡，有文化底蕴。那时候就想说，能够把这种文化给它唱出来。
6: 走出家门就看我们这些
3: 说干就干。2016年，陈水上带领村两委班子，以甘蔗为灵感，创作了一首田阳村专属的村歌《甘蔗歌》。
5: 拍 MV， 我们动用了100多人，结果没想到没有一个人说要提出要拿钱的，让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参与进去，更爱这个村了，更有凝聚力了。
3: 这首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歌 MV 一经发布，就在网络迅速走红，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0万人次。
4: 今天我们主要的一起来探讨，就是我们村里面要做一个形象大使。
3: 村歌 MV 的成功让陈水上信心倍增，他决定乘势而上，提出以甘蔗为原型创作卡通形象，并提炼出外表干硬、内在清甜、甘于奉献的甘蔗精神，将其作为田阳村独特的文化 IP。 不过很多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5: 他说还不是干点现实。

0: 食的，又不是能够吃的。但是我觉得说，村子里面一定有要有它的灵魂在，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好的，能让我们更注意、更重视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提升。
1: 陈水畅没有因此气馁，他找到美院学生，共同创作出了这个生动的甘蔗歌形象。
0: 村里面也要有一个商标，有一个标志，而这个标志能够代表我们整个村的形象。
1: 有了响亮的招牌后，接下来就要全力打造口碑。
2: 我们培养村的艺术里面就是甘蔗，我们就作为一首村歌叫做甘蔗歌。
1: 陈水畅经济行动到高校宣传，开启直播带货，讲微课，还建立村级融媒体中心，利用各种推广渠道不遗余力地宣传田阳村。
0: 我们广科院村干部也告诉村民说，多转发、多点赞、多评论。这宣传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让村民知道我们村干部现在在做些什么，很多人都关注到我们这个村，来到我们这个村，
3: 这也是我们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渐渐的，田阳村独特的甘蔗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人气火爆的网红村，大家都亲切地称陈水畅为网红书记。
0: 我经常给我们的村两委干部讲，你只要用心的干事，他是会支持我们继续干的。
1: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随着甘蔗歌声名远扬，田阳村顺势总结出爱党、爱村、爱邻、爱学、爱拼的爱在田阳党建品牌。2017年，田阳村被选为厦门城市党建学院实训基地之一。陈水畅精心打造田阳村研学线路项目，将新溪、上田古厝群、进士地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让游客全方位感受乡村之美。同时，田阳村依托村企共建，盘活闲置古厝空地，打造出约2000平方米的手工创意空间，推出甘蔗歌周边文创产品，举办甘蔗文化节，开启文化培训和研学团建等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2022年，田阳村投资360万元建设乡村党建学院，每年可培训学员10000人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0万元。田阳村先后被评为省级文明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0: 其实这种文化的振兴，村民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他的素质就慢慢的一直在提高。
1: 田阳村火了，村民收入增加了，但陈水畅还想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富足起来。
3: 有啊，有个爱拼食堂嘛，你阿莫去。
1: 在他的主导下，村庄利用老宅古厝打造了爱拼食堂，每周免费为村里老人提供暖心饭菜。
4: 真的是等个每周是大老大跳就很高兴，真的、啊、真的。
1: 每周四是爱拼食堂开火的日子，陈水畅鼓励大家自给自足，发挥余热。村民无论带多少东西，都可以拿到爱拼食堂，与邻里分享美食和幸福。
5: 我们来这边是拼健康、拼开心、拼长寿。
6: 好，关心老人，关心我们村里，什么事情都关心。
1: 如今，爱拼食堂的爱拼二字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由村党委牵头引入爱心企业、义工组织、村民共同组建的爱拼志愿队，一起参与社会服务，为田阳村的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0: 作为一个村干部，你要干的这些事情，就是要让村民开心。只有让村民开心了，他村民才乐意跟着你干。
7: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董海涛一起来了解口腔相关知识。
8: 不要把老掉牙这个观念当成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它是一个病，得治。老掉牙到底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呢？那实际上我们称之为老掉牙，实际上是一种疾病进展的一个结局。那既然是疾病的话，那我们就要分析原因了。那为什么会老掉牙呢？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过程呢，还是一个病理的过程呢？那答案，它是一个病理的过程。那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两大原因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牙周炎，也就是说牙齿生动来进行了牙齿的拔除和缺失。第二个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可能牙齿的取坏到一定程度，最后变成一个烂根，达到不能保留的地步，然后进行了拔除。那无论哪种原因呢，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那老掉牙对于牙周炎来讲，那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之前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牙周的维护和治疗，或者日常没有做好很好的牙周的一些保健作用。那对于龋齿或者各种其他的牙体的疾病来讲呢，那就是在发生牙齿损坏的时候呢，没有及时进行了牙齿的治疗，从而导致这个牙齿最终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或者不能保留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老掉牙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性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前期的一些预防的工作，或者一些积极的治疗，前期的治疗与工作，从而达到到老的时候，我们达到一个不掉牙的目的。那前期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叫80/20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在80岁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20颗健康的牙齿。那实际上80/28这个计划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从年轻的时候，从打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护我们的牙齿，做到完美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保健，或者一个口腔的预防性定期检查、定期治疗的话，我想我们要到80岁的时候，我们保证一颗牙齿不掉，我想这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口腔医生来说一个就是终极目标。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心意洪德，疏于辅人，
3: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4: 匠心筑梦天津港，
5: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6: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我们一起行乐。
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0: 音乐随我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我希望能理解他们，我希望他们能觉得看了这本书，哦。

0: 那我其实比较喜欢写都是经理类的这个小说比较多，风格转变可能跟我的年龄有点关系，可能也跟我的婚龄有点关系，因为我已经22年的婚龄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了很多综艺节目，很多社会上都在说，哎呀，离婚率很高，然后幸福在哪里？就是很多这样的话题。我作为一个女性，包括都在说中女时代嘛，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资深中女，有一个22年婚龄的一个资深中女，我到底在我未来的创作小说过程中，能够给到读者或者这个社会有什么样一个积极的意义？我觉得作家是需要一些社会责任感的，这是我自己特别坚持的。可能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作者啊，我比较坚持这一点。我觉得作家的每一次都是要有个社会责任感，你到底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和一种疗愈？那我觉得我最擅长的可能还是心理疗愈这个部分和我的文字的这个所输出的这种记忆的转化率吧。就是说转化的概念是你可以沉浸在我的这个文字里面，有一种影像感，有一种阅读的一种愉悦感，或者说我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没什么阅读障碍，我的语言特别干净。之前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个编辑跟我说：“沈老师，不见你不知道你是个女作家，我们还以为你是个男作家，
1: 干
0: 因
1: 脆
0: 为你
1: 利
0: 怎么
1: 落的
0: 没有
1: 风
0: 这
1: 格是
0: 种
1: 吗？
0: 女作家怎么那么词汇那么干净呢？没有这种。”我说啊，可能跟我学西方文学有关吧，因为我是外英语系毕业的，我说可能有点关系。所以我在觉得，而且我其实作为自己也是做老师、做教育出身的一个作者。其实这2年我自己的焦虑点在哪里啊？青少年，就是虽然我离开教育岗位这么久了，我父母也是做老师的，我爸爸做了一辈子的英文老师。我现在其实虽然离开这个岗位，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对中国的教育这些青少年的这种心理健康，我特别特别关心。我就一直非常担忧，因为从前2年开始，我治疗了非常多的青少年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的非常多。基本上，家长找我的也很多，老师、学校找我去做支持的一些材料的活动也很多。我突然发现不行，我得做点什么。就是作为一个，我想我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让年轻人能够，年轻的这些年轻人可以给他们一些心理支持，因为那些年轻人都在成长当中，那我能不能写一个系列的小说，能够辅助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在有焦虑跟抑郁之前就能够被治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我在思考的，所以我才突然间想到说，我想写一个治愈人生系列，把我这20年的治疗的经验，包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痛点，能不能用小说的方式构建一个场域给他输出出去？希望能够看到这小说的年轻人能够有一种正能量在心里面，能够被理解，或者说陪伴他们也可以。我用一本小说陪伴这些年轻人，让他们知道说，哎，你是有支持的，你不会孤单。所以为什么我采用这个多人视角，也是希望他们能进去，他们能从里面每一个人看到自己，这样就不会让作家隐在这些人物的后面。这可能从治疗师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沉浸式的疗愈感，有点心理剧的感觉。我们心理在这心理剧的感觉，用心理剧的这种方式进行一种疗愈。那么书的本身，它就不光是一个小说了。它是可以传递疗愈能量，来让整个社会的一些心理健康更加和谐的一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采访您一开始就谈到了关于这本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哈。随着访谈的深入，我想大家对这一点应该感知的更加清晰和深刻了。那么，后续您会不会延续这种自然疗愈加心理成长的写作风格？
0: 那是要预告一下了，因为《自然博物馆》这本小说写了之后，其实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支持，比如说像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呀，一些老师，然后很有幸呢，在去年就被上海天文馆邀请来作为一个场域的一个小说的一个灵感，然后就有了第二部。我们第二部作品其实我已经写完了，也是我们万物小可爱的续集，现在在写第三本，所以可能这个系列会一直做，因为我会观察所有现年轻人希望疗愈的点，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在说我要买一个东西，我要花钱去找情绪价值，其实情绪价值向外寻求跟向内去补给是两个概念。我希望我的小说这一个系列可以不断的给到年轻人和所有的读者一些心理能量和充电的感觉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可以建立更多的，找到更多的有趣的疗愈场，在这里面讲故事，然后给你们一些疗愈，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1: 其实刚刚沈老

0: 时在和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一个词，也是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陪伴。他能够读懂当下年轻人的内心，他也希望陪伴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是吧？如果他身处抑郁、社恐，有一些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这种
1: 创伤，
0: 他是希望能够陪伴他们，看到他们的痛，陪伴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一种，从外在给予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这些年轻的朋友，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力量、关爱，能够形成一种自我成长的驱动？
1: 是的，
0: 我想这也是作家他的一份，我这应该算什么？是他的一份爱，也是一份社会责任吧？
1: 是的。
0: 特别感谢沈老师和我们交流这么多啊！但是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您的好朋友张丽娟老师啊，她是您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知道呢，百花文艺出版社是我们天津乃至在全国非常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这样的出版社，是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的获得。那么我也特别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推出这部都市疗愈题材的作品，您觉得这本书契合当下读者的哪些阅读需求？
1: 作为我们天津的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出版社啊，我们百花文艺出版社呢，其实一直是兼具经典文学底蕴与当代出版的视野。我们这边呢，既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重磅经典，也一直呢，也在探索符合当下读者的一些大众文学作品。那么我们的这本《万物与小可爱》，就是我们面向当下时代、面向都市青年情绪的一次重要尝试。如今啊，就是刚刚沈老师也说了，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是深陷精神内耗、亲密关系的焦虑以及原生家庭的这个困扰，所以大家呢都是非常渴望被理解、被温柔接纳的。那么万物与小可爱呢，正是直面这些情绪的痛点，回应了年轻读者的情绪诉求，是一个质感非常出众的轻治愈文学。那么我们推出这部小说呢，也是希望能够打通图书与人与空间的连接，以创意的策划为读者打造一个可以安放情绪、直面自我的立体疗愈场域。
0: 那么从出版社的角度，这个视角来看哈，万物与小可爱，相比同类的疗愈类的小说，您觉得它最突出的文学价值和它的这个市场亮点在哪里啊？
1: 首先，它相比于这个同类的疗愈小说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度疗愈的一个作品，就是它不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个爱情童话，而是关于两个破碎的人，他们彼此照见，然后各自完成的一个成人叙事。就像我们这个小说当中谈到的，就是丽娜她的人生像一个洞，而这个万物的她的人生呢，丽娜的人生像一堵墙，万物的人生是一个洞，那他们借由相遇，长成了就是更完整的自己，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小说呢，它是把关系作为了一种方法进行去探索的，就是非常深度的去做爱情、亲情和友情，这样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对原生家庭创伤记忆的深度探索。这也让我们对亲密关系有了更深的这个了解。同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它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可以生长的生命体。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打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疗愈空间，是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为这个起点，蝴蝶墙呀，还有这个长颈鹿呀，古这个生物餐厅这些，其实这每一个场景呢，都是非常真实可触的，这让这本书呢，它天然具备了从文字，走向线下，从阅读变成体验的这个延展能力，另外就是沈老师他本身也是编剧，所以他的小说节奏啊、画面感，还有这个多声部的叙事结构，就像一部这个心理剧本，就是每个人的心理剧场，就是都让我们走进这样的沉浸式的走进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沉浸式是我觉得它非常强的一个亮点。
0: 还特别想让您再分享一下，在您编辑的过程当中，特别让您个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0: 内容
1: 啊、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太多了，因为沈老师他的文字太有魔力了。
0: 嗯
1: 嗯，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当这个丽娜她带着万物第一次来到蝴蝶博物馆的蝴蝶墙前面的这个场景，就是它非常具有感染力。就是当我读完之后啊，我仿佛就是整个人瞬间被拉入了这片静谧的美妙的这样的一个疗愈空间。平日里我所有的这种焦虑呀、不安呀、内耗呀，就都能在这里就是找到这种安放。所以接下来也请我们的孙杨老师为我们分享一段这个、很治愈的话。这个呢、是在88页
0: 哦，这本书的第88页啊。
1: 对，
0: 好，让我们打开《万物与小可爱》，找到第88页，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片段。
1: 我们随着孙杨老师的这个声音，咱们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这段话。
0: 万物是这本小说当中的男主人公啊，他是一个社恐青年。好了、我们来读一下。万物站在丽娜的疗愈墙前，赫然发现这幅色彩斑斓的标本画有着某种难以描述的吸引力。只要全神贯注地盯着它看一会儿，那些蝴蝶就会动起来，一闪一闪，很整齐地摇摆着小翅膀，慢慢地围绕着曼陀罗中心的圆圈顺时针转动，整面墙就变成了一个玄妙又深不可测的洞穴入口。所有的直觉、情绪、理智和困境都会被吸入洞中，消失不见。闭上眼睛，试着用心去感受。丽娜闭上了双眼，沉浸在某种鸟虫齐鸣的冥想里。万物也觉得自己被蝴蝶墙吸附了意志，手脚松软得很，好像踏在海绵上漫步的感觉，不知不觉的也闭上了眼睛。他感觉自己离开了地面，像云朵一样飘在博物馆的上空，无数美丽的蝴蝶围着自己翩翩起舞，那绝不是他童年曾经有过的色彩，但为什么感觉那么熟悉又那么真实呢？万物心里的洞已不再是洞，而是一条长长的看不见尽头的万花筒。不仅有彩色的蝴蝶飞出来，还有各种小鸟、鼹鼠、猫头鹰、毛线球、烟火棒、太阳饼、乌拉拉的小火车。那条咬人的巨蟒已经变成一坨屎蛋造型的塑料玩具。耳畔传来的男人和孩童的嬉闹声，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如梦幻泡影，泼墨的颜料桶被打翻了，画笔在空中像降落伞一样散开了，调色油瀑布般的倾泻而下，小孩子五颜六色的手掌印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雪白的油画布上。
1: 哇，孙杨老师的声音太治愈了，就是让这本本来就治愈的小说变得更治愈了，是不是沈老师？
2: 我刚才听了都觉得脑子里都是画面。
1: 对，
2: 你们的声音太好听了，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么样的画面，我写的时候还没有。
0: 所以我们这叫和沈老师的强强联合吗？
1: 对，
0: 沈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度创作，我刚刚为大家进行了
1: 二度创作，
0: 是吧？
1: 非常治愈，
2: 非常治愈。
1: 哦，我刚刚听完孙杨老师的这个非常治愈的这个声音，我整个人其实都是慢慢松弛下来。所以他为什么打动我呢？这段话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空间，它是可以疗愈一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疗愈空间、疗愈场域里，我们能够就是更看清我们自己的内心，慢慢沉浸进去，直面自己的这些创伤，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个空间赋予我们的这种灵性。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深刻的，读完之后我整个人都是静下来的。

0: 那种感觉。
1: 也特别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都能够沉浸其中，让自己静下来，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找到成为最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的路径和方法啊。其实作者和编辑啊，他们之间的这种碰撞交流啊，对作品的深度打磨，最终呢才能够把一个好的作品啊呈现在我们广大读者的面前。我相信在打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定会有相互碰撞，不断的去调整细节啊，互相来懂得对方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您觉得张老师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
2: 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多，我非常感动，就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书稿的时候，我每翻一页，其实我心里就会有立刻涌起一个非常强烈的策划冲动，就各种各样的创意方案就在不断的在脑海当中浮现，那种感觉就像这本书它在召唤我，我想尽全力去为它挖掘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当时也不想把它只作为一本书，就是想把它更多的这个延展做起来。我想这个本身也是作者和我们编辑之间最深最奇妙的一个缘分连接吧。特别感谢沈老师他全程给予我的这个充分的认可、鼓励和支持。我也想借此聊一聊我和沈老师的合作感受。沈老师他是一个非常热情饱满、想法独到，同时也有极具有这个个人风格的创作者。我们当时在交流碰撞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想法都是一拍即合，全程可以说是双向奔赴吧。就是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编辑和这个作者之间都是会催催稿啊，或者这种情况，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过谁等谁、谁催谁，就是两个人朝着同一个美好的方向一起奔跑，最终呢汇聚到了同一个终点。很多人觉得这个编辑啊只是看一看稿件、改改错别字，但是其实真正的图书策划它远不止于此。从文本的打磨也好，装帧设计啊，到后期的这个宣推、市场对接，就我们既要读懂作者的这个创作的初心，同时呢也要敏锐的去捕捉时代的这个风向，回应读者真实的情绪需求。这个过程其实就像孕育一个生命一样，它的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我们的这个思考和理念。所以一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很难得的缘分，编辑与作者的遇见、相知和默契是文字之外最珍贵的羁绊。一本书交付出版，它从来不是创作的终点，我们百花呢也会在后续的思维碰撞、内容深耕上不断的为这本书挖掘新的亮点，让这些故事持续生长、持续发光。非常荣幸能和沈老师并肩，让万物小可爱以最好的模样走到每一个读者的身边。
1: 我们知道这本书从封面设计还有书名定稿上啊，有许多小故事。
2: 是的是的。
1: 编辑团队怎么来通过装帧和文学的打磨，传递万物皆可爱、万物有灵、治愈自我的核心气质，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出的一道题哈。当我们捧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映入眼帘的是这种清浅的绿色。
2: 是的。
1: 这个绿色让我感到更有生命力啊，更是充满了希望哈。而且呢这个字体也很可爱，不同的画面其实就是刚才沈老师所说的那个让我们能够给自己内心有疗愈的那个画面场景，
2: 对，
1: 是吧？特别能够有代入感。而且这里面啊关键还写到了一句话，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生命光影启程，奔赴一场爱与和解、疗愈共生的温暖相遇。就特别的直接的告诉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你能获得什么，
2: 什么
1: 是吧？
2: 是的。其实这个书的这个封面装帧，刚刚孙岩老师说的这些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打磨的。因为沈老师啊他的这个文字非常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我觉得他能够把比较沉重的东西写得非常的轻盈流通，就像刚刚的原生家庭创伤也好，还是这个两性关系也好、抑郁症也好，其实他都是比较沉重的社会话题，但是在沈老师的笔下他就非常 常的轻盈灵动、清新纯粹，而这个文字呢也是非常干净。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文本气质呢，给了我这个策划灵感。我当时就想，哎，我不要就是仅仅做这样的一本书，我要把这个书本身就变成一个治愈物。就像刚刚这个孙杨老师拿到手的时候，就觉得哎，它很清新。我看到之后我就心情会很好。
0: 是的，
2: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视觉上，我们就选用了这个清新绿意的这样的一个主色调，它也代表着生机，同时呢也能给人一种松弛感。我们也配上了就是这个治愈系的一个漫画，也集就是摘取了我们书中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比如这个小鼹鼠啊，这些整体是看起来非常的静谧柔和，同时也不失可爱，因为它也呼应了我们这个书名万物与小可爱嘛。同时我们翻开之后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这本书它我们的内文也是大量的去留白了。在它这个工艺上，我们采用的其实是锁线逻辑。锁线逻辑就是它双封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平摊。这样的一个设计，为什么就是要这样设计呢？其实是我们读书它不是一下子读完的，所以我们可以读一会儿歇一会儿，它平摊着我们可以继续读。这也是我的一个设计，就是想给我们的读者朋友情绪一些呼吸的空间。这个每一个，其实我们编辑每一个的这个设计都融入了自己的这种灵感，也是想贴合我们这个沈老师的一些文本的气质。另外我们也针对了一些平台呢，去做了一些专属的定制本，您可以比如说可以获得这个作者的亲笔签名的，还有这个告白卡呀，还有一些刷边的这种书。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让读者从看到书，再摸到书，然后读到书的每一个触点，都能感受到就是万物有灵、温柔自愈的这种力量。
0: 是的，确实是我们这些细节啊，特别能够打动读者，因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友好，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不是像这种设计的哈，他就得使劲的摁着这个书，
2: 对，
0: 越读到后边越
2: 很急，
0: 对对，这样我们时刻都能够把它展开平铺着，所以就是阅读起来特别的友好。
2: 对，他会非常休闲，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轻松的环境下去读这个书，同时你也是慢慢的疗愈的这个过程。
0: 其实这本书我们每个人都很
2: 需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要压缩一下我们的这个采访提纲了啊，要给大家呢再说点干货了。就是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它涉及到了像抑郁、社恐、网暴等等现实议题。那么两位老师希望读者读完之后对心理困境、亲密关系能够产生哪些新的认知呢？
2: 沈老师您先说吧。
3: 这个其实我刚才讲的已经蛮多了，我想这边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说现在我们说和谐社会哈，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也在关注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我是觉得一切的心理疾病它都不是所谓的病，而是你的情绪可能在一种状态下有了一种应激的反应，而造成你没有及时输出之后而累积下来的病。那么大家都知道心理疾病慢慢会变成生理疾病，这也是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面对的问题，因为压力、工作各方面很大，我们的国家还在发展，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梦而奋斗，那未来可能我们的过程中还会有更多的压力去承载。所以说我觉得在面对心理问题的时候，其实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要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没病，我很好。就是我本身自己是一个 TA 沟通心理分析师，在 TA 的这个逻辑里面，我们有个心理地位就是你好我也好，我们所有的治疗都是在调整我们这样的一种心理地位。当我们心理地位失衡之后，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讲到网暴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有网暴，其实就是一个愤怒输出，我们叫做 RC 输出，就是叛逆儿童的这个状态受不了了，我必须要做一个输出。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先去理解这个部分，就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有很多这样的病症，没有关系，时代不同了，压力更大了，但是我们也要给很多允许跟陪伴，就是我们先要尊重每一个心理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或亚健康的人，他都是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人，他 他们都是有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不要去随便评判别人，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就是说建议吧，或者说第二就是说网暴这个部分，因为曾经也是有很多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部分怎么解决，包括我们心理行业的，包括我们上海一些精神

0: 精神科的一些老师们也在跟我们心理咨询师探讨如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是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成年人。如果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让他们能够更加理解网络的一个合理的公共性以及它的一个社会效应的一种严肃程度，那么就可以更好的去管理我们在网暴这个部分的一种和谐化，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必要的，就是还是要前期教育吧。但是实际上教育本身的力量也有限，还是给一些孩子做一些允许，让他们能够有正常的渠道可以去输出自己的愤怒啊、情绪啊，我觉得就好。比如说像现在我觉得文创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我很推崇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文创产品包括一些玩具，它可以帮助一些年轻人去疏解自己的一些压力，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主要还是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人生看得更加淡定一点，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我问了上海天文馆的一个员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你不是学天文学的，你为什么要在天文馆里工作？他说，我以前朝九晚五压力可大呢，但是当我进了这个天文馆一看这个宇宙，天哪，人生什么事儿都不是个事儿。所以我也建议各位有压力的人可以出去走走，就是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孤岛，有压力就走出去，就去寻找一个可以释放自己的渠道。中国很大，我们现在每个地方都很美丽，每个博物馆都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关在家里面。
1: 啊，沈老师说的非常的细，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万物小可爱，我觉得它的价值呢，给社会带来的一个价值就是，它用文学的方式，让抑郁症、社恐还有原生家庭这些词儿啊，就是从这些病理报告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能够让我们这些读者也好，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也好，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一些创伤，然后不断的跟自己达成一个和解。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迈出第一步的一个起点。如果一本书它能够成为一剂社会的处方，我会就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好，这个也是我的回答吧。
2: 我也来给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做个结尾啊。当然我做结尾呢，一定是从书里边找我喜欢的一句话。那么在书的最后一页结尾的地方，沈老师是这么写的：人生中你以为的恨有时候是爱，你以为的爱有时候会变成恨，但是能够真正让我们面对创伤的是勇敢。
1: 太好了，
2: 希望我们大家合上这本书的时候，阅读之后合上这本书的时候，都能够从内心生发出自己的这种勇敢的去面对问题困境的这种勇敢的力量。再一次感谢沈老师，也感谢张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沈老师能够有机会来到天津啊，和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来交流。好的，沈老师再见。
1: 沈老师
0: 再
1: 见，
0: 拜拜，谢谢。
2: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和我们的亲情分享，让我们读懂了万物与小可爱字里行间的温暖、思考和善意。书中的故事温柔却有力量，它接纳脆弱，拥抱不完美，也教会我们直面内心困境，在相处中成长，在自愈中前行。愿这本书能化作一缕清风，吹散生活里的焦虑和迷茫，陪伴每一位听众温柔前行。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建，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早八点再会。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扎根天津，立足京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呢，是我们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将会邀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哈。市民拨打热线反映，像小区周边长期有刺鼻的异味，怀疑企业在偷排废气，还有说装修的噪声、烧烤的油烟让人不得安宁，那么这些问题该如何更好的解决？今天同时也是世界环境日，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待会儿跟大家来展开详细的交流，也欢迎各位随时的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身边问题，或者是表达观点和态度。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2.9度。今天我们看到呢，还是有可能有降雨的过程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津还会有一波雷雨天气，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仅24摄氏度，体感还是十分清凉的。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等地仍是北方降雨的主场，华北将会出现暴雨加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好，马上我们进入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的问题。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4级高级主管华静，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1级主管袁海晨，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合作处的处长康磊，欢迎康处。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待会儿可以跟几位来展开详细的交流，结合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身边的问题，也结合我们这个环境保护的这样一个主题啊，跟大家展开详细的交流。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讨论，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提出您的具体问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提问。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说，滨海新区的

0: 航天城博龙湖片区长期能闻到刺鼻的异味，怀疑企业在偷偷进行排放。那么想问一下生态环境部门，我们如果接到了这类的异味投诉之后，一般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啊？怎么去进行核查，怎么处理？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所了解啊？怎么样来开展工作？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四级高级主管华静。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问啊。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滨海新区航天城还有博龙湖片区经常有这个刺鼻异味，担心企业偷排的问题，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呢一般接到异味举报以后是怎么排查怎么处理的。群众呢只要反映这个异味问题，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响应，精准找源，闭环处理。第一呢是快速分析，锁定排查的范围。一般呢接到投诉以后，我们就会马上对照群众反映的位置、味道的特点，然后再结合当天的风向、风速、气温，快速判断异味大概从哪个方向飘过来，精准的划定重点排查的区域，不会盲目的巡查，最大程度的呢提高这个处置的效率。第二呢就是人机结合，精准找到异味的源头。我们呢会立刻派出执法人员和专业的技术人员，带着专业的监测设备到现场排查，重点呢检查片区内有企业，有废气、有异味排放的这个企业，详细看看企业是不是在生产，置物设备呢有没有正常开启，废气呢是不是规范的进行处理。如果味道比较隐蔽，一时找不到这个源头，我们就会启用科技手段，用比如说这个电子鼻走行啊，专业人员嗅探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排查，同时呢还会用到这个无人机、移动监测车、固定监测站，开展一个天地空的立体排查，来精准的锁定异味的来源。还会委托这个第三方的机构到现场呢采样检测，用专业的数据确定污染的情况，做到有理有据精准的执法。
0: 其实现在科技手段也非常的丰富了。
1: 对，没错。第三点呢，就是要做到例行例改，整改到底，防止反弹。如果呢我们查实了这个企业确实存在这个超标排放、置物设备不运行还有这个异味扰民的问题呢，我们就会立刻要求企业限期整改，优化治理设施，规范日常运维，彻底解决这个异味的问题。等到这个企业整改完呢，我们还一定要到现场进行一个验收，确保问题呢彻底的解决。同时呢还会回访投诉的群众，听听大家的真实感受，并且常态化的进行一个回头看，不定期的复查，坚决避免异味问题反反复复。
0: 这是整体的一个流程。
1: 对。
0: 刚才说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也算是我们相对来说会重点关注的一个区域呢？
1: 对。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吧，我们就是重点盯着这个群众反映比较多呀、投诉比较集中的这个异味问题呢，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滨海新区航天城博龙湖片区这种高发区域，开展一个专项的攻坚。我们会开展一个专门的专项的执法，梳理重点企业的清单，结合企业日常排污的数据、在线监控的记录，精准的分析企业的排污规律，然后依托就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像卫星遥感啊、无人机、走行监测等等科技的手段，来代替咱们传统人工的一个巡查，大幅的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这样呢就能解决一大批长期困扰居民的这个异味的难题。
0: 重点关注，然后还要精准施策。
1: 对，是。第二呢就是把异味的检查呢融入到日常的执法。我们在日常这个双随机一公开入企检查的过程中呢，坚持一查清，也就是只要进场检查就一定核查这个废气的治理、异味的防控情况。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偷排漏排、设备停运还有异味超标的行为呢，坚决依法的查处，保持一个常态化的监管压力。最后呢就是监管和帮扶的同步开展。我们不单单只是这个执法的检查，更多的呢是要帮助这个企业规范治理，通过说理式执法、上门指导，帮助企业呢找到短板、改进工艺、完善设备的运维，提升企业自身的治污能力，从源头呢减少异味的产生，也就从根本上呢降低这个异味扰民的问题。
0: 其实听霍老师介绍，我们现在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
0: 这个技术手段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流程也更加的丰富，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各种手段的丰富哈， 让大家身边的这种疑似污染的问题更好的查清源头，更好的解决。
1: 对
0: 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点位的问题，我们也回头也关注一下后续的情况。
1: 好，
0: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还有在日常的我们这个接听热线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提到这个装修噪音，对生活的一个困扰，确实是也是提的比较多的哈。
1: 对对对。
0: 有位西青区的朋友来咨询说，他说依据相关的法规，本市对住宅室内装修噪声的管控规定与管理要求是什么？哈，想了解一下法条的一些相应的约束。那么，如果出现了噪音扰民的情况，他说了，想问一下，应该跟哪个主管部门反映哈？不知道该具体谁来负责。
1: 是是是，很多居民呢都被这个装修噪声的问题困扰，我们平常呢也接到很多就是相关的投诉吧。我在这里依据这个天津市相关的规定呢，通俗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时候不能装修，还有这个谁来管，扰民了找谁，怎么投诉的这个问题吧。
0: 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啊。
1: 第一个呢，就是按照我们天津市的管理规定呢，有噪声的这个装修的施工呢，是严禁在中午和晚间的这个休息时间进行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午12点到14点，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早上6点，这两个时段，居民楼里是绝对不允许像这个敲砸、钻孔、切割这种产生噪声的施工的。也就是说，可以施工的时间呢，就是早上的6点到12点和下午的14点到22点。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啊，即使咱们在允许时段施工，也必须要关好门窗，做好这个减震降噪的这个相关的工序。然后就是尽量要减少噪声，不能影响这个邻居的正常生活。还有呢，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主体责任的要求，就是装修业主和施工的队伍是第一责任人，要自觉合理的安排施工的工序，尽量把噪声比较大的这个活儿啊避开休息的时段。小区的物业还有社区的居委会有义务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巡查，主动的劝阻，协调邻里的纠纷，发现违规的施工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制止。刚才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像咱们这个管理部门是吧？还有这个
0: 该找谁啊？
1: 对对对。然后在这里呢，和大家讲清楚这个相关的分工吧。咱们这个家庭呢，就是家里的室内装修的噪声，属于社会生活类的噪声。属于咱们这个公安部门负责管理和处罚的。不是属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的部门监管的范围。那么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监管的呢，是工业企业的噪声，还有这个像建筑工地施工的这个噪声。
0: 工地儿也是噪声，一般是生态环境部门来。
1: 对对对对对。如果呢违规在这个进噪的时间施工了，扰民不止的这种情况出现呢，公安部门可以这个责令立刻的停工。如果拒不改正呢，会依法进行一个处罚的处理。刚大家说这个相关的投诉的方式哈，我给大家就是介绍三种的方式解决吧。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直接拨打110。这个比较
0: 更直观、啊。
1: 对对对，辖区的这个派出所呢，会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置。第二个呢，就是拨打咱们这个12345。政务的便民热线，由相关的部门呢，会上门进行一个处理。第三个呢，也就是先找物业。咱们这个先从身边这个做起嘛，对吧？
0: 就是、相对缓和一点。
1: 对对对。
0: 啊、先做工作，看看能不能沟通。
1: 对，先找物业、社区啊这种。沟通，然后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再申请这个执法的介入。
0: 你也可以换个顺序，咱们先找身边，找社区，找物业，先看看能不能调解。如果上门听劝啊，这个事儿就了了。
1: 对对对，
0: 如果
1: 不
0: 听劝，咱们
1: 再
0: 报警啊。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再补充两点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咱们新建楼盘工地的施工噪声，刚才说了、是归我们生态环境部门。
0: 这种给我们打热线也挺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家这小区住着半截，旁边要盖一个新楼了、
1: 没错没错，
0: 影响我正常休息。
1: 对，尤其是这个夜间施工
0: 是
1: 吧，投诉是比较多的。像这种呢，如果他要施工，就是必须要提前到区级这个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呢办理一个证明的手续。尤其提醒大家呢，目前呢正处于这个中高考的静音保障阶段，大家知道这高考周日就要开始进行了，对吧？咱们这个中高考的这个静音保障阶段呢，是从5月31号到6月10号是高考，然后中考呢是从6月13号到6月22号。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求就是除了抢修抢险的这个应急工程，你可以干，然后其他所有工地一律禁止夜间的施工。要全力保障咱们这个考生安静的一个备考的环境，
0: 算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大家要我们共同的维护一下考生的这个备考的环境啊。
1: 没错没错。 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大家有时比较关心的，就是不仅是小区的这个邻居哈，还有这个底商商铺装修，可能也会有这个噪声的困扰。这个呢是和居民家装要求是完全一样的。同样要遵守这个限时施工的规定，扰民的话呢，也是按照刚才介绍的那三种处理方式。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四级高级主管华静给大家做的分析和回应，也希望刚才大家提到的问题哈，将来不再成为问题，通过我们相关部门的共同的努力能够更好的解决。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回应解答大家的问题，欢迎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最近有市民还提出了一个挺科幻啊，或者说挺科普的一个问题。他说，听说废弃的 CT 胶片还有 X 光片啊，就是我们去这个医院拍片啊，这个片子，被人批量的收购，网上还有所谓的 CT 片，给他炼银啊，炼出里边有银的这种物质的教程哈、啊，家里的这些废弃的医用胶片到底该怎么安全妥善的处理才规范？这是我们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这位朋友其实更关心的是到底能不能炼出银来啊？这个问题我们提给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的一级主管袁海晨袁老师跟我们说说，这能炼出银来吗？然后大家怎么样处理才更加的安全？
3: 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啊。首先，这个废弃的胶片、光片呢，它不是普通垃圾，而是危险废物。所以，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有关规定呢，它们属于16类的感光材料危险废物，是有具体的危险废物代码，是900-019-16这个代码。根据相关规定呢，这类废物原则上应该交由具备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专业单位进行利用处置，严禁私自提炼。但是，为了方便呢市民呢集中处理。国家呢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也专门做出了规定，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这类危险废物，在没有被集中收集起来之前呢，可以不作为危险废物来管理。在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呢，环卫部门按照要求呢，将其呢转运到这个集中贮存点进行收集，同样也不按危险废物管理。这就意味着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最正确最规范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它们分好类，投放到红颜色的有害垃圾的垃圾桶中。
0: 就是我们现在垃圾分类里边专门有一个有害垃圾这个红桶，您搁在那里边是一个最规范的方式。
3: 对对对、
0: 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提点一下，这炼银这事儿靠谱吗？
3: 这是违法行为。
0: 违法行为、啊、
3: 对，是严禁私自提炼的。
0: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这个不是贪小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哈，这是不正确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市民询问，家里攒了不少的废旧5号、7号干电池啊，应该都是用过的哈，担心随意丢弃会污染环境，想问一下这类废旧电池该如何正确的处理。这个是不是也扔那个里边？扔在同一个格里面吗？
3: 不是扔在那个红色的垃圾桶中。
0: 啊、这个不是。
3: 这个我跟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咱目前普通家庭使用的这个5号、7号的一次性干电池呢，是可以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呢，作为其他垃圾进行投放和处理。刚才的那个是有害垃圾。
0: 这是其他垃圾。
3: 其他垃圾，像为什么可以说可以按照、这个？
0: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是有害垃圾。
3: 对，这个为什么它现在是可以不作为有害垃圾来处理呢？因为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那种干电池啊，其中的那个重金属汞的含量的这个含量已经非常的低了，在国家标准的1/10000以下，甚至可以达到无汞的水平。所以说呢，这类干电池呢，在市民使用完之后呢，直接投入那个灰色的其他垃圾的收集容器中就可以。
0: 这就可以了，不用让它这个一定放在红色的那个有害垃圾里面了。
3: 对对对、
0: 刚才说的这个医疗废弃物，那一定要放在这个有害垃圾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好，
3: 是啊，
0: 好，非常感谢袁老师给我们做了介绍哈。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哈。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儿，因为今天正好也是世界环境日哈。其实有一个词儿叫碳排放，以往是少人问津的，但是这几年来说呢，随着我们市民环保意识的提升，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提及了，包括孩子们可能更了解，因为学政治啊什么都会涉及到啊，碳排放、碳交易。那么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也很好奇如何将碳减排量啊这个变为实际的一个收益，碳交易到底是如何开展的啊，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想请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合作处的处长康磊，康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感谢听众提出来的相对应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个碳排放来讲呢，其实是现在我们践行双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它是能够让企业增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通过这种既激励又倒逼的这种方式，让企业自行进行节能降碳的一个改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企业呢是这个节能降碳的一个改造呢，这个打比方是花了100万之后，因为它的节能降碳，它的节能效果、运行成本相对应会降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节下来的能其实就是对应减下来的碳。这减下来的碳，通过碳市场就能有10万或几十万的对应的一个收益，
0: 就是钱没白花，还能有回报的，
3: 还能有回头钱。
0: 对对，回头钱。
3: 对，通过这种方式呢，企业就有了自行进行节能改造的相对应的动力，这也能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企业进行整体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主导方向。
0: 这是其实解释了一个基础的原理哈，怎么来实现碳交易的。您继续。
3: 那么对于天津市来讲呢，天津市是国家的首批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城市之一，这是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地方碳市场。到目前为止呢，天津市已经有284家企业纳入了碳市场的这个范围，其中呢有31家企业是在全国碳市场的交易范围里面的。在这个这么多年的运转过程当中呢，天津市碳市场已经持续了到目前这个10年的100%履约的这些状态。而且在这个整体的履约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简单的统计了一下，在“十四五”期间，我市多家企业通过出售这个减下来的这些碳，一共出售了差不多是700多万吨这个样子。通过这些出售的这些减碳呢，是带来了近2亿元的收益，这些收益呢是有效的激励了企业进行的自主降碳以及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0: 一般是哪些类型的企业会参与到这个碳排放或者是碳减排、碳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来？
3: 天津市碳市场这地方碳市场来讲的情况下，它是不分行业，这只要是工业企业，它的碳排放量在年均是达到10000吨碳以上的，这些都进到碳市场的范围。
0: 对，它有个量级的约束，就像我们这个减肥的时候啊，对你的这个体重有一定的要求一样啊。
3: 对，
0: 好，感谢这个康处的给我们的回应和介绍。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碳排放啊这个问题呢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了。那么作为碳排放的主管部门，我们天津在倡导低碳生活、推动绿色出行方面，是不是相应的部门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引导的措施？我们开展了哪些相关的活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也是感谢听众提出来的这么好的一个问题。那么对应这个绿色低碳的一个全民行动呢，其实生态环境局从2022年就已经开始了整体布局全民行动的碳普惠的相对应的这些整体的一些举措和政策体系。在2024年的时候，生态环境局也是印发了天津市碳普惠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呢是进一步打通了普惠的这个减排量接入到我们天津市自己的碳市场的实现路径，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通过碳市场能变现、能有回头钱的这个相对应的这整个的体系。同时呢，这个办法也构建起了商业激励加这个政策的支持加合政交易三位一体的这种绿色发展的引导模式。截止目前呢，我们天津市已经正式发布了3项绿色出行的碳普惠的方法学，这个3项方法学呢是包括了共享自行车出行、
4: 轨道交通出行，
0: 嗯，
4: 和网约合成出行这三项，
0: 嗯，都是跟出行相关啊。
4: 对，都是跟低碳出行相关的。
0: 嗯，
4: 另外呢，还有一项资源节约领域的碳普惠的方法学，是居民低碳用电这个方法学。

0: 换句话说，就是在家里面，我们的用电的这些行为、用电的这些方式，咱更低碳化一些，更节约一些，其实也能有对应的降碳的效果，这些降碳效果也能进入到碳普惠的具体的活动当中。通过这些方法学的发布呢，是以这种科学的方法指导碳普惠项目开发落地，引导社会的公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这种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呢，现在目前据我们了解，市轨道集团近期就将推出地铁出行的碳普惠的活动，全民都可以参加。通过这个低碳出行的方式呢，每个人都可以实实在在的获得这种碳的收益。另外呢，我们天津市也是在积极践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目前我们是联合北京市和河北省相关的部门，共同发布了京津冀三地的地方标准，这个低碳出行的标准。这样呢，就能是让三地的老百姓在低碳出行的时候，能够以同一的标准尺度、同一尺度的要求，去实现我们的碳收益。此外呢，在目前我们还和北京、河北一起在制定氢燃料电池汽车和油改电小客车两项技术规范的地方标准，这个也是推动我们京津冀整体一体化推进协同发展，和这个携手共建区域碳普惠协同格局的这种模式。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也希望通过这个碳普惠的这些方法学，让更多朋友都学会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绿色生态啊，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的可持续。好，感谢您的介绍。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身边的问题，比如说，这位朋友说到河东区上杭路街道莱安里小区一楼的底商烧烤店油烟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华老师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油烟问题我们一般怎么进行处置啊。
2: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这个提问啊。刚才河东区这居民反映的这个小区一楼底商油烟烧烤扰民的问题呢，在我们天津市啊，可以说也比较普遍。
1: 是。
2: 餐饮油烟还有这个烧烤扰民呢，属于多部门联合管理。这个尤其是底商的这个烧烤油烟扰民的问题呢，涉及很多个方面。比如这个涉及这个占路经营的这个问题，是由城市管理委来这个依法查处的。如果涉及咱们这个居民住宅楼没有配备这个独立烟道的这个商住一体楼，或者是商住一体楼里边和这个居民住宅楼相邻楼层新改扩建的这个项目呢，咱们是按
1: 建筑结构有关系，
2: 对、比较复杂，这个
1: 是现在住建部门负责了吧？
2: 按照咱们这个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呢，还是由这个城市管理部门，
1: 城市管理部门，
2: 对，来进行一个依法的处罚。如果涉及这个企业不正常运行油烟净化器啊，还有这个超标排放餐饮油烟污染物的问题呢，是由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来予以处罚的。
1: 所以我们可能要时刻的管理，或者是来巡查一下它的这个排烟的设施，或者是吸烟的这些设施是不是在持续的
2: 运行，
1: 包括更换滤网是不是及时，
2: 对
1: 是吧？
2: 如果发现这个商户呢故意关掉设备，或者是设备不正常运行呢，油烟直排还有超标排放，有这个异味扰民，我们都会依据这个相关的条例呢来开展一个执法的检查，依法的处罚。
1: 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具体的展开了。感谢华老师啊，这个相应的问题回头我们再跟这位听众来及时的进行具体的回复哈。这个问题该怎么样更好的解决，也会给您一个相应满意的答复。当然如果您要觉得还不太满意，还希望更好的有一些回应和解决，可以随时再跟我们来继续的沟通。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欣欣，代表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了。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

0: 听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1: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0: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逆风翻盘的交通事故维权案件。律师在这个案件当中寻找到了线索，还原了真相。那么我们今天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将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进潘律师。潘律师您好。
3: 国民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在节目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可以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还有一部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大家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咨询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您也可以留言互动。只要在节目进行当中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都将获得一次免费和潘律师线下咨询的机会。潘律师，
3: 你好。
2: 今天这个案子是一起交通事故逆风翻盘的案件啊。其实这个案件在准备之前，我也看了一下咱们的卷宗。今天潘律师把这个案卷也带过来了。我看完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案件我觉得很震撼，很精彩，很见功夫。
3: 谢谢。
2: 对，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案件当中，已经有交管部门的一个认定，
3: 责任认定，
2: 对，而且这个事故认定经历了两次我们的这个复核以后，依然是维持的，
3: 对，
2: 是吧？同时呢，双方之间其实也有一个叫一次性签了字的私了协议。
3: 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案情。
2: 好的
3: 啊，就是案发时间呢是2024年11月4号，啊，是一起交通事故案件，那么车上呢就两个人，啊。一个司机一个乘客，这个两个人呢，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职工，都是这个公司的司机啊，俩人都是司机啊。结果在那天他们是干什么去呢？是去咱们蓟县呢，这个把他们的工作人员客户从天津接到北京接回去，是这么个任务。结果在行驶到蓟县高速出口那地方出事故了啊，车都着火了啊，车着火了，其中呢死了一个人。当时交通队认定什么呢？是死者开车。你开车你撞了这个设施了，是吧？车报废了，起火了，那当然是你全责啊，是这么一个结论。出了这事故以后呢，很快是什么时候出的责任认定啊？很快的，反正时间不长嘛，应该是12月。看看啊，
2: 这个事情发生在2004年的10月份。
3: 哎，对，2004年的这个11月4号。案发。然后应该是12月吧，应该是很快吧，这责任认定就出来了。那出来死者全责，然后在这个责任认定出来之后的，应该是转天或者说没几天，这个死者的母亲就跟这个死者的所在单位公司签了个协议。基于人道主义赔偿12万。
2: 也就是说，因为死者是全责，所以说其实没有义务赔偿他。
3: 对呀、应该是一定意义上讲，那人家就是，一分钱不赔啊，都可以，是吧？
2: 所以单位是本着单位
3: 要是在全责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赔12万，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也附了个条件，就是协议签完以后，钱你拿完以后，

0: 不得就此事再提出任何主张了。
1: 嗯，所以这个事儿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
0: 应该就结束了。
1: 嗯，因为钱已经到位了嘛。
0: 对对对，
1: 到位了。
0: 结束以
1: 后，后来怎么就又？
0: 结束以后呢？这个老太太她知道一些死者的母亲啊，
1: 嗯，
0: 是吧？当年也61、62了吧？
1: 嗯，
0: 她知道一些情况，她知道什么情况呢？她说那天晚上啊，单位首先是给她儿子打电话，
1: 嗯。
0: 给他儿子打电话干什么呢？让他去北京，去天津接人来。
1: 嗯，
0: 他儿子说什么呢？他儿子说我喝酒了，啊，喝酒了去不了啊。后来单位就说这样吧，再给你派个司机，你呢给引路。
1: 嗯，
0: 因为他来过这儿，是吧？所以说老太就认为我儿子知道我喝酒了，他都不惦着去。后来单位又给派了个司机，他是引路人，他怎么会开车呢？
1: 嗯
0: 啊，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1: 所以老太太
0: 不相信，
1: 嗯，
0: 他不相信是他儿子开的车，
1: 嗯，
0: 啊、
1: 然后事故认定的是他儿子作为一个司机，
0: 对，
1: 开车，
0: 对，
1: 然后死的这个人就是他儿子，
0: 没错，
1: 嗯
0: 啊，
1: 所以认的全责，
0: 全责，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老太太也很执着，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啊，这走访当地的这个百姓嘛，
1: 嗯，
0: 找出来几个。至少两个目击证人，
1: 嗯，
0: 啊，这个目击证人，嗯，对这个案子呢，我认为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他能证明什么呢？他能证明啊，是这个案发以后啊、
1: 嗯，
0: 司机从车上下来以后啊，跑到这个汽车的这个副驾驶开门开不开，是吧？然后又跑到那个副驾驶那一侧的后门，也开不开，然后又转回来以后，把身子从那个驾驶员那个位置探进去大半个身子，把那个他当时说伤者了给拉出来，这是目击证人，
1: 嗯，
0: 这属于直接证据，
1: 嗯
0: 啊，太厉害了。但是交通队在做出这个责任认定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目击证人，
1: 嗯，
0: 哎，只是现场的照片呀、啊。现场图啊，还有那个活儿那个人
1: 的伤者的自述，
0: 活儿那伤者没伤，
1: 没伤啊、哦，
0: 伤者还毫发无伤，你看见着了吗？一生一死，这个活的人没伤。转天呢，案发的转天，伤者啊，给交通队送了一个伤情鉴定去啊、
1: 嗯，
0: 伤情鉴定写的很轻微。
1: 嗯，
0: 后来他反复强调，在这起事故当中不让提，咱不知道他基于什么考虑啊。
1: 嗯嗯，
0: 哎，那就是没有伤。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然后
1: 他怎么找到咱们律师事务所？
0: 我
1: 觉得
0: 估计啊，我估计咱自吹一下，可能是慕名吧，慕名找到我们了。
1: 找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这个有了出具了认定书，然后双方协议已经达成
0: 了。哎，对，责任也出来了、
1: 啊。但是老太太一直觉得这个不对。
0: 没错，坚信。
1: 这个
0: 事情是
1: 错的，然后到处寻找目击证人，
0: 嗯、对对对，
1: 寻找案件的真相，
0: 然后找到我们呢，这个
1: 我觉得能够敢接这个案子也不容易，
0: 嗯、
1: 因为现在认定书已经写了、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双方协议已经达成了。
0: 对，现在再回头看这个案子哈，评价自己呢，就是当初年少轻狂，是吧？这个无知者无畏，
1: 就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
0: 哎，对，
1: 嗯、
0: 当然这个案子也特别强调啊，是我们所的这个管亚迪律师，
1: 嗯，
0: 他办的，我协助他办，
1: 嗯，抽上牛都不
0: 哎，这个，嗯，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接受委托了，
1: 嗯，
0: 接受委托呢，我们是先干什么呢？当然了，去那个交通队，要求调那个卷。啊，看卷，而且见了那个证人，
1: 嗯，
0: 给那个证人做了个笔录，那证人特别好，
1: 嗯、
0: 是吧？你要现在你要找个证人给你律师出证，那太难了，对吧？而且这个证人后来还出庭了，是吧？所以证人特别好，那然后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当中啊，那个责任认定书啊。在实践当中，往往就相当于判决书，
1: 对，
0: 是吧？
1: 这
0: 责任认定一出来，剩下就剩算账了、
1: 嗯、
0: 啊，什么这钱那钱加减法了，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怎么办？第一步一个思路，先把这责任认定推翻了。怎么推翻的呢？就去那个当地的公安局啊，复议， 对他这个责任认定提出来，叫复议也好，复核也好，
1: 嗯，
0: 叫申诉也好，
1: 嗯，
0: 啊，就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呢，那个他们就给驳了，啊，说这个没毛病，
1: 嗯
0: 嗯，啊，没毛病，给驳了。驳了以后呢，我们又向市公安局申请这个信访吧，那叫，
1: 嗯，
0: 最后也驳了。驳的理由是嘛呢？程序驳的，就你这事儿已经叫复核一次了哈，
1: 嗯嗯，
0: 你现在又要复核，
1: 嗯，
0: 我们就不受理了。
1: 就是两次都被驳了，
0: 哎，两次都给驳了。驳了以后呢，那个、
1: 这也是致命的，因为两次我们的行政的维权其实也已经都走向了、
0: 哎、就渠道没有了，
1: 对对，
0: 所以就只剩下起诉了。
1: 嗯，
0: 只剩下起诉呢，我们还动了个小心眼啊，因为这个死者的单位啊在北京，你知道，我说咱去北京起诉去啊，因为也可以啊，因为找你要赔偿嘛，对吧？侵权行为地跟被告所在地，法律规定这俩地儿都可以管。
1: 嗯，
0: 我们去北京了。去北京以后呢，第一次去的时候，还那个嘛，还那个，说好像得要那个工商抵挡的信息。我们律师又去了趟工商局那儿，把这信息调过来了。
1: 嗯、
0: 调过来以后呢，又去立案。那，
1: 嗯，
0: 那是第一次去北京立案呢，是2005年的6月1号。
1: 嗯，
0: 第二次这个去立案呢是什么时候啊？是6月7号，5天以后，
1: 嗯，
0: 又去立案，然后倒挺快，6月13号答复，北京不管，不予立案，呵呵，这小心思没发挥作用。
1: 我觉得这个难度就是逐渐在加大。
0: 对，因为这个，因为我当时这么考虑的，一个是这个北京的还是朝阳法院，水平很高，这个法院，
1: 嗯，
0: 非常非常高。那阵儿天津是一个法院10000件案子的时候，据我所知，那个法院就1年10万件案子。哎，反正尽管水平高吧，人家不神呐。
1: 对呀、
0: 啊。所以接下来就只能去蓟县法院了，啊，蓟县法院立案。立案呢，还是简单说比较顺利啊。立完案之后呢，我们还之前我们就去现场了，去什么现场？一个是事故现场，再有一个他那个事故车辆。还在停车场那儿停着了，
1: 嗯，
0: 啊，停了以后我们就拍了那么多张照片，当然交通队的卷里也有照片，
1: 嗯，
0: 这个照片基本上一样的啊，
1: 嗯，
0: 那个我一看那个事故车辆啊，那个现场的车辆还有现场的照片，我内心非常坚定，
1: 嗯，
0: 非常非常坚定，绝对是那个乘车人死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车啊，车头那个部分啊，咱都开车嘛，副驾驶那个位置，那车都瘪了，
1: 嗯，
0: 都一塌糊涂了，
1: 对，
0: 啊，那么驾驶员那个位置，那判决书也写了，那个车况相对完整。
1: 对，这个案卷我也看到这个照片了，
0: 对吧？
1: 专门问我，就是你先直观的看一下，从这照片上来看。到底是谁去世了，谁死了？
0: 没错。
1: 嗯，
0: 然后那什么立案以后呢，是给法官送材料去还是干什么去啊？那时候律师能够很容易的进到法官办公室，是吧？进到法官办公室以后呢，那个他们有个厅长进来了。
1: 嗯，
0: 厅长进来了，那个法官还说这是谁谁的那个案子律师，是吧？然后我就跟那厅长聊，人家厅长也跟咱聊，我说厅长您看看。您就看这张照片，啊，这车上有两个人，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活了。
1: 嗯，
0: 凭直觉，凭经验，您说谁死谁活？
1: 嗯，
0: 您看了看，马上就说，这个驾驶员活了，乘车人死了。
1: 嗯，
0: 哎，我就，
1: 嗯，
0: 哎呀，非常非常的这个什么，特别特别这个会。
1: 对，这个照片我也描述一下，因为我看了这个照片以后，
0: 嗯，
1: 其实在这个副驾驶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
0: 嗯，
1: 已经基本上叫做，
0: 嗯，
1: 就折叠了，
0: 嗯，
1: 都看不到副驾驶这个座位。
0: 对对对。
1: 但是在正驾驶的这个位置上呢，方向盘还是保持原貌。
0: 哎，
1: 嗯，
0: 你看厅长这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哈，对我们来讲是个巨大的安慰，你看到了希望，是吧？而且这个案子我们在责任，就是在这个公安这个系统申请这个。复议也好，复核也好，信访也好，这个过程当中啊，公安机关又取了一份证， 好，这证很吓人呢，是找公安部做了个鉴定，

0: 啊，做了个什么鉴定呢？就是他在这辆车上啊取这个毛发，发现什么呢？就驾驶员这个位置吧，简单说有一个毛发。
1: 嗯，
0: 一鉴定 DNA 就是死者的。
1: 哦，
0: 啊，
1: 这样鉴定的。
0: 哎，然后在驾驶这在副驾驶那个位置上啊，副驾驶那个位置上有个毛发，一鉴定死者的，在驾驶员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个毛发，啊，一鉴定呢，是那活着那人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更进一步支持了他们那个理由，
1: 嗯，
0: 对吧？这是他们理由呢，但是这个最后判决书写的特别好，判决书怎么写呢？他们俩人都是这个司机，俩人都开这辆车，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留下毛发很正常，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
1: 嗯，
0: 你分不清啊，
1: 嗯，
0: 要严格说起来，那你这个毛发在案发当天你就应该取啊，
1: 嗯，
0: 都过了那么多天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什么时候留下？
1: 嗯，
0: 哎，所以说法院没采信的这个证据，
1: 嗯，
0: 啊，最后呢，这个法院。嗯，判决啊，确实挺，这个司法胆量啊，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着实令人钦佩啊，直接就把那责任定否了，啊，我听一个人，我以前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也是一起交通事故案件，那个一方当事人直接就对这个责任定不服，那法官怎么说的呢？那法官就说，我。是法官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是交警的事儿，
1: 嗯，
0: 我不会认定，交警怎么认定我就按那个认定来判啊。有一个很有水平的法官，他说过一句话嘛，对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整体上来讲法官是有权利没能力，比如他改的时候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没能力，这里有很多专业的事情，对吧？
1: 嗯，
0: 但是法官改我们这个案子，这个法官直接就把这责任定否了。我觉得首先他用心了，
1: 嗯，
0: 啊，非常非常用心，他也有一套特别完整的逻辑，啊，而且这个逻辑呢，我认为是令人信服的，啊，怎么讲呢？首先一个啊，这个肇事这活里人还说嘛呢？这个车开完以后啊，啊，这个死者啊从车上飞出去的，
1: 嗯，
0: 说了好几次，嗯，甩出去了，是吧？说了好几次，然后法官认为什么？他在这个问题上说谎，怎么飞啊？对吧？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说法跟现场的目击证人说法迥异。
1: 嗯，
0: 这是一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自己在一共有四次笔录。
1: 嗯，
0: 四次笔录呢，这点跟安刚那发现一样啊，
1: 嗯，
0: 他有矛盾的地方。
1: 嗯。
0: 第一次说什么呢？第一次笔录说了啊，这一路从北京一路就是这死者开车，一直开到出事故。后来不知道怎么着，隔了两天又改了。
1: 嗯，
0: 啊，是嘛呢？是不是说不开那么长不合适啊？对吧？
1: 嗯，
0: 是这个，我一上来开就这活里人，他说我一上来开到一进蓟县那高速收费口。我们俩就换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
1: 中途换了，
0: 哎，这个矛盾吧，哪真哪假，
1: 嗯，
0: 起码证明你说谎了，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者的同事都能够证明，啊，在那天这个死者喝了很多酒，然后这个活着这个车上活着这个人，他说嘛呢？他说我没看出来他喝酒。
1: 嗯，
0: 你这不又一个谎吗？
1: 嗯，
0: 他是一个谎连着一个谎。
1: 嗯，
0: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看那辆车。
1: 嗯，
0: 通过这个案子，我有什么感悟呢？其实这个"苍天有眼"这句话，一定意义上讲不是一个迷信的说法，他真是这样，他总会把真相留给你，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
1: 能力去发现，
0: 能力
1: 对
0: 有没有这个责任心，
1: 还有一个时间，
0: 哎，有没有这个水平。
1: 嗯，
0: 来挖掘这个真相，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最后这案子呢，简单说啊，就翻了，彻底翻盘了。
1: 我为什么说看到这个案件之后，
0: 嗯，
1: 我非常的震惊，在于什么呢？
0: 嗯嗯，
1: 一个是开始是一个绝境，
0: 嗯，
1: 绝境就在于对方的这两个证据，
0: 嗯，
1: 一个是官方的认定，
0: 嗯，
1: 认定书，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方的自愿的一个

0: 协议。
1: 对，
0: 这两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1: 对，
0: 啊，两个证据。
1: 另外，对方抗辩什么？对那个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法官为什么把这责任能翻过来？法院多次给这个被告这个胡儿这个人啊下传票，
0: 嗯，
1: 不来。而且我从我们那卷宗当中还看到一个什么记录呢？我这都忘了，一看卷才发现，法官答应跟律师一起去安徽给他送传票去。
0: 嗯，
1: 但是后来去没去我忘了。但是从我们记录当中，送一个传票，法官同意跟你去。
0: 嗯，
1: 这多感动！
0: 没有出过庭，这个
1: 哎，多感动人啊！
0: 嗯，
1: 你压根儿你连听你都不敢来。
0: 嗯，
1: 对吧？你没规你怎么不来呢？
0: 嗯。
1: 这也影响法官的内心确认呢。
0: 所以我想说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案件最后形成了真相浮出水面，没有新的证据出现，是我们律师蛛丝马迹的去搜寻出来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到了这个事故现场，我们还看到那辆车进行拍照，然后进行我们的判断。还有一个，我也看到了咱们这个日志啊，我觉得很辛苦。咱们是2025年的3月份，其实还开始接受委托和这个来接触。
1: 对，
0: 到您刚才说6月份立案这个过程，
1: 嗯，
0: 应该是每天都在工作。
1: 前期做了很多
0: 工作，
1: 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情况，你看后来我们再向这个交管系统申请这责任认定，人家明确告诉你不受理了。然后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呢，我估计法院是跟他们沟通了，
0: 嗯，
1: 所以他们又决定复核、
0: 嗯、
1: 所以法院有一段时间终止审理，
0: 嗯，
1: 哎，当然复核的结论可能没改变，法官又恢复审理啊。另外这里边呢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值得点赞啊，就是那个公司有一个辩论意见，
0: 嗯，
1: 辩论意见什么呢？就是你看，如果你要是说活着这人开车，他开车撞死人了，对吧？出事故死人了，他构成犯罪了，
0: 嗯，
1: 应该立刑事啊，先刑后民呢、啊、
0: 嗯，
1: 这个没毛病，这说的啊。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没予理睬他这个意见，我认为非常值得称赞。为什么呢？
0: 嗯，
1: 你要先刑后民，这个案子不审了，你就立刑事，又公检法，另外再找不着他、
0: 嗯、
1: 对吧？也许有几年出去了，
0: 嗯，
1: 实际上是对这个死者这一方权利的一种叫什么呢？待遇保护，
0: 嗯，
1: 啊，未理睬、
0: 嗯、
1: 啊，先刑后民是一个大的原则，允许有例外，应该是允许有例外，对吧？
0: 嗯、
1: 你不能有时一个刑事案件一审一年审两年，
0: 嗯，
1: 审三年审五年都可以，
0: 嗯，
1: 那你就让权利人在那等着，
0: 嗯，
1: 也不合适啊。所以，反正这点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
0: 嗯
1: 啊。
0: 这个整个的过程，我觉得律师是从这个卷宗当中不断的去把掩盖的、忽略的一些真相。挖掘出来、
1: 对，
0: 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真相的判断、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协议，
0: 嗯，
1: 那个协议呢法院也没理睬，那对方说了我们签协议了，协议给完12万就完了，
0: 嗯，
1: 法官都没评价，
0: 我觉得这个法官也是值得我们称道哈，
1: 确实是，不是都没评价，因为什么呢？你当初现在在想，你当初给人12万是基于他是司机这个前提下，对吧？我的员工他开车，
0: 嗯，
1: 把我的车开报废了，他死了，鉴于他平时不错，我给12万。现在我们发现证据了，对吧？发现重要证据，不是我们开车了，
0: 嗯，
1: 那你那个你再说那12万就没用了，
0: 嗯，
1: 对吧？
0: 所以在判决书上，我们看到法官
1: 对这块就连评价都没评价，
0: 王牌的证据其实是没有去进行，
1: 嗯，
0: 因为这个叫做真实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了，是吧？
1: 对对，
0: 真实
1: 没错，
0: 因为他不是司机，他是乘客，
1: 嗯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案子这个结果不错啊，我这几天也总结反思，
0: 嗯，
1: 一个是当事人的母亲，死者的母亲，
0: 嗯，
1: 啊，非常执着，百折不挠。你想，他也不是那儿当地人。
0: 嗯，
1: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这个证人，啊，而且那证人呢非常好，给律师出证，给法官出证，
0: 嗯，
1: 那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在给他办案过程当中呢，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啊，第一次申请责任认定给驳了，第二次连管都不管了，对吧？和第三次又弄出来一个公安部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他对我们的信任，我感觉没有动摇过，啊。 这点也是特别令人感动的。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案例，好的案件啊，你包括上次尹静静律师说的那个案件，
0: 嗯，
1: 是吧，都离不开好的法官。
0: 嗯，你这个判决结果您说一下。
1: 啊，判决结果赔了是三十多万吧，
0: 30多万
1: 啊，在当时是完全符合标准了。嗯，在当前完全符合，
0: 也就是说最后是30多万、
1: 嗯、然后把那个12万刨了、不是，嗯，实际上给了24万
0: 啊，
1: 给了
0: 双方之前有一个
1: 对
0: 互相的这个协议、
1: 嗯、对对对，哎，对，那部分就、那部分就抵了。 就抵了，是吧。
0: 所以这个真是个经典的案例、尤其是我们看到法官的胆敢于
1: 司法品德，
0: 对，
1: 司法水平，司法胆量，
0: 对，
1: 嗯，这是缺一不可的。
0: 嗯，
1: 因为他这要是把责任定否了，那有些人肯定是不开心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说个小花絮啊，打这个案子开完庭，这是2025年的事儿啊。
0: 2005年。
1: 2005年，
0: 嗯，
1: 现在是20年过去了。
0: 20年过去了。
1: 我基本上就没去过蓟县开庭，3-5个就没再遇到这个法官，是吧、
0: 嗯？
1: 也没遇到过那庭长。
0: 嗯。
1: 哎，但是后来我就跟别人打听，哎，我说这法官现在干嘛了？告诉我了，当政法委书记了。哎，我说应该如此，
0: 确实
1: 应该如此。嗯，对，
0: 在这个案件当中，敢于很大胆地将交管局的这个事故认定，
1: 嗯，
0: 以及双方的协议突破，
1: 嗯，
0: 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1: 尤其是这个责任认定。
0: 对，
1: 嗯，对。
0: 好，那就刚才这里边我说到了这个两个知识点，您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交警的这个定责，基本上就等于最终的一个结果，
1: 在实践当中确实是、
0: 啊，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其实我们要充分的证据能够认定这个证书、这个认定书有实施错误的时候，其实法院也是
1: 他这个责任认定啊，责任认定书其实就是个证据啊、就是证据，法院应该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
0: 嗯，
1: 这个关联性，
0: 嗯，
1: 还有证明目的这四项进行审查，
0: 嗯，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规定是规定。现实是现实，在这个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当中，改责任认定的那1%都到不了，
0: 嗯，
1: 啊，绝对的1/1000都不好说，是吧？嗯，
0: 也就这里面我们看到法院是把它当成一个证据没有采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
1: 你像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明确写着，对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官可以改，
0: 嗯，
1: 但是必须得有充分的证据，
0: 嗯、
1: 你才能改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老不多人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0: 好了，时间关系，这个案件我们就讲到这儿，很精彩的一个案例。听众如果那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13102125001310212500，这是积水律师事务所的一个热线电话，随时可以拨打向律师进行咨询。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嗯
1: 嗯，
0: 好了，非常感谢潘律师走进直播间，
1: 不客气，
0: 分享了这样一个精彩的案例。最后，编辑主持国玲，代表监制周旭，也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

0: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柴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5日，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五天，距离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13天的时间。农历今天来到了丙午马年4月20。我们再看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老师最尊崇的、最重视的感知力，今天是什么日子？那这个日子 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养生智慧？可以说每一个日子都蕴含着不同的生命智慧啊。那单纯的从公历里看不出来，从农历里也看不出来，只有通过感知力，我们才能看得出来每一天当中蕴含的不同的生命。每一天出生的人，他人体应用说明书都是不一样。那老师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也不一样吗？即使你生在同一个房间当中，你们人体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都是有差别的。这就是我常强调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认清自我之后，一定要把自己的缺给它修到小满状态。修到小满状态即是福，别求大满。因为满招损，谦受益。丙午马年，年没变，不可能变。那到立春呢？甲午马月，今儿变没变？昨天还是蛇月呢，变了吧？为啥变了？因为今天24节气芒种第一天了。月变了，那这个月老师心脏负担是不是得老重了？对呀，那这个年当值，这个月才有当值，老累了。先看看今天的日子吧。今天这个日子呢跟这个月还合，庚戌狗日合啊，戌时是晚上7点到9点，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心包经当令的时间。心包经是保护谁的？保护心脏的，对吧？防止外邪入侵心脏的啊，所有得心包积液的人都是心包经受损在先，要不然怎么会发生胸包积液呢？老师，胸包积液身心双修能调好，听话照做坚持完全可以康复。这个月所有的学员们拿笔记啊，甲午月碰上了丙午火，地支都是火呀，关键天干是甲木，甲木生午火，这个月天地火的能量老足了。这个月啊，是九紫离火运当中火力最旺的一个月。火是干嘛的？是炼金的，真金不怕火炼。假的东西这个月不好过了。所有假的东西这个月都不好过了，可能就会被净化掉了。这个月的养生智慧，学员们记住，就一个字，静。再加一个字是静心。静心静气，一定要静。那这个月千万别贪呐，一贪就麻烦了，什么都不要贪，别贪吃。可以贪睡，但是睡也不能太过。一定记住，按照道的智慧来睡觉， 中午必须要闭目静坐。老师，我想睡午觉，睡吧，时间别超半个小时。闭目静坐，默念4300。老师，为什么还要加一个零呢？橡树的4300是养心血的，抑制心火的。这个月心火太旺了，一旦我们反倒来生活，你这个月就会得什么症？心烦气躁、失眠。这个月只要你贪，你就会失眠。哎，贪嗔痴慢疑，这个月只要你有一个，你就麻烦了。有一个就麻烦了，尤其是这个烦。烦呢，过去老师跟大家讲过，息能去烦。有很多人就不懂这个烦什么意思。烦是一种不良情绪，我烦你，我烦这个人，这个事儿我烦，我不参与。烦就代表着心里烦躁。一旦逆到生活，这个月你就会焦虑不安，焦虑不安，心里烦躁，伤谁呀？伤肾。这个月是最容易伤肾水的，把肾气给伤了就麻烦了。晚上不睡觉，焦虑不安，心生烦躁，时间长就会腰膝酸软，伤肾气。甲午月记住，今年那得焦虑症最多的一个月就是这个月。今年焦虑症人就很多，那就很多。为啥多？贪嗔痴慢疑惹的祸。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了，贪指的什么？什么都想要。你有那个命要吗？有那个命要吗？平常经常有朋友介绍到我这儿做健康咨询的，大部分心理不健康的人都是源于过贪，贪大房子，贪名牌包、名牌衣服，贪到了就会越贪，吃着碗里的，望着盆里的，看着锅里的，你太贪了吧，你多大胃呀，你能承载住那么大的房子吗？别贪，贪多嚼不烂。哎，像跟老师咨询问题啊，老师理解，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这好长时间才排上队，总想把问题一股脑都提出来，你挑核心的来咨询。但是你咨询多了，老师给你多了，你消化不了，这也是一种贪，也是一种贪。假如你这种贪我不能满足你的话，你就会埋怨抱怨。你可能不会埋怨老师，不会抱怨老师，你可能会埋怨你的指导老师，埋怨广播电台，那为啥不让老师多讲一会儿，时间给那么少？埋怨上哪儿啊？爱埋怨爱抱怨的人脾胃没有一个好的呀，哪有好的？没有好的。哎，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啊，我不在家你就不做饭，我不在家孩子衣服你就不会洗，这就是抱怨。为啥现在得脾胃病的人这么多？不就是因为觉得全天下人谁都对不起你，就因为觉得谁都对不起你，所以你才有怨气儿， 那怨气儿老师怎么化掉啊？昨天问怨气儿怎么被能化掉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我准备给他留作我们意义文化健康月的有奖问答题，这样的话能加深大家对气的一个认知。哎，所以这个月学员们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月，但是只要你把心修静了，什么都不要求，就天天听老师课，天天

睡上30分钟，每天中午都喝点红小豆水。红小豆水啊，30粒红小豆煮水。那老师喝完红小豆水还能吃五豆粥了吗？能。那老师，我用红小豆加红皮花生加大枣行不行啊？也行，但是呢，没有单用红小豆效果好。就这个月，每天中午让我们用红小豆，下个月都不用了。下个月进入到乙未月了，热度跟这个月没法比，因为这个月是甲木，那甲木生的火旺啊，那地支当中又为午火，那中午喝一碗红小豆水，默念4300相数。微闭双目，静坐30分钟，多好啊！哎，少到人多的地方去，最好不去，因为现在好多人的心性都是特别焦虑的，远离人多的地方吧，一定记住老师的话，静，乃静心静气，每一天。感知的能量，它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一天蕴含生命智慧的养生也是不同的。那要按照这个智慧指导大家来养生的话，那大家就更听不懂了。但今天老师一定要把这个智慧讲出来，因为甲午马月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月，太热了。尤其九紫离火运加上一起啊，这个月弄不好失眠的人群会暴增的。那老师，618长寿延龄大礼包当中有没有养心的宝贝？那当然是有的，主要是修心的秘籍。你们要能拿到了，那你们的福报得多大呀？如何化解贪嗔痴慢疑？哎，这就修心的秘诀。听广播，你左耳听了，右耳冒了，记不住了。但是资料拿到手之后呢，你就照着做。我教你咋做，你就咋做。像我们有个学员，上段时间，因为他妹妹借他10万块钱，他因为这事焦虑了。他妹妹3年没还呢，借3年了，电话不接，上家去敲门不开，给他气的血压也高了，心脏病也犯了。回来之后就开始失眠了。妹妹答应1年就给他，哎，过了1年之后没给他，就开始给妹妹打电话，给妹妹要，他妹妹就一直拖着他。这一拖，他的贪嗔痴慢疑出来几个？大家说，贪嗔痴慢疑，不相信他妹妹说的话，想不明白他妹妹为什么答应了这个钱就不给他，那怨恨、恼怒、烦会不会出来呢？必然出来。但这一出来之后，尤其烦恼，脑伤那儿，大家说，啊，脑伤肺，烦恼，啊，烦伤肾，脑伤肺，他金不生水了，水不制也火，晚睡不着觉，失眠。这本来跟我身心双修修的挺好的了，血压也正常了，睡觉也好了，血糖也好了，什么都好了。人跟变了个人一样，但是就是因为他妹妹借他这10万元钱没给，让他焦虑了2年，给我打电话，老师这可咋办？我说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多简单啊！啊，你就当这个钱丢了，你就当这个钱给你妹妹了，
借钱不还的人，你这他的果是什么吗？我说你就当你得了一次大病，10万块钱花了，命保住了，你这么想？那我不甘心呢。你不甘心就有烦恼，你有烦恼，你的肺和肾时间长全废了。你必须得给这烦恼化了，怎么化？一定要相信因果。你今天借他这个钱，他不还你，这是你前边欠的一个什么？一个因。前世不欠，今世不欠，你这么想。梁老师，我可不相信什么因果，那叫什么？大家说，那叫疑。在疑上面，老师昨天讲的疑上面，脑伤肺，怒伤肝，烦伤身，疑上面，怨伤脾，恨伤心，怨恨恼怒烦，因为疑会让你有什么？大家说，会让你有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你没有善心的话，真善心的话，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你是根本就化不掉的。要说你前世欠你妹妹这10万，你这么想，这被还他了，或者是你得了一场大病，这个钱让你糟了，你命保住了，他借你钱不给，他要给你承担什么的？承担灾难的，他帮你挡灾了。我说那是你亲妹妹，钱这个东西一花就了。我说这回弄的姐姐不是姐姐，妹妹不是妹妹，那你每天能不烦恼吗？后悔借给他钱了，那后悔有什么用啊？真正就是能化解怨恨恼怒烦的方法，就是从善这里入手。老师，这善怎么修啊？善分真善还有伪善。老师有一节课跟大家讲的那个善良正直的小伙子啊，他认为他正直善良，他不是真善。那老师，真善是什么？看得别人好而高兴，时刻都为他人着想的善良，那才是真善。要不然都是伪善。那现在真善真少，只要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疑，你就不是真善。那只要你有。真善的人没有贪嗔痴慢疑。那老师，这个善心怎么修？能看得别人好而不嫉妒。那我有个老同学，他那年给我打电话，老同学跟你分享个好消息，我那个终于提上正高了。哎呦，我说为你高兴，为你高兴。我说提正高是你多年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我说老同学，真为你高兴。他说我不敢跟其他的同学说，因为看不得你好的人太多了。我说对了，偷偷摸摸的，那被窝吃饺子，别显摆，别张扬。我说这是对的，我说你对我还是了解的，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同班同学当中每一个人他有进步了啊，跟我分享的时候我都真真的为他们高兴，甚至有的时候背后还默默的祝福他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得你好的人特别特别多，因为你好，

后面就给你使坏。那针对这个问题我是怎么看的呢？哎，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你骂我也好啊，还是诅咒我也好，还是诽谤我也好，我认为这都是助长我飞升的能量。所以学员们，老师跟大家分享一句最真的心里话，别看不得别人好。你看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是是真不好，对你是真不好啊。因为你这个嫉妒心就出来了，嫉妒心是恶的，对吧？老师有一节课是不是跟大家讲到了恶心有几个？有一大堆呀，对吧？化这些恶心的方法就是修行修善。你傲慢心是不是恶？贪嗔痴慢疑，那这个慢就是什么你都看不起，这就是傲慢。你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这心是恶的。那愚痴心它也是恶的呀，痴什么都想不明白，这是愚痴。那老师讲课他听不明白，他不说听不明白的，说老师讲的是什么封建迷信。你不明白就代表着不好吗？是因为你没那个善根，没这个福缘，你听不懂。那心量的这种狭隘是不是恶？是。内心要宽容包容，理解别人的不容易。总而言之，贪嗔痴慢疑都是恶，因为它带来的是怨恨恼怒烦。怨恨恼怒烦这种几种情绪对人的脏腑的这种伤害跟毒药一样，比七情邪乎多了，比这个七情治病的能量大得多得多。这个治是导致的治，所以修一颗真的善心啊，能化解贪嗔痴慢疑之无度。那真的善心从哪几个方面修呢？哪几个方面修？仁义礼智信。那修仁义礼智信能化解贪嗔痴慢疑的度。怎么修啊？老师这几天的课时每一节都会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这节课时老师传道设计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今天的有奖问答题依然有两个。第一道题，这个月干支称为什么月？这道题比较难啊，但是对于老学员来讲就很简单了，答案老师都讲过。第二道题，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之心通过修什么心能化解的？这道题很简单，答对的听友和学员们，哎，同样会获得修心或者修身的精美礼品，随机。那每天得到的可能都不一样，随机的。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

0: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内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变形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由表入里，逐层深入，痹症爆发。岳奇峰老师以一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温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破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股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安徽省蚌埠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3: 嗯。
2: 老师好。
3: 你好。嗯。
2: 我有两个问题想求老师帮帮忙，给我调一下的。
3: 嗯嗯。
2: 有一个问题是血糖太低了。
3: 低血糖啊。
2: 对。还有一个，这个每一个月里边都要有一次牙疼，牙疼，拿掉了牙又排出又第二个疼了，第二个拿掉了话第三个疼。对。
3: 牙疼。你多少年龄今年？
2: 53。
3: 74年生人呢？
2: 对。
3: 74年，53。嗯。土太过了，牙掉没掉？
2: 牙掉了两个了。
3: 土运太过来的。
2: 这个
3: 土运
2: 血糖，我关键是低血糖低的，糖含红色没有筋，低到2.6。
3: 嗯。
2: 嗯，其他的你讲究这个。就这个低血糖容易死的、啊、
3: 容易死。
2: 对，
3: 所以这块你兜里始终要放巧克力
2: 啊。那你帮我出一个怎么调，我来调一下子。
3: 这给你一组橡树调低血糖的
2: 啊。好好好，那橡树是多少？
3: 橡树呢，橡树里面650。
2: 650。
3: 43820。
2: 650-43820。
3: 对，650-43820。
2: 好好好。
3: 那这个是升糖的，然后包里要一直放巧克力。
2: 巧克力，医生讲我升糖要不断糖才行啊。
3: 对，身上巧克力不是糖吗？一吸收的糖，或者都放点小糖块。
2: 嗯，我巧克力吃还有点反胃。
3: 那你就买点小糖块。
2: 啊，对对对，糖块不管。
3: 在兜里始终揣着，没事你就横上它。
2: 嗯，对对对。
3: 然后你的早餐呢？小米粥或白糖加姜丝子。
2: 我现在早晕喝的是五豆粥。
3: 五豆粥你跟那个猪血汤一起喝，加红糖。

0: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
1: 冲上一勺，然后那个把这个鸡蛋给它打到里边搅匀，搅匀之后姜水烧的哇哇开之后，然后给它倒进来，给它冲个搅开。
0: 嗯。
1: 然后这时候把五豆粉放进来，然后呢合成那个，合成糊，合成那个就跟豆浆似的，然后你一人就喝。
0: 我买的是我们这边的五豆呀，不是那五豆粉呀。
1: 啊，那你自己熬的五豆粥，那你就随意喝了。那五豆粥里边你可以放点糖，放点红糖。
0: 嗯嗯。
1: 你五豆粥里可以加点啥呢？加点那个大枣。五豆粥里加八个小红枣，三枚龙眼肉，四十粒胡萝卜，两片百合。
0: 哦，我记下了。
1: 两片百合，然后咱那个放那个桑葚果，放六粒儿。然后呢，一起就跟五豆粥一起煮，它就是你的早餐了呗。
0: 嗯嗯嗯
1: 嗯。
0: 那我
1: 多多喝粥，平时多吃粥。
0: 哦。
1: 平时多吃粥。
0: 我水果管不管吃呀？
1: 水果不能吃。
0: 我还就换一次水果。
1: 因为你水果是啥？水果寒，升糖了。但你这个心和小肠越来越凉，然后脾胃它气化不出。对我们人体需要的这种能量，你血糖就低了。你水果是进去之后瞬间的那个果糖被人体吸收了，看着是血糖不低了，但时间越吃越寒呢。但你可以吃什么水果呢？就你们当地的。
0: 哦，我们这边弄不到，一般上都是买的。
1: 像你们安徽当地这个季节有什么水果你就去吃。
0: 哦，
1: 反季的东西吃时间长了都是毛病，想都不敢想，因为它是逆道的。人体气化不掉，就解决一个口头腹。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你气化不掉不行。嗯，
0: 那我这个牙疼有什么好方法？
1: 那牙疼办法太多了，面向树也能让它不疼，练归息法也能让它不疼。它这个疼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你得知道啊。老师过去讲过，
0: 这个、
1: 你牙你上边疼、下边疼、左边疼、右边疼，它跟哪条经络是连到一起的？老师过去都讲过的。你是哪个牙疼？是满口牙疼啊？
0: 不，右边的下牙，
1: 右边的大石牙这块呗。
0: 对，就那个。
1: 那你看，
0: 智齿
1: 是不是智齿冠周炎？
0: 那这我还没去看，不知道。
1: 你去看一看，是不是智齿冠周炎，或者你的智齿没长起来，然后完了或者倒了，横着长的，完这里那个发生炎症了。但是智齿冠周炎呢，然后就吃这个管智齿健周炎的小药，那个药就行，药房都有。你要不是智齿冠周炎，单纯的这个肾经来的这种疼，我让你捏香树，它的疼就问题就解决了。
0: 医生讲是虫牙
1: 啊，虫牙那不就那你这个虫牙这个炎症了就是。
0: 那怎么能治好呢？
1: 那他这个不是治不治好，你那里边得上药，就让你那个虫洞子里边得上药，然后呢，
0: 那你
1: 这时候给他重新打磨之后，给他灌上那种牙粉，你到口腔科。这么去对症治疗就行了，他这个跟肾没关。
0: 哦，
1: 嗯，
0: 这个的，嗯啊，
1: 记住了吧？
0: 啊，记住了，记住了。
1: 对，这个跟肾没关。你要是说是你那块，后面的你大石牙哈，两侧的大石牙都是肾的事儿，左侧的是左肾，右侧的是右肾，都是肾的事儿。嗯。
0: 哦。
1: 嗯，像那个我们大石牙这块，也就是说智齿这块，有的人没长出来。一长出来就横在那儿了，然后想长长不出来，这个一个就肿了，就智齿冠周炎。
0: 啊，那那个我吃这个骨骼丰胸胶囊，是不是管我关节响？这个能
1: 给关节痛、关节胀、关节响、关节积液，它都管。
0: 哦，那我关节响，五脏哪对长哪脏来？
1: 是肾。
0: 哦，
1: 这是你的关节里边的缺少液体了，关节液是肾经分泌的。
0: 哦，神经分泌的，
1: 对
0: 对
1: 对对，那个骨骼丰胸胶囊是专治筋骨病的，筋骨病像整个筋骨疼痛啊，啊，屈那个屈伸不利了，这他都管。
0: 就像我蹬倒，然后起来一下子，就那个磕木头的关节就咔巴巴响。
1: 那大哥，你这肾经是亏的。
0: 哦，
1: 肾经是亏的。
0: 那个面六字诀是哪个字对那个的？
1: 吹字诀对肾。你念那个橡树也是补肾的，650就补心肾，650-4380。你要是关节非常非常小，你可加个6，6650。 6483820。
0: 啊、哦，那好。
1: 六是补肾的，五是那个提升少阳之气来补心的。那4380是疏肝养心健脾。
0: 嗯。
1: 疏肝养心健脾调气机4380嘛。四是肝，三是心，八是脾，二是肺。我给你个综合调五脏的书。
0: 啊、哦哦，那。我锻炼可上树谷里锻炼，给我什么讲究？
1: 啊，你锻炼身体到树林子里去锻炼。
0: 对，
1: 因为你这个土运太过，你得提升啥？土运太过影响了肝胆气机的生发，它克水，克水你的肾先天就是不好的。可以在树林里锻炼，可以。
0: 哦，那好。
1: 啊，
0: 嗯，那
1: 完全可以，嗯。俺平时穿衣服尽量别穿黄的，穿绿的、黑的，这都有利于你。
0: 我换一穿红的。
1: 红的呀？
0: 对。
1: 红的不就生你土了吗？
0: 哦。
1: 你几月份生的？
0: 我是春天的。
1: 春天未木，你穿绿的吧？那就是你一穿红的，不就生土了？你本来土就厚，它把水都给克制住了。然后影响了木的生发，肝胆气机不畅嘛。
0: 哦。
1: 你为啥你这个年龄就脱牙了？老师这年龄一颗牙都没有问题，为啥？因为老师肾好啊，你的先天那个肾就被土给克制住了。嗯。
0: 我就是吃，医生讲你们叫我少吃糖，我血糖还低，还就不管。所以。
1: 没事儿，糖换回事儿。你这但那个治那个牙洞，你给它堵上就好了，就不会疼了。嗯。
0: 好的。
1: 啊，
0: 好，嗯，好的，
1: 嗯，好嘞，再见。
0: 嗯，好的，啊，老师再见啊，老师好。
1: 嗯，再见。
0: 啊，好，
2: 那希望您和燕来也好，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也特别恭喜您抢运成功，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叶老师好。
1: 嗯，你好。
3: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李平。
1: 嗯。
3: 今天有幸和您通话，非常高兴。
1: 嗯，
3: 我和您学艺艺文化六年了，受益匪浅，
1: 嗯，
3: 家人也受益了。
1: 嗯，
3: 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了，没拿到货，拿到我想问一下老师，拿到货怎么吃才有更好的效果？
1: 啊，你讲一讲你的病。
3: 我是1966年1月9日，农历1965年腊月18出生的，在2010年得了类风湿，特别怕冷，着了凉就浑身发抖，手脚抽搐，一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膝盖呀，那个什么脚踝呀，肩膀呀。大腿根呀，就是大关节，
1: 嗯，
3: 要是疼开就肿大，穿上棉裤还能看见那种肿大，
1: 嗯嗯，
3: 就是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了住，晚上也睡不着觉，折磨得不完，真是想一死了之。
1: 嗯，
3: 但是那个就是好多年，就是求医问药也不管用。有幸在2020年9月的一天，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听到老师讲的意义文化，听得我老师慈祥细致的讲解，听得我越听越想听，
1: 嗯，
3: 一直就跟老师修，直到现在就是我那个时候修的，就是关节这个。关节去年就不疼了，但是今年就是由于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又疼，就是小关节疼，不是以前那样的疼的厉害，就是小关节变形的小关节，对，左手的小手指，还有右手腕、右手肘，还有右脚踝，就是小的关节，
1: 嗯，
3: 有时就疼。
1: 类风湿性关节，
3: 嗯，
1: 得这个病的人呢，我看过他的四柱，所有啊，得类风湿性关节的四柱我都看了，就是他这个寒水， 特别大。嗯。
3: 嗯。
1: 寒水特别大呀。
3: 哦。
1: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3: 对，现在就是吃的绞股蓝种甘柿逆汤。
1: 嗯。
3: 嗯，青青胶囊，还有、
1: 嗯、
3: 老师的产品，吃的呢，吃的呢，年龄单每天，每天晚上6点左右吃一粒。
1: 嗯，年龄单每天一定要吃一回呀、啊，培补元气。
3: 嗯，每天吃的呢。
1: 啊、天津。嗯。
3: 啊、嗯，这几年，这几年我跟老师就是卖外接修吧，就是收获。增大了、
1: 嗯、
3: 我那个时候我活得有了尊严
1: 嗯，
3: 我衷心的感恩感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嗯嗯，好，
3: 我想跟老师说说我现在的情况、
1: 嗯、
3: 现在的身体情况，就是舌体胖大，舌下有青筋，两边还有齿痕，上面还铺的一层白白的也带很很大，也脸下垂，晚上入睡很难，有时整晚也睡不着。
1: 嗯，
3: 就是那个胃和小肚子一到下午就冰凉冰凉的，还有就是耳鸣，就像以前吧、啊、这个耳鸣就像这个就是那个猎鬼车来了哇隆哇隆的，现在这个耳鸣就是嗡嗡的，就像蚊子一样的。晚上睡下这个腿、
1: 嗯、
3: 以前就是抽痂呀，抽住就疼得不行，现在就是好像就是虫子爬似的。
1: 嗯，
3: 就是还有就是这些小关节经验也不停，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1: 哦、
3: 这些。
1: 你的病啊得吃加长版的柿逆汤啊。
3: 加长版的柿逆汤，
1: 对，得中用附子。
3: 嗯，
1: 中庸附子加长版得吃一段、
3: 嗯、
1: 你这病现在是治疗它的一个最好时机，每年夏天，但你这病冬天的时候会更痛苦
3: 啊、哦、但是冬天夏天
1: 是身体阳气很弱啊、
3: 哦、
1: 嗯，整个浊水代谢不出去，你看你的眼袋都变大了
3: 啊、哦、
1: 那浊水脾阳不足，心阳不足，肾阳不足。
3: 嗯，
1: 哎，关键你这个癸水，我们也叫啥呢？也叫阳根的地方。那这个水叫不见天的一个水，这个水里边也是火的根，就跟石油似的。这里受邪了，这里受寒邪了。
3: 嗯，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着的凉。
3: 嗯，
1: 啊，关键的时候是你自身出生的时间节点那一年，大运不好。大运对你的影响还很大。你出生在内蒙包头吗？
3: 嗯，是呢，出生在内蒙包头。
1: 就在北方。
3: 嗯，
1: 寒水啊，水运太过之年。你这个，你这样吧，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是专利专治风寒湿痹症的一个专药，全类风湿都在它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吃了会有效果，也会不错，但是还不行，因为你这病太严重了，所以我再给你个方。
3: 嗯，
1: 这个方你用一用。你以前吃没吃过加长版的顺糖？
3: 吃过，就是
1: 吃过。
3: 嗯，
1: 自己熬，自己熬的。
3: 嗯，自己熬的。
1: 那吃了有没有效果？
3: 吃上就是肚子就是暖暖的，去年吃的嘛，肚子暖暖的还。嗯，挺好的，但是今年这个肚子又冰凉冰凉的。
1: 还吃没吃到时候？那今天还得吃。
3: 吃这个加长版柿逆汤，老师是说，就是你就能吃一个月吗？
1: 能吃好长时间。
3: 哦。
1: 一年、两年都可以去吃，但方得多，
3: 哦、
1: 方得不断的变。
3: 哦。
1: 嗯，那也不能说一个方定的。不变了，了一吃吃哈一年那不行，得不断的变化。
3: 好，
1: 你看我这个给你用，这块给你用剖腹子，前一周你用90克，
3: 嗯，
1: 一周之后你用120，第二周加到120， 等到第三周的时候，你就得用到150。
3: 周一百。
1: 你先记一下。
3: 哦。就是、
1: 然后那个云浆。
3: 云浆。
1: 嗯。云浆。
3: 嗯。
1: 云浆用多少呢？云浆用90。干姜用90。
3: 干姜90，原浆一直用90。
1: 起步都得是按90用。
3: 嗯。
1: 然后用炙甘草30，这三个是不能变。
3: 炙甘草90，哦。
1: 30，然后白珠、云苓，云南的茯苓，各25。
3: 云苓。用25。
1: 对，陈皮。
3: 陈皮。
1: 嗯。陈皮25。
3: 25。
1: 川椒。
3: 川椒。
1: 沙仁。
3: 沙仁。
1: 高粱姜各25。
3: 25。
1: 肉桂60。
3: 肉桂。
1: 桂枝尖25。
3: 桂枝尖25。
1: 对。
3: 嗯。
1: 记住没有？
3: 记下来。
1: 就这个方，然后你用它跟骨骼丰通胶囊一起吃。
3: 就是和骨骼丰通胶囊一起吃的。
1: 对对对对对。
3: 一起。
1: 就是现在目前对你的病能很有效的方，就是这个是风湿骨病很有效的方，
3: 嗯，
1: 一个是骨骼丰通胶囊，嗯，一个就是我给你开这个家常版的参汤。
3: 哦。
1: 嗯，这俩方能救你。反正等到其他的是挑根儿的了，像延龄丹呐，包括参汤啊，这挑根儿的，挑根儿让心和小肠、脾和胃热起来，他们俩一热了之后，你吃的东西才能变成气血，不热吃运动变成不了气血。
3: 哦，
1: 嗯，吃药
3: 的。老师，我还吃那个通脉方的。
1: 通脉方，你自己看舌头下边有没有血管，有没有青筋。
3: 有青筋，
1: 有青筋你就吃，没青筋就不吃。
3: 哦，有。
1: 你看，在你的家常版四逆汤里面，一个活血化瘀药都没有，然后通脉方都是活血化瘀的。
3: 哦。
1: 然后有淤血的人，你看就看舌下有青筋，你就吃。
3: 嗯，因为以前的舌头，以前是黑紫黑紫的颜色，现在是发红的。
1: 那就你这命就捡回来了。你要舌头黑的话，那就完了，那叫亡羊胎。
3: 以前就是发紫的嘛。
1: 我见过有很多就是严重的一些慢性病，亡羊的那种的舌苔，哎呦，都跟啥似的，跟那个油漆似的，跟那黑油漆似的。你现在目前就抢救回半条命，剩下的你在今年抓住今年这一年对你还不利，在今年秋天冬天对你非常不利，所以咱提前下手吧。咱这个汤药你这几天就喝上。
3: 嗯，
1: 以后你每半个月这块我就给你开个绿灯，半个月你就给我通一次话。
3: 哦。
1: 嗯，然后香树这块念6503820，就盯住这个数念。
3: 6503820。
1: 对，就盯住这个数念。
3: 就念这个。
1: 你就念那个。
3: 哦。
1: 这个就是给你命门里头助火的，它去你这个生命这个根里的病邪的一个香树。
3: 嗯。
1: 嗯，听明白了吧？
3: 嗯，听明白了。
1: 一切水果海鲜必须不要碰。
3: 哦，现在我
1: 们没事经常就是说拿柴火自己烧烧火。农村的市里的，
3: 是市里的，我家还是住的高层还是一楼，就是这个房子还晒不上太阳，一点冷。
1: 赶紧搬家，租个房子，这个房租出去给那些阳气足的人住，然后你租一个。那个9楼，
3: 9楼，
1: 阳光足一点的，在阳面，
3: 哦，
1: 通风好的啊，这个地气必须你必须别在这房子里住了，这个必须得搬家。
3: 这个是的，这个房子
1: 要都被地气给你阳气倒走了。
3: 哦。
1: 啊，你的思路不适合于住一楼，不适合住这个，住那能不能住能，那做特殊处理。盖房前整个地基下边都得垫啥呀，垫小灰和玫瑰渣子，不是说谁都能住这个像一楼的。像过去我们老一代住的那个平房子，你看地基都用什么，没有一个不用小灰的。

0: 小辉答的。嗯。
1: 哦，啊，谢谢老师，祝老师幸福安康。嗯，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幸福安康，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了解更多养生社会话题，想获得更多健康惊喜，欢迎大家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内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变形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由表入里，逐层深入，痹症爆发。岳七峰老师以益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温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破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股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400-7017-082。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昨天这个下午突然的这一场雨啊，让不少朋友是措手措脚不及。
2: 好，怎么还错脚去了呢？
1: 没换雨鞋呗。这个突然之间天就黑下来了。
2: 这确实好像是挺急的这天
1: 啊。然后呢就开始噼里啪啦的下雨。说是有些地方还下了小冰雹。
2: 对。
1: 这个我也问了一下北京的朋友们。北京也是，雨特别急，噼里啪啦都是小冰雹，然后呢，雨过马上天晴，
2: 对，
1: 昨天晚间咱们大家全市都感受到了这个难得的，也是这段时间久违的清凉啊，
2: 凉快。
1: 还有朋友发朋友圈说，哎呦，今天晚上出去遛弯儿，得加个小薄外套，感觉冷得慌。
2: 是
1: 这样的好天气，也让我们在周末来临之际有了一份好心情。
2: 是，没错。
1: 你看昨天晚上这场雨下完之后，今天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才25度，
2: 可不多舒服。
1: 相对湿度34%，风向是东北风。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白天是多云。要提示大家，从夜间开始降雨会再次出现。
2: 又下。
1: 预计今天晚间全地区有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全天应该是中雨的雨量，并伴有3到4级的东北风。但是我是希望下雨的，我是希望下雨的。为什么？因为打周日开始，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开考。那么明天的这场降雨过后，我们来看一下高考4天的整体天气趋势。
2: 来说说啊。
1: 这个第一天最高温度26度，第二天也就是下周一，最高温度28度，第三天下周二27度，然后下周三高考最后一天最高温度是29度。
2: 这天还是，
1: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气象信息。
2: 对对对，
1: 我们也希望这样相对比较凉爽舒适的天气能够持续在我们高考4天上演，也给我们的考生和备考陪考的家长们，以及为高考做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创造一个有利的天气条件。
2: 是的，天气一好，这各方面都很顺畅嘛。
1: 对，
2: 对吧，
1: 天气一好，心情也好。
2: 对呀，
1: 人在一热的情况下容易心慌，
2: 确实，
1: 容易慌神。那你看中国古代讲说人什么情况下好啊，
2: 什么好？
1: 气定神闲。
2: 你得气得稳。
1: 对，我得气你我才能神闲。
2: 你得嘛得气我呢，你气点别人不行是吗？你把你的搭档气个好歹的。
1: 写了吗？气定神闲。
2: 你还是定。
1: 没有，我说我气完你以后我气就算定住了。自己还老愿意往部位上去找。
2: 走走走。
1: 所以说呢，天一热人容易什么？心浮气躁。
2: 对，
1: 你看我原来就说中国有很多成语啊，这个也不是我独创哈，是有一次这个活动的机会，跟几位老先生聊天，老先生们这个分享的感悟，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中国的成语啊，它跟中医有关系，它跟医学和养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2: 还真是，
1: 对不对？
2: 对，
1: 气定神闲，
2: 还真是，
1: 这人气足，是吧？你看比如说咱说有的人上年纪了以后
2: 中气十足，
1: 中气十足
2: 是吧，
1: 往那儿一坐你感觉他就跟一座小山一样。
2: 对，
1: 说话呀办事啊待人接物特别的自如。
2: 就你有时候不见面，你听他的声音，听着跟小伙子似的，是吧？
1: 但是你看有的时候人一着急叫什么心浮气躁，
2: 哎，有时碰见着急的事儿，
1: 啊、
2: 你一赶了，
1: 哎，气短，
2: 上气不接下气
1: 啊。黑丹老师有时候一着急，
2: 我也着急，
1: 给孩子送东西是吧？一着急，
2: 走，那是嘛颠，那是嘛颠。
1: 跑，你是跑的，
2: 我跑我也出不了这颠，我
1: 跑
2: 嘛，跑
1: 的累的，
2: 我在
1: 累的，你还戴的十个口罩，你看，
2: 我戴十个口罩
1: 啊，你路过你路过那个环卫车啊。但是朋友们，这样的好天气啊，大家伙要注意，明天白天有中雨出现，这一旦降雨，朋友们，你们各位就得明白，这个降雨出现了，咱们周末的行程安排相应的会受影响。
2: 哎，对，
1: 要提早做准备。
2: 是是是，哎呀，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好，26一级优的水平。
1: 哎，
2: 嗯，
1: 刚才说总跑总颠儿，
2: 嗯。
1: 人啊，运动多了、
2: 嗯、
1: 这个有些部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倒是挺想今天啊一上来就给大家推荐我们爱听商城的一号好物。
2: 嗯，
1: 因为前两天我们的热心听友也是忠实粉丝圆圆，
2: 嗯，
1: 哎，私信我，
2: 嗯，
1: 他的家人呢有这个腰痛的问题，
2: 哟，
1: 就问我能不能爱听商城给我们上线一些有关于这方面止疼去疼的东西。
2: 嗯，
1: 然后呢我们爱听商城在这方面有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叫什么？金门一条筋。
2: 对，哎，没那么多筋，一条根根。
1: 到底是什么？
2: 根。
1: 一条根。
2: 对对对对。
1: 好，更正啊，金门一条根。
2: 哎呀，
1: 哎，这个呢，到这个福建或者台湾地区旅游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当地特产。
2: 特产
1: 啊，这是当地特产。
2: 嗯
1: 啊，然后呢，当地呢，它还有一种什么用法呢？它是涂抹的。
2: 哦，
1: 它是走珠。
2: 其实那走珠也挺好
1: 啊，走珠它里头是种油、嗯、
2: 对，
1: 它这个一条根呢是一种植物，
2: 嗯，
1: 它就生长在哪儿呢？台湾的部分地区和台湾金门这个地方。
2: 嗯，
1: 它就是一个草药，就叫条根。
2: 哦，
1: 也叫一条根，
2: 就是一种草药。
1: 哎，说是在闽南和台湾地区，
2: 嗯，
1: 老辈人常说家中被条根，
2: 嗯，
1: 疼痛不近身，有这样的说法。
2: 哦，
1: 它呢药用价值比较高。
2: 嗯，
1: 当地人以前是什么呢？呼、嗯、这个我问过。哎，
2: 呼是什么意思？
1: 呼就很简单，就是咱说的膏药，知道吗？
2: 呼、哦、上
1: 弄个布、嗯、然后呢弄点这个
2: 草药，是吧？
1: 草药、
2: 嗯、
1: 然后再弄点粘性物质、嗯、啪往那一呼，
2: 嗯，
1: 止疼。
2: 嗯，
1: 你说腰酸背痛或者风湿犯了就用这个，而且这个早年间还熬水喝。
2: 还能喝呀？
1: 对，它有药用价值、
2: 哦、
1: 就拿那小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2: 嗯、
1: 说咕嘟到最后了，这一壶水啊，一锅水啊，
2: 精华所在，
1: 咕嘟到小一半了，
2: 嗯，
1: 哎，拿出来一天喝几次，喝几次，喝的时候热一点。
2: 哦，
1: 现在呢我们用的是一条根的精华、
2: 嗯、
1: 做了更方便的精油贴。
2: 精油贴，
1: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精油贴哈、
2: 嗯、
1: 可能有朋友去台湾地区旅游买过这个一条根的走珠。
2: 嗯，
1: 我跟您说，我觉得这个贴比走珠更实惠。
2: 是吗？
1: 为什么？你想象一下使用场景，你这走珠你抹完了，咱说实话，人一般疼的地方啊，
2: 嗯，
1: 除了胳膊手，在这个季节其实都在衣服的覆盖之下。
2: 啊、哦，对呀，那肯定是呀，
1: 是吧？
2: 你除了头跟手，
1: 你说磕膝盖，夏天你露出来，
2: 嗯，
1: 胳膊肘你露出来，
2: 嗯，
1: 肩膀，
2: 嗯，
1: 然后颈部，
2: 那都是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这些都是你容易关节出问题，
2: 是
1: 膝盖，
2: 嗯，
1: 还有的朋友这个屁股根那儿也有点疼、
2: 嗯、
1: 是吧？一下楼屁股根疼、
2: 哎、
1: 这些部位你都是被衣服遮盖。
2: 对，
1: 那当然了，穿衣服就是为了遮衣，那个穿衣遮体、
2: 嗯、
1: 但是你抹了那个走珠，你那么贵的走珠，你都让衣服给蹭去了，你还心疼衣服，它还没起到什么效果。我说的对不对吧？
2: 对，反正你得拿出来时间晾它。
1: 好多朋友抹这个东西一天只能抹一回、
2: 嗯、
1: 为什么？晚上抹给自己拔干净了，是吧？就可能剩个背心裤衩
2: 晾着，他
1: 坐那儿开始抹，抹完还得等他干透了。有的同志爱干净，还怕蹭到炕上、
2: 嗯、
1: 蹭到被子上。但实际上你说现在咱用这精油贴多好呢，你啪往那儿一贴，你穿衣服也没事儿，
2: 嗯，
1: 你晚上睡觉也没事儿，
2: 嗯，主要是方便。
1: 对，
2: 主要是
1: 而且我们现在这一贴啊，
2: 嗯，
1: 是5斤一条根， 30多道工序萃取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这里，而且我们这里边还加了很多天然的草药，像艾草是吧，对健康有好处的。
2: 艾草
1: 关节的必须有艾草，
2: 对，
1: 你泡脚也有这艾草，
2: 对，
1: 是吧。薄荷
2: 啊，这薄荷也是，我觉得去疼，它有凉的那个，
1: 哎，还有清凉的作用。
2: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呢，
2: 嗯，
1: 平时一包是100多块钱，
2: 一包100。
1: 哎，你要有的时候要找一些什么这个代买的，
2: 嗯，
1: 可能更贵。
2: 嗯，
1: 今天呢，我们给新闻二人转的各位有这个关节疼痛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老年朋友送福利，
2: 对，
1: 买两包送您一包。到手3包，整整60贴。
2: 60贴，
1: 原来您在外边买一包得100多块钱。
2: 哎呦，那3包得300多了。
1: 3包，我们买2赠1，3包到手只要139。
2: 哟，那可合适。
1: 但是，
2: 啊，
1: 只限今天这一天。
2: 今天卖，今天一天。
1: 就6月5号这一天，啊，只有100组，售完为止。
2: 那抓紧时间。
1: 啊，有的朋友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买过。我觉得您可以复购了。
2: 对，
1: 如果有的朋友没买过，
2: 嗯，
1: 我建议您试试，因为现在呢，我渐渐也开始有了。真的，我跟你说，
2: 嗯，是不是有时写稿写的？
1: 哎，我刚参加工
2: 作那会儿，啊，有的时候是
1: 不
2: 是也肩颈不
1: 舒服？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哈，啊，有一些台里的老前辈跟我分享的东西，
2: 老编辑们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1: 啊，就是我没有感受。
2: 嗯，
1: 现在自己年纪一点点的也在变大，
2: 嗯，
1: 确实有感触，就是。还是到了中晚年啊，中老年，你更多的会倾向于用这个对身体没有太多伤害的方式方法来调理自己。
2: 哎，他说这确实是，这个确实肯定，你有时候药啊，就是可能有一些药，哎，当时特别管用，但是你发现它不治根，它有的时候反复。
1: 一方面吧，它，
2: 嗯，
1: 能治啊。就是这药钱你还算没白花，
2: 嗯，
1: 但是吃药吃多了还是担心对身体有副作用，这是肯定的。
2: 对，
1: 中国人老话讲，是药它三分毒，对不对？就您吃我们的保健品，我也说，
2: 嗯，
1: 希望大伙儿就是说没吃半年左右，
2: 对，
1: 停一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停一段时间，
2: 嗯，
1: 给身体一个调理的时间，
2: 嗯，
1: 然后你再去接着补，
2: 嗯。
1: 所以你看以前有什么药腿疼，
2: 嗯，
1: 吃片止疼药。
2: 对，
1: 现在我觉得有这种外用的，不用伤害你身体机理的，你就贴下去呗。
2: 是
1: 60贴了，才140块钱。
2: 对，
1: 你现在随便你买点止疼药，20-30一盒，
2: 嗯，
1: 你那一盒能吃几天？
2: 关键你那个确实没有治标啊，没有治本，光是治标，你就是当时吃下去不疼了，等药效过了呢？
1: 那关键药效过了，还有一些对你身体的伤害呢，还有副作用呢，
2: 对
1: 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腰腿疼或者肩膀总不舒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可以买一组139块钱试试。
2: 嗯
1: 这个东西也是太平药的一种。
2: 对，
1: 你放到家里说不定哪天哪儿，哎，杵着了。
2: 这个确实谁都备不住
1: 啊。
2: 啊，你比如干活的时候扭了一下，
1: 啊，
2: 哪儿不舒服。
1: 但是 啊你自己也要判断你这个伤重不重。
2: 哎，对，
1: 你别都骨折了你还告诉没事我杵了一下。
2: 哎
1: 啊，那你这不行啊。400-999-0139，
2: 对，
1: 这款产品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让很多啊因为工作或者操持家务劳累的中老年朋友买一组试一试。
2: 嗯，
1: 真的有用。
2: 对
1: 啊，真的有用。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2: 嗯，
1: 看看产品的链接再选择购买。
2: 是的，
1: 我们进入粉丝群的方式是，
2: 您现在用手机编辑新闻二人转就这5个字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2: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2: 它会弹出2维码，直接用手机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1: 稍等，我给各位来分享2个已经买过这个一条根精油贴的买家秀。
2: 哎，说说吧。
1: 首先我们先来念一下桃罐头啊，
2: 嗯，
1: 这是我们资深的铁粉哈，啊，
2: 嗯，
1: 他说这个精油贴非常好，得到了我们家中老年人，也就是说除了他儿子以外所有人的一致好评啊，他说我现在腿上还贴着了，
2: 你看看，
1: 这我作证，
2: 哎，
1: 这我作证，
2: 你做嘛证？你
1: 他贴的这个，
2: 看我妹腿，
1: 他贴的这个是姥姥贴完了以后匀给他的，啊，姥姥说先别急着扔啊，姥姥说先别急着扔，还有2两的药效。
2: 那可不，我妹贴完，我妹夫还贴呢。
1: 对，你年轻轻吸收一下。嗯， 然后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凯说、
2: 嗯、
1: 大老师，你们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我买过，很好，特别合适，
2: 你看看，
1: 谢谢您二位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东西藏不住。
2: 嗯，
1: 我也更希望大家进群，为什么进群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产品会有我们的粉丝家人跟你反馈它的功效、它的作用和它的使用感受，
2: 就是大家可以在群里直接问，哎，
1: 嗯、
2: 这款产品我想买，有谁买过吗？
1: 对，
2: 哎，有的其他朋友就会非常热心的告诉您他
1: 的
2: 买家秀啊，
1: 对，包括那老扎家的牛肉馅饼，
2: 是是是，
1: 多少个在群里头分享的，
2: 还有我们那饼干，
1: 哎，
2: 好嘛，
1: 啊，我们的黄瓜籽粉饼干，
2: 哎呀，
1: 都是你在群里一看你就可以放心买，
2: 对，
1: 我们群里头没有托啊，
2: 对，
1: 没有托，一个托没有，因为我们拖不动。
2: 顾不来那么多，
1: 对，顾不来，都是大家的良心评价、嗯、啊！欢迎大家进群，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400-999-0139。昨天关于这个海底捞暂停旗下三家试点的宠物友好门店协宠接待服务的新闻
2: 啊，
1: 我们没说完，
2: 是
1: 啊，
2: 大家的互动非常的踊跃，
1: 涌，特别涌、
2: 嗯，昨天确实、
1: 啊、特别都涌出来了。
2: 嗯好
1: 你们不要那么踊跃，你们踊的给东丽那地铁站都淹了。
2: 那跟我们有嘛关系？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昨天发来的一些这个关于新闻的点评。
2: 嗯，
1: 可了不地说啊，其实餐饮要想做宠物的生意，就像我说的一样，他就是他把我说过的话呀
2: 又说了一遍、啊、
1: 他又不是他又是就是洗了一遍
2: 洗了一遍、
1: 啊、
2: 把骂洗下去了，
1: 他说那意思就是你想要做宠物的买卖、
2: 嗯、
1: 你其实就接待养宠物的那帮顾客，
2: 对，
1: 这不就昨天我说的观点吗，
2: 对，
1: 没宠物的别进，或者提前告知、
2: 嗯、
1: 你接受吗、
2: 嗯、
1: 你接受就吃，不接受大哥你再上别家看看，这不就简单了吗？
2: 对，
1: 对吧？
2: 对，
1: 直接宠物餐厅就完了。
2: 嗯，
1: 他说那个养鱼的呢，你要乐意，你就抱着鱼缸来，对吧？啊，但是呢，他可能自己还脑补了一段湖。
2: 你这品牌分析
1: 啊？他说：“哎，您好，抱着鱼缸那顾客，您等会儿再进。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里边有俩带猫的正吃着呢。”哎呀，你现在这个自己跟自己对话的症状出现多久了？
2: 你是真可了，
1: 要不你也买点一条根啊，拿我们这精油贴，
2: 那护哪儿呢？
1: 泡水口服。李振琴说呀，
2: 嗯，
1: 白玉姐昨天说的对，
2: 嗯，
1: 你这玩意儿，你就算你这他不餐具不上桌吃，没有餐具的污染，那是不是你这狗毛啊？
2: 对，
1: 你身上你要说这养狗啊，
2: 嗯、
1: 养宠物啊、
2: 嗯，
1: 其实说是他被人养。更反映的是这个人他怎么养自己。
2: 嗯，对，
1: 我见过那个养宠物的，
2: 对，
1: 好家伙，
2: 嗯，
1: 我到他们家，
2: 有精致的哈，
1: 我到他们家哈、啊、我都不知道他们家养宠物，
2: 我看看干净，
1: 他说因为啊家里总来客人，
2: 嗯，
1: 怕你们介意，
2: 嗯，
1: 我常年通风，
2: 嗯，
1: 我购置相关的设备，
2: 嗯，
1: 我擒着石头，
2: 你瞧瞧，
1: 我擒着溜，干净极了，
2: 是。
1: 还有那个，好家伙，到门口隔着门就知道家里养宠物。
2: 哎、
1: 所以你看，说养的是宠物，实际上就是这人他怎么对待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的组成部分。
2: 没错，
1: 对不对？你有的那个给猫啊狗啊的，是吧？勤洗澡，
2: 人定期好嘛，人家还得做美发
1: 啊，
2: 做护理，
1: 嗯
2: 啊，
1: 然后还带他做卫生的检查。
2: 对，
1: 有那个还根本不管。那
2: 狗好吃就完，
1: 说不好听，那狗就是整个楼道的扫帚。真的，我以前我
2: 行走着的蹲步嘛。
1: 不是，你们不知道、
2: 嗯，
1: 我那会儿租房的时候，我们楼里真有一个老同志养狗，那狗毛还特别长，我就没
2: 捡去哈。
1: 那大爷家哈、啊、是老式的那种，就是栅栏门，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最、
1: 啊、
2: 最早的那个防盗门嘛，
1: 防盗门、嗯，我隔着那门啊过，那对。
2: 嗯
1: 就是一股味儿，马三立有个活讲卫生。
2: 哎呀，
1: 啊、
2: 你弄个那个
1: 对过那叫什么大哥？
2: 你也给放大哥那对面去。
1: 哪能放那不合适？他对过那叫什么大哥来着？
2: 嗯，
1: 周大哥。
2: 嗯，
1: 还是什么来着？说他屋里几股子味儿、
2: 嗯，
1: 是吧？酒味儿。
2: 嗯，
1: 烟味儿。
2: 烟味儿
1: 啊，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烟酒，哎呀，那天还听来
2: 不洗澡的味儿
1: 啊，不是酒味儿、烟味儿、什么味儿，臭嘎吱窝味儿。
2: 哎呀，行了。
1: 完了呢，我每次打这大爷门口过啊，
2: 嗯、
1: 哎呦，确实你会感觉屋里这味道挺醇厚的，
2: 挺
1: 浓烈的。他家还养条狗，那狗动不动呢、
2: 嗯、
1: 就出来溜，小区里溜，完了楼道里瞎转悠，
2: 哎，
1: 逮哪儿哎就来一下。
2: 你可要命！
1: 那狗毛还长，上下楼还倍儿慢，我估计可能上岁数了。
2: 狗也上岁数
1: 啊，它走哪儿就脱了。我看有时候狗毛倍儿脏。在小区里转了完回家，我估计也没有，我看那狗那意思也不洗澡。
2: 那可不，
1: 你说都是养狗，你说真弄个干净狗，你说咱也就忍了。
2: 对，
1: 你弄这么一狗进餐厅，哎呦，
2: 那别人真的
1: 接受不了，
2: 没法吃了，
1: 接受不了、
2: 嗯、
1: 啊！我心飞翔说，昨天。

0: 啊，半兽人说的是马志明、黄族民的返场小段狗碗儿，
1: 狗碗儿
0: 是、
1: 嗯，
0: 他当时是反了两个，
1: 嗯、
0: 一个是茅房画、
1: 嗯，
0: 一个是狗碗啊，这两个在一块儿，咱也不知道吧？哎呀，寿科寺这么高级的人，
1: 怎么
0: 还请相声？
1: 哎，
0: 还老对狗碗这种活呀？
2: 半兽人嘛，
0: 半兽
2: 其实选的段子可能都
0: 有可能寿科寺、
2: 哎、
0: 最近也让那个大狗啊给扒过，因为。他这个狗碗啊、
2: 嗯、
0: 最后的底就是那大狗老站起来拿爪子扒楞他。
2: 哦。
0: 然后呢为什么呢那服务员告诉他您吃这饭这碗呢跟他是一个碗。
1: 你瞧瞧。
0: 啊他我特意昨天我回
1: 去。半兽人怎么着被大狗扒了过。
0: 估计他吃占人碗了。哎呀白玉姐昨天还说以前也被狗撵过
1: 瞧瞧
0: 现在见狗就
1: 害怕。
0: 害怕
1: 嗯。
0: 他说我们小区里有那个养狗的拴着蛇是吧哎呀那蛇太长也给咬了。
1: 哎呀。
0: 哎呦您真是这不容易啊。
1: 嗯。
0: 木头人大哥说呀就是大老师说地库遇见泰迪这个事儿、
1: 哦。嗯他接着说哈、
0: 啊。他说不是说狗不懂事、
1: 嗯、
0: 别赖狗就是主人没素质。
1: 嗯。
0: 我本人不怕狗。但是我比较反感膈应把狗带到各种公共场所当然你说你导盲犬除外、
1: 嗯、对
0: 他说大老师你支持我吗我觉得哈、
1: 嗯、
0: 首先现在这个我先表明态度啊如果是不该养的犬不该养如果是小型犬或者是更小的犬只、
1: 就是、啊对
0: 你做好相关的措施
1: 萌宠类的
0: 咱们也要公道的说一句不让他进也得有不让他进的规定现在各个商场对于这件事儿我也侧面了解了他都是自己掌握
1: 嗯
0: 他要求你严格采取措施
1: 嗯
0: 稍微大一点狗不行狗不能进
1: 对
0: 有那种小狗就特别小的、那
1: 个、就有的时候可能他就直接弄个小狗包小猫包那样能
0: 不是
1: 能弄到前面
0: 你得弄宠物推车就像婴儿车那样小车
1: 哦
0: 把它放在车上而且还得必须把它前面那个透明的那个通风的网给它
1: 罩上，
0: 扣上，
1: 嗯，
0: 怕它出现危险，危险。我听说呀，浙江的有一些商场，
1: 嗯，
0: 人家还会给你的小狗啊发那个嘴套，直接就给你那狗嘴给你套上，
1: 嗯，
0: 有的养狗人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就别进，
1: 对，
0: 你要进来了，狗舌，
1: 嗯，
0: 我们给你提供长度，我们限定好了，
1: 嗯、
0: 就这么长。
1: 对
0: 完狗嘴必须得带这个而且你还得有这个工具但是这个也特别少因为什么狗不是人
1: 是
0: 人你不能尿裤狗不穿裤子
1: 对呀
0: 怕的就是他走哪儿忍不住滋儿一下
1: 对呀
0: 你这要不来回时你一个商场里出现这个
1: 而
0: 现在是什么时代
1: 对
0: 现在是口碑时代不用说多明天谁养狗到哪大商场、
1: 嗯嗯、
0: 是吧大伙儿发现呀这商场卫生太次了、
1: 嗯、
0: 这全狗尿你信吗只要一发朋友圈
1: 坏了
0: 再上了小红书抖音
1: 行了
0: 这家商场最近一段时间大伙儿不去了
1: 对呀
0: 我去哪儿不行
1: 对
0: 呀天市这么多商场为嘛去这儿所以你不要看小看一个人的一个不文明举动甚至一种动物的不文明举动它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狗有的时候这个叫你控制不住啊
0: 对
1: 那回来那人家上岁数或者人带小孩睡觉的、
0: 啊、
1: 你嘎嘎他他来两嗓子你多、
0: 嗯、
1: 多影响啊
0: 嗯耄耋老朽说我就爱听大话历史结果被个别不爱听的给耽误了哎呀去去吧好来欢迎我们今天报道的前三甲哈
1: 好看看
0: 白玉姐蓝庆大哥小翠欢迎各位、
1: 嗯、
0: 也包有、
1: 哎、
0: 也欢迎慧儿姨
1: 慧儿姨
0: 明宇小哥
1: 嗯
0: 舒平姐
1: 嗯
0: 世博啊、
1: 嗯，
0: 博士说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1: 哦，
0: 二位老师能送个祝福吗？
1: 哎呀，
0: 啥也不说了啊，祝你的母亲生日快乐，能够培养出这么一个优秀的孩子，你的母亲，这个应该是
1: 我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妈妈，
0: 伟大的妈妈，
1: 真的
0: 是也
1: 是
0: 一位优秀的母亲、
1: 嗯，
0: 更是一位幸福的母亲。
1: 是，
0: 祝愿你的母亲啊，身体健康，
1: 嗯、
0: 平安快乐。永远幸福，
1: 对，
0: 祝你们
1: 合
0: 家合
1: 家
0: 顺
1: 意顺
0: 意，哎，
1: 好，多好啊！
0: 星静如水说了，
1: 嗯，
0: 节气又到了芒种了，
1: 芒种了，
0: 哎，这段时间开始，大家伙就得忙着种了，哎、因为半年了，现在不忙着种，到年底拿什么收啊？
1: 对
0: 啊。他说提前啊，
1: 嗯，
0: 祝这个高考考生，
1: 嗯，
0: 旗开得胜，
1: 是。
0: 啊 孙轩也说今天是高考前的最后一期节目，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哈。
1: 嗯，
0: 他说还来偷听节目，好吗？
1: 怎么你还透着听呢？
0: 欢迎各位报道朋友，金马马、哈，然后小梦
1: 都来了，
0: 郑轩、香水百合，
1: 嗯，
0: 香水百合说呀，我这个大礼包已经收到，
1: 太好了，
0: 一盒呢送给儿子的爸爸，一盒送给爸爸的爸爸，哦，
1: 哦，真好，
0: 哎，欢迎夕阳红、
1: 嗯，
0: 欢迎这个靠沙皮猴哈，靠沙皮猴说，
1: 哦，说你昨天
0: 前天
1: 那是前天
0: 前 前天
1: 做客。这个，哎，你这一弄弄哪儿去了？给他
0: 礼拜三我去交通广播、
1: 啊、他说是去那个 Z 俩准行，他说一位替儿子找对象的老父亲热情的、嗯、真心实意的赞扬了大老师和新闻二人转，
0: 谢 谢
1: 这怎么上人家节目、
0: 哎、我也不知道呢，接来一个听众的热线，
1: 嗯，
0: 这是一位这个参与交通广播这个线上相亲节目、
1: 嗯、
0: 这俩准行的一位家长朋友，
1: 哦，
0: 给儿子找对象，
1: 找对象，嗯，
0: 然后呢，最后临了，老大哥说、嗯：“哎，大卫老师，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
1: 嗯，
0: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你。”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看人交通广播主持人的表情呗。我看了看，我突然发现，对，我师姐也不是交通的人。我说那这就行了，啊，那我就无所谓了。
1: 对对对，
0: 啊、我说那这一刻我说了算了。我说谢谢，
1: 谢谢，
0: 哎，谢谢您、嗯，
1: 欢迎大家多打电话。
0: 哎，说什么多打电话？欢迎您多听新闻二人转。老大哥特够意思，在交通广播的频率当中，
1: 嗯、
0: 把我和新闻二人转狠狠严厉地表扬了一番。
1: 这你说这事儿整的？
0: 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姓甚名谁哈、
1: 嗯，
0: 没太记住。但是呢，我想由衷的说一句，
1: 嗯，
0: 您的孩子特别优秀，
1: 是吧？
0: 感情的事儿别着急，
1: 哎，
0: 有时候心急真吃不了香豆腐。
1: 对，
0: 我相信好事成双，您的孩子早日的能找到他的如意伴侣，幸福永远围绕着您和您的家人。
1: 没问题，听咱新闻二人转的那都得家庭幸福。
0: 那可不
1: 啊。
0: Peggy 说今天调休能听直播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嗯、
0: 霍秀君问一条根怎么买，您现在就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0: 就是您各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
1: 嗯、
0: 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1: 对的，
0: 扫码就能进群了，进群以后您艾特我们的小助手，或者您在群里头就喊一嗓子
1: 啊，
0: 我想买一条根，
1: 怎么买？
0: 就会有我们热心的、嗯、咱们二人转的这些志愿者和听友家人们为您提供这个链接，
1: 您就放心吧。
0: 我们的群的氛围特别好，
1: 可好了，
0: 谁有什么需要，马上一呼百应。
1: 是的
0: 啊，您也可以拨打热线400-999-0139。
1: 嗯。
0: 哦，维维姐说已下单，谢谢您，
1: 太好了，
0: 谢谢。
1: 嗯，
0: 太阳光说呀、
1: 嗯，
0: 这个带宠物去餐厅的话题，我认为国家得根据具体实际，
1: 嗯、
0: 得设法律法规。现在太多的事儿，你这个必须背后得有法律规范着才行。我同意。
1: 那肯定是越健全越好、啊。
0: 我同意
1: 啊。啊，
0: 其实朋友们，今天是周五，
1: 对，
0: 咱们说两句这一周新闻的逻辑。
1: 嗯。
0: 您听出来了吗？
1: 嗯，
0: 不管是周一，
1: 嗯，
0: 广东从化，
1: 嗯，
0: 这有关中学有空调没法开的新闻，
1: 还真是，
0: 还是昨天周四、
1: 嗯、
0: 我们报道海底捞宣布暂停旗下宠物友好门店的宠物接待服务。
1: 嗯，
0: 其实背后它都暴露出一个问题，
1: 嗯，什么问题？
0: 就是确实现在在一些我们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领域存在着法律法规的空白。
1: 哎，
0: 最简单的，
1: 确实，
0: 你看周一咱说这中学空调的事儿，
1: 嗯，
0: 好多这个朋友吧、
1: 啊，
0: 他们的工作和身份、
1: 嗯，
0: 就是跟我们那条新闻当中提到的一些部门呢。机关呢、
1: 哦、
0: 有关系，
1: 他们怎么讲？
0: 大家都说大老师，你把这个新闻彻彻底底的说透了。
1: 嗯，
0: 我们不能去责怪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因为什么？
1: 嗯，
0: 确实你没规定学校必须安空调，
1: 确实没写着教室必须有空调。
0: 对， 但是咱各位您说

0: 的关于这个广东某中学有空调没法开的新闻背后，我展开了一个探讨。
1: 嗯，
0: 就是在广东这个地方，我们应不应该与时俱进的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或者补充条例出台？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确实有一些部门有困难。你说教委的领导、
1: 嗯、
0: 是吧？哎，我分管教育、
1: 嗯、
0: 我一开会我说我们学校校舍得装空调
1: 太热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嗯、那还有别的分管领域的同志们说、
1: 嗯、
0: 我这场景下同志们也需要装空调、
1: 哎、
0: 对不对？
1: 那有可能，这是正常。
0: 那你这个就确实有一些维度是没法展开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是还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吗？
1: 对，
0: 其实可以组织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这些还没放假的天气炎热的时节，到学校里，就到广东从化中同中学、
1: 嗯、
0: 这些涉事的新闻中提到的中学，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
0: 我们要求不高，我们就来三位代表、
1: 嗯、
0: 三位委员，
1: 嗯，
0: 您六位就在课堂里陪着同学们上一节课。
1: 哎，
0: 您要是觉得上这一节课您不热，
1: 哼，
0: 不安，
1: 是，
0: 前提是你不能扇扇子，
1: 对，
0: 你不能带小风扇，
1: 没什么，
0: 你得跟同学们一样，
1: 对，
0: 坐在那儿认真听讲，
1: 嗯，该写写，该做笔记做笔记。
0: 我常说这句话，我这些年来我觉得是至理名言。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像新闻当中提到的那样，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跟家里吹着空调吃着冷饮，你说这新闻，你说谁好像你说的都对，但是坐在教室里让那些吹惯了空调的同志们感受一下孩子们吹不上空调的窘境，
1: 嗯，
0: 我想这个问题的解决推动起来它就有了一股力量。
1: 对，
0: 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有那么句话说，曾经再苦不能苦孩子、
1: 嗯、
0: 再穷不能穷教育。现在我们的经济水平和当年比有了巨大的飞跃，
1: 是
0: 我们的教育也应该在一些方面给孩子们提供基本的保障。一个空调冬天哪怕不用，一年它一季有用，这东西就没白装，
1: 这就算有用。
0: 所以说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你说国家统一说，
1: 哎，
0: 这也不行。
1: 对，因为每个地区还不一样。
0: 对呀，你说在我们东北，
1: 人家那凉快用不上。
0: 东北前两天也热，
1: 对，
0: 好，但是也就那么几天。
1: 对，
0: 你说开个窗，吹个空调，吹个风扇也能忍过去。你要到黑龙江，
1: 嗯、
0: 人家也不用啊。
1: 对呀，
0: 人家冬天人家也不用那玩意儿，空调制热，人家用暖气呢。
1: 对，
0: 他们用不着。可是你们各位想，周一咱这新闻说的是哪儿啊？
1: 广东。
0: 广东啊。在广东啊，这个季节不给您弄空调，弄一屋子四五十人
1: 大小伙子
0: 一块儿，
1: 想想
0: 什么感觉？您想想看，
1: 真的没法想。
0: 什么事儿咱不得因地制宜吗？
1: 嗯，
0: 黑龙江不需要的，不代表广东不需要的。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像我们这位太阳光朋友说的，现在有一些问题背后就是法律法规的空白。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地方性的补充性的法规和制度条例，比如说。我们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1: 哎，这就
0: 那可能我们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在若干年或者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进行修订，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增加进去一部分有关于比如说能否携带宠物进入公共场所，
1: 对，
0: 包括餐饮场所，
1: 嗯，
0: 学校，养老机构，
1: 对，
0: 托幼机构，对吧，
1: 对，
0: 企事业单位，这些我们的细则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能责备立法机构，因为很多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产生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不断的推动产生的。
1: 嗯，
0: 没有一块鸡眼是无辜的。
1: 好，确实，
0: 要不是鞋，要不是脚，要不就是里边有东西隔着。
1: 哎，
0: 所以说咱们找到问题修订补充就好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欣喜的看到，
1: 嗯，
0: 从周一到今天我们的广大听友广大市民在参与这些新闻的讨论当中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法律意识。
1: 对，
0: 这也和近年来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始终结合这个上级的有关要求，
1: 嗯，
0: 进行深入扎实的宣传普法工作，
1: 普法宣传
0: 离不开。
1: 对，
0: 大家现在谈什么问题都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讲，我们有了法律的意识，我们就能够合理的更且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嗯，
0: 我觉得对于这个社会来说。

0: 这更是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刚才这段没稿啊，
1: 说多好啊！
0: 刚才这段没稿啊，
1: 快点给点。
0: 再让说一遍啊，再让说一遍，跟上遍不一样了。
1: 再看看米菲说的
0: 啊，
1: 米菲、
0: 黎菲、
1: 米菲、骂黎菲、黎菲，
0: 哦哦，
1: 嗯，他说其实大部分养宠物的主人都是爱干净的人。
0: 嗯
1: 啊，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家的猫刷牙、梳毛，陪它玩，定期的洗澡、剃毛，完全没有网传的什么家里到处都是毛。
0: 嗯，
1: 他说对于这个宠物进餐厅这件事儿，
0: 嗯，
1: 虽然啊，他说我自己养宠物，但是呢也不赞成，毕竟是人吃饭的地方，
0: 嗯，
1: 卫生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是。
1: 嗯，这是爱干净的。
0: 其实我觉得养宠物的朋友们当中啊，大多数都是很文明和理性的，
1: 非常对，非常好。
0: 因为你光看到自己养宠物，朋友们，宠物的范畴可海了去了。
1: 还真是养，
0: 那还有养蛇的了，那还有养蜥蜴的冷血动物了。
1: 嗯，
0: 你能领猫进去，那他肩膀头子上趴一个大蜥蜴，人就告诉你，你猫能进，我蜥蜴不是宠物，你怎么办？
1: 这也麻烦。
0: 你
1: 哪些该进，哪些不该进？
0: 对对，那以后这餐厅就分冷血区，
1: 好嘛，
0: 非冷血区，是吧？
1: 还走亲的呢，
0: 哺乳区，
1: 哺乳，
0: 还有卵生卵生区，
1: 卵生，
0: 哎，
1: 还有吗？
0: 话，您这卵生
1: 那是
0: 你妈才下蛋呢，
1: 这是餐厅啊，还是动物园啊？
0: 你甭管。啊，你要吃饭你就是餐厅，你要进去看光景那就动物园。小翠说，当年我们小区前楼邻居养条狗，哎，还没耗子大啊，
1: 哎呀，
0: 但叫那声比喇叭渗透力都强。
1: 你瞧瞧，就是说
0: 这话讲的，老话说矬喇叭高声啊。
1: 嗨，
0: 说当年啊，他们那楼声控灯天天全亮。后来啊，这狗送走了，要是和这样的狗在一个餐厅吃饭，估计饭没吃完耳朵聋了。
1: 你瞧瞧，
0: 哎呦，
1: 嗯，这也是。哦，红这位朋友已经下单买了咱们这一条灯。
0: 谢谢红先生啊，
1: 嗯，
0: 郭姐。
1: 郭姐说，有时候晚上出去溜溜弯，走累了，
0: 嗯，
1: 想坐这个马路边那个长椅上歇会儿，
0: 嗯，
1: 总能看见有人把狗放到椅子上，给狗在那梳毛呢。
0: 哎呀，但是这玩意儿公共场所，
1: 这所以就刚才你说的嘛，很多补充嘛。
0: 对。嗨，姐姐，过姐，你这么想吧，我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还有那姐姐坐在我们工位上，你还没来新闻台了
1: 啊，
0: 坐那儿梳头啊，她梳完头那键盘上我都找不着 ASW。
1: 走，
0: 真的坐那儿梳头自己可美了啊，洗漱完了来台里了，好，拿那大木梳子啊开始梳，梳完了以后好嘛，我拿着这键盘我得卡半天，又是下雪，又是头发。
1: 哎呀，
0: 那你说我们还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了，对吗？
1: 对，
0: 就是有的人心里啊撞着别人，或者有别人，有的人心里没有别人，
1: 光自己
0: 就是他自己，
1: 嗯，
0: 我自己怎么语怎么来，我管你干嘛，你跟我有嘛关系，我梳完头我抬屁股就走。嗯，万幸他现在不在新闻广播。
1: 哎，我现在在脑补
0: 啊，不知道吧，不知道，下节目给我转账我告诉你。
1: 走，那我问静姐去
0: 啊。静姐不知道，静姐那会儿她那个上班上节目时间跟这位同志碰不上。好，欢迎无形侠客哈，
1: 嗯，
0: 海阳光说大老师讲太好，给您点赞，您客气。
1: 好，
0: 孙轩说我上大学那会儿啊，
1: 嗯，
0: 哦，你还上过大学哈。他说我朋友还记得我那会儿上大学，就说宿舍里没空调，老么受罪了，回宿舍天天快汗，结果在大伙儿的呼吁之下，终于在我毕业之后装上空调
1: 了。你看看，
0: 行啊
1: 行啊，
0: 这就是进步啊，
1: 我觉得这就是与时俱进。
0: 对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哦，
1: 还有谁，
0: 这个
1: 哦，
0: 大皮猴
1: 夸大老师新闻二人转，
0: 他说把自己摆进去太重要了， 我觉得作为服务行业的一员，他说我就爱站在客人的角度换位思考，那太好了，
1: 挺好，您这个想法真好。
0: 嗯。
1: 木头人说怎么着，大老师当月老牵红线给你点赞、
0: 那不是去当嘉宾吗？跟我没关系。
1: 对对对。
0: 妖道说了，明天是2026年6月6号礼拜六啊，百年不遇哈、
1: 呵，真
0: 好，这么一个有六的日子啊，祝大家都永远有六。
1: 嗯。
0: 笑看人生说，大老师您上回给我们介绍的祛湿的夏季除湿机的那四种东西都是什么？
1: 每次挠多少放多少。
0: 哦，
1: 每次放多少呢？你唱嘛呢？你这是？
0: 咱们群里有一位朋友，也在坚持喝。
1: 喝，
0: 他说想坚持一个夏天以后跟我沟通。我想说，我先说说这四样东西哈：黄芪，陈皮，
1: 茯苓，
0: 山楂，就这四味。这个呢，组合起来是夏季祛湿最好最好的除湿剂组合，叫夏季除湿机组合，黄芪补气，山楂开胃解腻，茯苓这是主要就是祛湿的，
1: 祛湿，
0: 陈皮呢是理中居中调和，也补中益气，特别好。您说的放多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啊，黄芪呢，你看产地。爱听他们有一款产品特别好，这个黄芪，我举个例子啊，我是在京东上买的黄芪，现在黄芪不都是斜着给你切成那小片吗？
1: 片子，
0: 我一般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在这摆着，
1: 他得补漆。
0: 我们俩，你像我跟黑蛋，我们都放得多，那没有办法，我觉得大伙一般四片就够了，那我们可能得上倍，因为我们现在说话太多了。我们说话跟您普通人说话不一样，我们还有特殊的部位是吧？发声，老乐嘛，老乐嘛。
1: 说的你也跟正常人不一样，还特殊的部位。
0: 你正常，你正常，
1: 你
0: 管爷教的不就那样吗？
1: 你那哪个地儿？你哪个部位？
0: 哎哥，哎多好话啊，让你一裤子笑笑起来不正经了。
1: 我拿，哎呀我。别给说，哎呦天哪、
0: 我们都发声有特殊的部位。
1: 谁让你说这个了，我让你说黄芪
0: 啊，对，黄芪呢多喝能够补充我们这个发声的特殊的部位。
1: 这更讨真讨厌，
0: 丹田有嘛特殊的，丹田你没有是吗？人人都有丹田，好家气的我，哎
1: 哎呦真要命，你人家问你放多少量，你就别说你自己了，这嚼话说吧。
0: 黄芪呀、
1: 啊
0: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您们就放个三片四片，
1: 三四片就行
0: 啊、
1: 嗯、
0: 我们可能会加倍或者多一些。爱听商城它有一款啊内蒙的有机黄芪，
1: 哦，
0: 那个我觉得你放两片三片就够，但是他现在没上市啊，没上架、
1: 啊、
0: 我不知道多咱卖、
1: 哦、
0: 那个黄芪功效比较好，
1: 哦，看产地吧、
0: 啊、对，看产地、茯苓呢我觉得啊你先不用放太多，你就一块两块撑死，天再热热等着七下八上的时候、你可以放三块四块，它可以多一点。黄芪、茯苓、山楂、山楂我觉得
1: 根据个人口味吧，有的人受不了太酸
0: 啊，两片三片吧、是吧，两片三片也不用太多。
1: 但是我也你说了半天还有一个问题，得看您放多少水。
0: 嗯，那我最后再说
1: 是吧、
0: 陈皮呢一般你知道一张皮就三件嘛，三包，
1: 对，
0: 您是男性女性，我看您头像应该是个姐姐。
1: 我现在发现你跟前头那档节目现在要连丧。
0: 哎，我今天才来早啊，我听了啊，岳老二啊要换责啊，买房搬家你知道吗，找房搬家。我不给你们出这主意啊，因为你买不起啊。
1: 我现在反正你现在跟前头那档节目要连。
0: 他让人家换个九楼。
1: 我听见了
0: 啊，
1: 说啥一楼不能，一般人住不了一楼。
0: 住不了一楼得上九楼，我说这要这一片好像都六楼小砖房还没地儿住了还。
1: 行，换节儿说，节儿说
0: 啊，
1: 又跑偏。
0: 然后呢，您的话，我觉得您就放一角一尖，
1: 一般是一半就行
0: 啊，三分之一片，陈皮就行。最后黑蛋这个很专业，说到了用水量，
1: 对你得看你到底多少。
0: 笑看人生这位女士哈，我买的是淘宝上买的肤光，就很普通的杯子，就那个大玻璃杯。肤光我买的是590毫升的杯子，带一个过滤网， 为什么买这个呢？它放水多，我能喝水。
1: 就是你这煮这能煮一天你就够了。
0: 啊、但是我告诉您啊、我就是按照这个量放。
1: 你觉得行吗？
0: 590毫升啊，我一天能喝4杯到5杯。
1: 哦，那你喝那么多是吧？
0: 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些东西能泡2天，2天一换就行。
1: 这能泡2天吗？
0: 对，但是我要提醒你啊，姐姐，陈皮、黄芪、山楂不要扔，可以打出来做粥。我就这样，因为你这玩意儿不对嘴，对吧？你这玩意儿直接倒小杯里喝。而且我建议用沸水去冲泡，用沸水，别用温吞水，温吞水不行。或者你有那养生壶，你放进去，
1: 你
0: 要
1: 拿养生壶最好了。
0: 对，咕嘟咕咕嘟咕就好。你要是能用这个，我为什么买这590毫升？因为不都说吗？一天至少得喝满1500毫升。我想买个300多的，我勤着续，我这一趟一趟，我买个大的放家里就得了。你不见过我那大杯子吗？我也拿来过啊，挺好的。反正我就是这么个容量。
1: 对，
0: 等到七下八上的时候，进了福。天再雨，这雨也大，水也潮，你就再多放茯苓。
1: 对，就您看您自己的容器吧，它要像600毫升的就放这个量，您家里要养生壶，那您再看您放多少。
0: 对，
1: 嗯。
0: 是啊，你现在看出来我有越化的倾向。
1: 哎呀，我现在觉得要拦不住了
0: 啊！
1: 怎么到现在连男女都问是吗？年龄是吗？还得给你抱抱。
0: 哎，马三没讲话。
1: 属什么的？
0: 王凤山说：“这男女你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呀、啊，
0: 看不出来呀、啊。啊”
1: 人家问了，这不有问呢、问老师是山楂还是焦山楂？
0: 山楂就是鲜山楂的切片，就是鲜山楂的切片。甄轩大哥说：“我刚下单一条跟精油。”接线员问我是不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说是。谢谢您，老大哥，
1: 谢谢。
0: 这个桃罐头说啊，我们家养的都是不出声不掉毛的乌龟跟鱼，都离不开水，从来不带出屋，
1: 挺好，
0: 没有隐患。
1: 嗯，
0: 同事说自打他们家养了宠物狗到现在好多年了，全家没一块下过饭馆，就得有一个人在家陪小狗。
1: 不是，那小狗自己在家不行是吗？
0: 赵明轩讲话，你们同事养这狗怎么叹了？
1: 我讨厌
0: 叹炕了，撒这还在天天我吃我拉，还得有个人伺候他。
1: 就说是这狗，
0: 这次养了个狗啊，这次养了个活爹呀、啊。
1: 这狗不能自理是吗？
0: 哎，你送宠物商店呐？
1: 哎呦，商店送不了，这咱们也得去宠物医院了，这得。
0: 好嘛，
1: 要不让王院给看看？
0: 别了啊，随地是给人看病的。你别乱讲啊，赶明好嘛，这天上狗倒着驴都上随地了。
1: 哦，静姐说，估计家里要没人，狗会不停的叫。
0: 给他拴上啊，
1: 把嘴给堵上不就完了吗？
0: 给他听广播，
1: 对，跟咱聊。
0: 给打给弄4个收音机，1个相声，3个音乐。
1: 他那叫的更厉害
0: 啊！狗叫更厉害，跟着互动了还。
1: 行了行，讨厌，干！哎呀，那咱们要不，对不起大伙儿啊，我先让他那个。我控制不住他了，我先放王院了啊，朋友们先听会儿王院啊，就这意思，就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什么症状，在胸部的 CT 显示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大多数的肺结节是良性病变。首次发现5毫米以下的微小结节，应当半年到1年复查，最好在同一台机器上复查，便于把两次的图像直接对比，观察结节的变化。如果结节没有变化，以后每年一次低剂量 CT 例行体检就可以了。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当在身体正常的情况下给自己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胸部检查。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肺部，还可以大致地评估心脏。用低剂量检查给自己的肺部留下一个健康档案，可以在将来的检查时进行对比，及时做出更正确的判断。低剂量 CT 可以看到心脏的大小、形态，看到瓣膜的钙化 和冠状动脉的硬化斑，还可以评估心脏是不是有贫血，是不是有高血压。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特别适合于用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胸部，评估一下心脏。水滴一线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也更少，适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一线影像诊断中心位于

0: 南开西辽奥林匹克中心水利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
1: 哎，打竹板迈大步，我眼前来到新闻部。
2: 这不像话，这
1: 个，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怎么了，
2: 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1: 那应该是
2: 新闻广播。
1: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这一头大来一个，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2: 哎，这就对了。
1: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
2: 啊，没稿就敢播？
1: 不是有稿
2: 啊，有稿。
1: 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2: 啊，
1: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2: 嘿，那我可得听听。
1: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您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3: 刚才
4: 他已经平静了，
3: 黑丹老师也批评我了。
4: 是，
3: 你说这个新闻的时候，
4: 啊，
3: 你不应该提那个说人家狗那挺节目。
4: 对，
3: 这个刚才啊，确实可能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啊。
4: 哎，
3: 我呢在这儿也跟大家伙这个道个歉，我也更正一下，刚才那样的说法不妥哈。
4: 对，
3: 应该是狗听相声、音乐和交通。
4: 不是。
3: 听那个交通的，这俩准行。我更正啊，更正。
4: 那怎么着也给狗相亲了？
3: 不能说三个音乐，不能说三个音乐，打几面太宽。
4: 对，你这是全都来了，
3: 哎，对对，
4: 一个也不能少。
3: 其实啊，你看这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4: 是
3: 啊，早年间春晚上，哪个演员演的呀？
4: 嗯，
3: 这个相声哎，还是小品里头有句词儿，有一道菜叫人狗平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4: 什么呀？不知道，还有这菜呢？
3: 排骨
4: 哦，
3: 就说是人吃肉，狗啃骨头
4: 哦，这么着，
3: 骨头还是骨头啊？
4: 骨头，
3: 骨头是吧？人吃骨头，
4: 嗯
3: 啊，不是，嗨，人吃骨头，
4: 你吃吧，我们不跟你争了，你来吧，
3: 羊蝎子吧，
4: 你来吧。
3: 但是呢，您看我们人要想吃好吃的。其实跟大多数的这个哺乳动物一样，
4: 对，
3: 我们离不开这口牙。
4: 那当然了，
3: 对不对？
4: 对，
3: 离不开这口牙。
4: 嗯，
3: 这牙好不好很重要。
4: 对，
3: 前两天，
4: 嗯，
3: 这个我们老家辽宁丹东动物园有一只大黑熊在网上火了。
4: 为嘛呢？
3: 这大哥能自己躺在地上，用牙和爪子把可乐的瓶盖打开，自己喝可乐。你们上网搜搜。
4: 哎呦，现在你说熊怎么那么厉害，那么灵啊？
3: 对，
4: 你告诉少喝点那个。
3: 我说了，他听不懂啊。要不哪天我给你拿舌头给你说。
4: 我说
3: 你当面，你当面劝劝他。你说我是你老乡的同事，
4: 你不得跟他说丹东话吗？
3: 哎，当时呢，还有网友在底下留言，
4: 嗯，
3: 就说让熊啊少喝，说这东西喝多了怕对动物的牙齿不好。
4: 对，
3: 其实呢。我们确实在饮食当中要注意一些对于我们牙齿牙釉质有损害的食物，
4: 这确实
3: 过酸的，
4: 嗯，
3: 还有长期摄入碳酸类饮品的，都会对我们的牙齿造成影响。
4: 那肯定。
3: 而伤害最大的恐怕就是不健康的口腔卫生习惯，
4: 嗯，
3: 不刷牙，
4: 嗯，
3: 是吧？讲卫生那活里说对过那大哥，
4: 哎，
3: 是吧？漱口啊，架不住也漱。什么时候漱？王凤山问。什么时候漱？哪天吃得好，吃得肥？哎，吃炸酱面啊！一漱口，咽了。
4: 哎呀，
3: 光漱口不行，还得刷牙，勤刷牙。
4: 对对对，
3: 口腔有问题，您也不用怕，打2652-8899，2652-8899。就像刚才呢，我们这个振轩大哥说的一样，打2652-8899，您就得说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4: 哎，您得说。
3: 哎，您能享受到以下福利优惠。
4: 三重福利，第一重呢就是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不限种植颗数。第二重呢就是半口全口，我们折上折，享受大额减免。第三重的福利呢就是咱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哈，咱们可以免费享受到博士专家号、口腔 CT 和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其实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咱们市内6区年满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个专车服务看牙的这个活动。
3: 哎，对
4: 啊，你也同样打电话要说的啊。
3: 种牙、看牙，包括正畸、洗牙、种植牙，您都可以扶老携幼打2652-8899，2652-8899，选择天津中诺口腔。
4: 好。
3: 友们，今天啊，我们爱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二号好物就是永礼记的辽刺参，
4: 又给大家延长了一天。
3: 对，永礼记的辽刺参，海参最大的好处就是补蛋白。
4: 对，
3: 我跟黑丹下节目，当年刚卖的时候。

0: 黑丹也问过我说这东西在你们那儿那么火吗、
1: 嗯、
0: 我
1: 说他
0: 说
1: 啊就是火
0: 很火
1: 啊、
0: 嗯、你到辽宁丹东去你问问你这送礼啊或者给家里老人买什么、
1: 嗯、
0: 还是、
1: 嗯、
0: 都是这样
1: 对
0: 包括在大连吃海参绝对是大补的一件事儿
1: 我们爱听的这个海参呢讲了很多次了
0: 嗯
1: 这个呢品质非常好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也是复购率很高
0: 底波参
1: 没错
0: 自然涨
1: 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同样还是拿出来老的那个价格
0: 没
1: 有涨价啊没
0: 涨价啊
1: 直接说啊现在24到30根这么就是足足三斤吧、
0: 哎、我们奶奶加入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福利群就是劳驾丹东的福利群、
1: 哦、嗯团购群
0: 哎海参现在涨价了
1: 涨价了吧你看所以你看咱没涨
0: 我们奶奶还不会说话在里边呢就是发着明显他脑子好我们奶奶脑好极了记这个记得可厉害了他说了一句又是不是涨价了后边这几个小叔就发表情包把他这句话就给顶上去了
1: 奶奶直接把爱听这链接发过去多好
0: 那就踢出去了那就踢出去了那就没有他撕了、啊、
1: 行吧告诉大家798到手30根、
0: 哎、
1: 哈、
0: 啊、
1: 足足是3斤啊也可能24根啊看大小啊
0: 也赠送您1斤优质的黄小米
1: 没错
0: 如果买3组还赠送您法国的2瓶进口红酒、
1: 哎
0: 啊、
1: 没错
0: 同样拨打电话400-999-0139
1: 是的
0: 这个 Peggy 说听了这周新闻啊我特别欣慰他说多年前我就说过在大老师你的诸多身份里我最喜欢的是新闻二人转的编辑、
1: 嗯、
0: 新闻里面不只有学问有思考与感悟还有理性客观的分析建议咱们节目什么时候去评个奖吧我大年三十接着许愿讲不讲不重要您喜欢才是我们的骄傲
1: 您的夸奖才重要
0: 哎下周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就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进行视察。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草莓机器人闪耀智博会，津南科创赋能现代农业。新闻快讯，津南区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第三届津奥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开赛。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网红书记甘蔗哥。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了解口腔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6月2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5月25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全区重点工作，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以高质量理论成果更好服务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深耕理想津南宣讲品牌，打造全域传播矩阵，让党的创新理论可感可及。要深化资源整合联动，统筹用好海河教育园区区级政策研究、镇街基层实践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联合攻关协同研究。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和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交流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人才是第一资源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引才、育才、聚才，让各类人才到津南施展才华。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发展，把引才育才嵌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厚植人才成长沃土，落实落细人才政策津南十条，强化住房、医疗、教育、配偶就业等保障，用心用情打造近月远来的一流人才生态。会议合并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思想认识，查摆短板不足，明确努力方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针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推动津南经济高质量增长成效进行视察，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委员们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北方总部基地项目和光启906基地项目，详细了解公司运营、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和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委员们表示，要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推动发展的主引擎，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突破性进展。要扎实推进工程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着力解决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实际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展区，万源机器人公司展示的草莓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来听记者王彤采写的报道，草莓机器人闪耀智博会，津南科创赋能现代农业。只见半米身高的四方机身，一只灵活的手臂，锁定目标，一抓一拽，一颗乒乓球就稳稳落入收集框。虽然现场表演的抓取对象是乒乓球，但采摘草莓，这台机器人可一点儿也不含糊。这款专为设施温室打造的智能装备来自天开源企业万源机器人，它融合 AI 视觉、柔性操控与自主导航技术，可实现秒级识别、无损采摘、自主作业、一机多用。该机器人可连续作业8小时以上，单机日采摘量超800公斤，相当于3名熟练工的效率。已在京津冀基地完成千小时实景验证，真正实现设施农业无人化作业，解决长期以来传统设施农业人工成本高、采摘标准不统一、用工缺口突出等行业痛点。这款产品虽未投入应用，却已签下多个预订单。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背后是津南区的全力托举。企业自去年3月落户天开津南园后，全区各相关部门通过提供定期上门问需、政策宣讲普及、人才科教资源链接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实地试用一体化等关键环节，为企业发展加装了助推器。截至目前，企业与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展开多项合作，其自主研发的多款机器人将陆续落地推广，并推动农业智能技术在津南转化落地，为区域农业现代化注入科创力量。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于素义报道。近日，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弘扬时代文明先锋，津南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活动在北闸口镇举行。丰富多样的文艺宣讲、情景讲述、主题授课，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有力量的文明素养教育课堂。活动在精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手语操中拉开帷幕。小演员们灵动的动作、饱满的精神风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嗨老田、十五五解忧杂货铺、青年的时代作答指南、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情等系列主题宣讲轮番登场，以接地气的语言传递正能量。此外，北闸口第二小学学生深情演绎陈延年革命故事，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信仰。津南区四合院宣讲团带来的特色快板书《你好天津》，以传统曲艺形式唱响城市文明新风，多样的宣讲形式让主流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活动尾声，现场学生代表共同发起文明五观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少年自觉践行文明行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念，争做新时代文明少年，以青春之力弘扬时代先锋。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为深化津台体育文化交流，日前2026年津台体育交流季暨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开赛。
3: 开幕式上，富有津南地域特色的非遗文体节目精彩上演，尽显本土文化风采。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参赛队伍近300名运动员热情投注， 精准传球、迅捷跑垒、果敢滑垒，打击与防守衔接紧密，充分展现了慢投垒球的独特魅力。此次交流赛既为两岸健儿切磋技艺搭建了平台，又展现了两岸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据了解，军奥杯赛事已连续落地三年，逐步发展成为覆盖多组别、两岸青少年广泛参与的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2: 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从来不缺特色鲜明的致富故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闽南大地的网红书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田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水让，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甘蔗哥。正是这位网红书记带着乡亲们深耕甘蔗产业，让田阳村成为闽南地区一村一品的甘蔗原乡，把甘甜的甘蔗酿成了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
4: 2024年同安区首届村奥会现在开始，挑战村长的啃甘蔗比赛，可以来挑战啃甘蔗。
5: 作为闽南地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的甘蔗原乡，田阳村眼下正上演这场甜蜜四溢的乡土狂欢。
4: 三，
5: 趣味横生的啃甘蔗比赛，激情澎湃的甘蔗活力跑，吸引了村民和游客热情参与。
4: 一点点的，将这款甘蔗厉害，太太甘蔗呀！
5: 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田阳村，地理位置既不依山也不傍海。十几年前，它还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郊老村落。当时，村民主要以务农为生，村集体经济收入仅有几万元。
6: 在这里就50年了嘛，哈，就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的。
7: 2009年的时候，我是当了村主任，2015年我就开始一肩挑了。那时候我每一天都一直在思考的怎么样发展村集体经济。
5: 田阳村紧邻汀溪水库，得益于山泉水的灌溉，这里的甘蔗皮薄味甜，口感极佳，数百年来一直是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0: 地处城中村的田阳村，在依靠有限耕地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即便如此，陈水让决心因地制宜，围绕甘蔗做文章，积极参与同安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建设，立足城郊融合型村庄的特色与实际，致力于发展甘蔗产业，为田阳村探寻出一条新的发展出路。
1: 这个田阳树院啊，欧阳明亮，
2: 我们的甘蔗出名，又是科技之乡，有文化底蕴，那时候就想说能够把这种文化给它唱出来
3: 啊。走出家门就看我们这些
0: 说干就干。2016年，陈水让带领村两位班子以甘蔗为灵感，创作了一首田阳村专属的村歌《甘蔗歌》。
2: 拍 MV， 我们动用了100多人，结果没想到没有一个人说要提出要拿钱的，让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参与进去，更爱这个村了，更有凝聚力了。
0: 这首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歌 MV 一经发布，就在网络迅速走红，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0万人次。
2: 今天我们主要呢一起来探讨，就是我们村里面要做一个形象大使。
0: 村歌 MV 的成功让陈水让信心倍增，他决定乘势而上，提出以甘蔗为原型创作卡通形象，并提炼出外表干硬、内在清甜、甘于奉献的甘蔗精神，将其作为田阳村独特的文化 IP。 不过很多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2: 他说还不是干点现实的，又不是能够吃的，但是我觉得说村子里面一定要有他的灵魂在，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好的，能让我们更注意更重视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提升。
0: 陈水上没有因此气馁，他找到美院学生共同创作出了这个生动的甘蔗歌形象。
2: 村里面也要有一个商标，有一个标志，而这个标志能够代表我们整个村的形象。
0: 有了响亮的招牌后，接下来就要全力打造口碑。
4: 我们田阳村的一村一品就是甘蔗，我们就做了一首村歌叫做甘蔗。
0: 陈水上经济行动到高校宣传，开启直播带货，讲微课，还建立村级融媒体中心，利用各种推广渠道不遗余力地宣传田阳村。
2: 我们广格园村干部也告诉村民说，多转发、多点赞、多评论。这宣传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让村民知道我们村干部现在在做些什么，很多人都关注到我们这个村，来到我们这个村，
1: 这也是我们一个网红打卡点。
0: 渐渐的，田阳村独特的甘蔗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人气火爆的网红村，大家都亲切地称陈水上为网红书记。
2: 我经常给我们的村两委干部讲，你只要用心的干事，他是会支持我们继续干的。
0: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随着甘蔗歌声名远扬，田阳村顺势总结出爱党、爱村、爱邻、爱学、爱拼的爱在田阳党建品牌。2017年，田阳村被选为厦门城市党建学院实训基地之一，陈水让精心打造田阳村研学线路项目，将西溪、上田古厝群、进士地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让游客全方位感受乡村之美。同时，田阳村依托村企共建，盘活闲置古厝空地，打造出约2000平方米的手工创意空间，推出甘蔗歌周边文创产品，举办甘蔗文化节，开启文化培训和研学团建等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2022年，田阳村投资360万元建设乡村党建学院，每年可培训学员10000人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0万元。田阳村先后被评为省级

0: 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1: 其实这种文化的振兴，村民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他的素质就慢慢的一直在提高。
0: 田阳村火了，村民收入增加了，但陈水让还想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富足起来。在他的主导下，村庄利用老宅古厝打造了爱拼食堂，每周免费为村里老人提供暖心饭菜。
2: 真的是等到每周是到了，大家都很高兴。
3: 真的、啊、
2: 真的。
0: 每周四是爱拼食堂开火的日子，陈水让鼓励大家自给自足，发挥余热。村民无论带多少东西，都可以拿到爱拼食堂，与邻里分享美食和幸福。
2: 我们来这边是拼健康、拼开心、拼长寿。
3: 好，关心老人，关心我们村里，什么事情都关心。
0: 如今，爱拼食堂的爱拼二字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有村党委牵头引入爱心企业、义工组织，村民共同组建的爱拼志愿队一起参与社会服务，为田阳村的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1: 作为一个村干部，你要干的这些事情，就是要让村民开心。只有让村民开心了，他村民才乐意跟着你干。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董海涛一起来了解口腔相关知识。
5: 不要把老掉牙这个观念当成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它是一个病，得治。老掉牙到底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呢？那实际上我们称之为老掉牙，实际上是一种疾病进展的一个结局。那既然是疾病的话，那我们就要分析原因了。那为什么会老掉牙呢？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过程呢，还是一个病理的过程呢？那答案，它是一个病理的过程。那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两大原因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牙周炎，也就是说牙齿生动来进行了牙齿的拔除和缺失。第二个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可能牙齿的龋坏的严重程度，最后变成一个烂根，达到不能保留的地步，然后进行了拔除。那无论哪种原因呢，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那老掉牙对于牙周炎来讲，那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之前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牙周的维护和治疗，或者日常没有做好很好的牙周的一些保健作用。那对于龋齿或者各种其他的牙体的疾病来讲呢，那就是在发生牙齿损坏的时候呢，没有及时进行了牙齿的治疗，从而导致这个牙齿最终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或者不能保留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老掉牙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性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前期的一些预防的工作，或者一些积极的治疗，前期的治疗一个工作，从而达到到老的时候，我们达到一个不掉牙的目的。那前期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叫80/20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在80岁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20颗健康的牙齿。那实际上，80/20这个计划，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从年轻的时候，从打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护我们的牙齿，做到完美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保健，或者一个口腔的预防性定期检查、定期治疗的话，我想我们要到80岁的时候，我们保证一颗牙齿不掉。我想这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口腔医生来说，一个就是终极目标。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 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10: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1: 匠心筑梦天津港。
12: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3: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8: 我们一起行乐。
19: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6: 音乐随我的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我想呢，您呐，借给我们一些寿星卜筹，帮这些患者、这些老人醒过这一关。
2: 哎，李主任呐，这个心情啊，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这个寿星卜筹啊，这个我引进到了东南亚市场以后呢，目前已经跟大概有30多家医院，还有一些高档的养老院签订了合同。
1: 哦，
2: 哎呀，还有很多家的医院排着队想要跟我签这个合同啊。
1: 柯总啊，现在寿星卜筹走出国门，你看在国外排着队等待签合同，在国内也是如此，一药难求。寿星卜筹它的特点呢是破淤堵、通气血的专用药，国药准字 OTC 药品，它是去除疾病根源的药。
2: 再一个，
1: 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当归呀，产量太少了，它是野生的药材。那野生药材，它采集需要时间，需要生长周期呀，这就导致你看目前寿星卜筹国内国外一直很抢手。所以呢，我今天跟您通话的目的就是想恳求柯总能够帮帮忙。
2: 哎呀，这个李主任呐，那不是我不想帮您呐，真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我理解您。
2: 哎呀，你应该知道啊，那个我们做生意啊，最讲究这个诚信的。你说我这一旦要毁了约，赔付违约金，它是一方面。以后在这个东南亚，我这生意你说还怎么做呀？我如果要把寿星卜筹，哎，借给您了，这不就是断了我自己的后路了吗？
1: 柯总啊，您这个生意做这么大，我知道您呐，一定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有善心、爱心企业家。我的这些老伙伴啊，身上疾病可不少啊，也不轻，真的需要寿星卜筹来去除病根，需要您呐伸出援助之手。您如果能帮我们，这也相当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2: 哎呀，李主任呐，您那边的老人呐，他需要这个寿星卜筹。

0: 真的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了吗？
1: 哎呀，李主任呐，真的是如此啊，这个一点余地都没有啊！哎呀，就这件事啊，我跟您讲啊，我跟我们董事会也商量了，所有的董事，你说全票他都不同意，哎呀，实在是爱莫能助啊！希望您呐，也要理解吧。
0: 理解理解，柯总啊，话呢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呢明白，确实您很为难，我不能啊强人所难呐。那在此呢，我还是要感谢您，也祝您老父亲健康长寿啊。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李主任，那
0: 没
1: 就
0: 关
1: 这样
0: 系，
1: 吧，我也很忙啊，
0: 好的
1: 再
0: 好
1: 见，
0: 的，
1: 李主任，
0: 再见柯总，再见。
1: 再见。
0: 哎呀，老伙伴们呐，你们也听到的，柯总这儿呢，已经啊把这个寿星果汁啊订给其他的药商都合同签完了，而且咱们也啊，人家做的是生意，做的是买卖，合同签完了，他在毁约。如果把寿星果汁给咱们，他要10倍的赔偿人家。刚才我跟柯总的通话，老伙伴们也听到了，在柯总这儿，寿星补汁我们是借不到了啊。寿星补汁啊，就是缺口太大了。虽然现在杭州曲老、厦门的黄总，还有广州的马总呢，答应给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经销商也同意借给咱们一批寿星补汁。这个呢，为啥这一路走来，我都带着陈厂长呢？因为所有的寿星补汁都是陈厂长的厂子生产的，我现在借出来必须陈厂长出面呢，等他生产出来好还人家呀。但是目前大家看到这个情况，远远不够啊！这一路走来呢，感谢陈厂长辛苦了，跟着我跑了这几个城市，但是借来的不多，能借的都借了，借不到的呢，那人家也不给咱们。这件事儿呢，慧心呐，现在想给大家办成，我有个想法啊，只有一条路，就是我计划呀，亲自去趟药厂，去趟药厂呢，我看看结果怎么样。因为目前现在就整个我们天津、四川、吉林，包括新疆，现在有几万人需要寿星补汁。现在呀，我准备让我的助手小林子，把咱们各大地区需要寿星补汁的工作人员啊，把这个名单给我登记好，需要寿星补汁患者的姓名、电话、病情写详细，把病历档案都发给我。然后我带着大家的病历，带着大家的请求，我呢去趟药厂。哎呀，到药厂还有3天时间，3天之后，老哥哥、老姐姐们等回新的信儿啊！我呢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一个交代。这次出来这么多天呐，回心心累啊，脑子啊一直在转。为啥坚持给大家讲课呢？怕你们惦记啊，老伙伴们也不用惦记了。现在我的血压呢平稳，你听我讲课呢还可以啊，有点气喘，是累了，这几天缺觉，过2天也就好了。你们呢要听慧心话，按时做疗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拿到了寿星补汁的，早一支晚一支的服用。病情特别严重的，咱们这些天我发现呢，有的老姐姐、老哥哥已经提前开始登记报名了。你们呢也不要着急啊，等我3天之后把这个事儿呢，办完呐，看看最后一共能争取来多少寿星补汁，在节目当中呢，我再告诉大家，好吧？哎，现在有老伙伴的电话呀，已经打进来了，我先接听大家的电话。老伙伴们有什么事儿啊，尽管跟我学生说，我现在开始给老伙。

0: 伙伴们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新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我能同于赛，再数一遍神康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不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行走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周女士，您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慧馨老师。
0: 我是慧馨的。
4: 慧馨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
4: 我今年86岁了。
0: 哦，哎呀，
4: 我是你的老大姐。你是我的小老妹儿。慧馨老师啊，
0: 哎，
4: 你呀、啊、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0: 好、啊、
4: 好为我们呐、啊、保驾护航。有你这么一位出类拔萃的好大夫，我真是高兴啊！哎呀，老师啊，我耳朵有点背。
0: 嗯嗯，
4: 哎呀，
0: 慢点说，别着急。
4: 老师啊，
0: 哎，
4: 你发明创造的这些个东西呀、啊，真好。哎呀，我用上了。那个舌头当归，
0: 嗯，
4: 原来我的心脏特别不好，
0: 嗯，
4: 我有冠心病，气力不起，完缺血，气内动总不落铁，完了总还堵的似的，
0: 嗯嗯，
4: 不舒服。通过咱们这个舌头当归，我吃了以后吧，感觉到啊，心里头踏实多了，
0: 嗯，好，
4: 不那么慌了，
0: 哦，
4: 出气呢也比较顺畅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的脑袋呀总是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
0: 嗯，
4: 吃了这个以后吧，这脑袋呀感觉都清明多了，
0: 嗯，
4: 不那么昏沉了。
0: 好，
4: 这都有改善。我睡眠不好，现在吃着这个舌头当归，睡眠也好多了。
0: 嗯，
4: 心脏好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清醒了，
0: 嗯，
4: 眼睛还有点明亮了。吃你舌头当归真好使啊，
0: 嗯，
4: 真见效了。我的腿吧本来走路吧疼，走不动，身子沉、
0: 哦、
4: 总好躺着、嗯、
0: 对，
4: 我从啊吃了那个舌头当归以后呢，感觉腿呀、啊、迈步轻快了，
0: 嗯嗯，
4: 哎，感觉还挺好的。
0: 嗯，
4: 我原来身上总刺挠，
0: 嗯，
4: 哎，我说我吃了这个怎么身上不刺挠了呢？哎呀，我说小孩这药真好使啊！
0: 嗯嗯，
4: 哎呀，用上就灵啊！这舌头当归真好啊，老师啊！
0: 哎，
4: 就是太少了。
0: 我也为这个事儿啊，
4: 你现在还为我们奔波呢。
0: 嗨，
4: 是吧？
0: 嗯，
4: 你要再有吧，你别忘了老大姐。
0: 嗯，
4: 知道不？
0: 好啊，
4: 你别忘了。我得争取活到100岁。
0: 好、啊，
4: 我想啊，在你的保护下，
0: 嗯，
4: 我一定能活到超百。
0: 您做好再活30年的准备啊！
4: 哎，我告诉你呀、啊，就是吃了这个之后吧，浑身都感觉到舒服。我原来身体呀、啊，也总感觉沉不舒服，
0: 嗯，
4: 紧邦邦的，
0: 嗯。
4: 从打喝这个和拍打咱那个百脉疏通法、
0: 嗯，
4: 哎呀。感觉都舒服多了，好多了。
0: 哎，知道为啥吗？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
4: 对，我知道。你这不有那个啥吗？舌头当归吗？ 能够钻呐、啊，能够通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80多岁了，这病史都多少年了，都是堵了，我也没少吃药，冬西药汤药都吃过，都没有你这个见效快。别的吧，哎，都用一用也见不到多大的效果，所以呀、啊，这太好了。
0: 嗯，
4: 可惜呀、啊，有点太少了。
0: 我正在跑这
4: 个事儿。我知道慧金老师啊，你现在正在为我们联系这个事儿呢。
0: 对，
4: 我现在你要联系妥了，就别忘了我。
0: 忘不了，老人家呀，您这个病是心脑供血不足
4: 啊，
0: 兼有痰湿瘀。你看你。
4: 啊，
0: 脑袋发木，走道腿软、
4: 啊、
0: 脚丫子抓不住地。
4: 对呀、啊、
0: 哎，这个心脏呢、
4: 啊、
0: 不落底儿，总是怕动静心慌。
4: 嗯、
0: 啊、就像偷人家东西了似的，心呢总是慌慌慌不落底儿。
4: 嗯，对呀、啊、
0: 这是心肌缺血，你就总感觉心口堵挺慌。
4: 对呀、
0: 啊、因为你肾气不足啊，你肾内会有痰湿血瘀粘连，保不齐这肾堵了。
4: 我吧肾不好，有慢性肾炎。
0: 看看啊，
4: 肾呢一点都不好啊。
0: 这就是痰瘀互解、
4: 啊、
0: 你平常会有憋不住尿的毛病。
4: 有夜尿多
0: 啊，所以呀、啊
4: 嗯、
0: 你看你舌苔，舌红少苔，你这个舌头舌苔少啊。
4: 我都没有舌苔似的，
0: 看看这是
4: 舌苔少，舌头红、
0: 嗯、
4: 舌头尖红、
0: 嗯、
4: 完舌头有时候还有疼的感觉，舌头尖啊一点都不得劲啊，哎呀麻呀热乎溜的。我都想了，我说呀什么时间能遇上一位好大夫能帮助我解决一下，现在就遇上了，咱们真有缘呐，是吧？
0: 好，
4: 我就能活到百岁了。
0: 那、
4: 啊
0: 您呐心火旺，你这个痰湿化热、
4: 啊、
0: 上边容易舌头尖儿疼、
4: 啊、
0: 下边小便撒尿的时候就烫挺慌。
4: 对、
0: 这个、
4: 完全正确。
0: 这个病啊老太太可遭罪了啊。
4: 啊，
0: 哎，您别着急，咱们俩有缘、
4: 哎、
0: 我都给您治好啊。
4: 哎，好的。
0: 哎，岁数大堵得严重、
4: 啊、
0: 您这种情况、
4: 啊、
0: 有冠心病，有脑梗斑块的堵、
4: 哎、
0: 肾脏有囊肿弥漫性改变，这是既有斑块又有痰湿血瘀的粘连，这个堵啊不好清啊。
4: 哎，
0: 这个石头当归呀、啊、能给你破淤堵清五毒，把它抓出来、
4: 啊，
0: 我争取让您能吃上3-4个疗程，把病根挖出来啊。
4: 哎，好的。
0: 哎，
4: 你吧别忘了我就行了。
0: 忘不了，我争取呀、啊、让报上名的老伙伴都能吃到石头当归，把老病根啊挖一挖。我这手心手背 啊都是肉，你们呐我都要疼啊。
4: 哎
0: 哎，
4: 就记住我。
0: 记住啦，
4: 别忘了。
0: 我86岁的老妈妈姓周，周妈妈啊。
4: 哎，好嘞。哎呀，
0: 好啊，
4: 我咋这么高兴呢？
0: 那咱俩
4: 我在心里头甜甜的。
0: 哎，咱俩拥抱一下。
4: 哎，好的，
0: 让我亲你一口。
4: 好
0: 好，亲一口了啊。
4: 拥抱你、
0: 啊、
4: 亲亲你。
0: 哎，好
4: 啊。
0: 哎，
4: 好、
0: 那把要听我话呀，把百脉疏通法做好啊。
4: 我天天做呀。
0: 哎，对了，
4: 一定要做好
0: 通瘀排瘀、
4: 嗯、听你话，
0: 振松振散，
4: 我一定要听我的姑娘的话。
0: 哎，好，
4: 你是我的小棉袄了。
0: 是呀，您保重身体啊。
4: 你也保重啊、
0: 哎、好，我挺好的。
4: 哎，好的，
0: 放心吧。啊，再见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进刘女士。您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慧英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
5: 辛苦了。
0: 没关系。
5: 我叫刘云兰，我大姐叫刘云龙，我俩是双胞胎。
0: 啊，刘大姐好啊。
5: 慧英老师啊，哎呀、
0: 嗯、
5: 我接了你的电话啊，非常高兴啊，这回我可有救了。我来救星了。
0: 好啊，身体咋的啦、
5: 妹妹啊，你受累了，你一定要保护好我身体呀、
0: 体格还挺好，没啥事儿、不用惦记。
5: 你就是我们的救星啊，
0: 都不算啥。
5: 寇星老师啊，
0: 哎，
5: 我大姐吧得到那个石头蛋龟
0: 啊，
5: 她吃这药可好可好了。我大姐跟我学，她这病情都有好转，让我转告你一声，要谢谢慧心大妹妹。
0: 不客气，你也给大姐带个好，说慧心向她问好啊。
5: 她这样呢，脑梗呀，还有心颤，还有高血压。哎呀，还有那大便不通，还有肾尿尿的不行。哎呀，都好转，都好了，还能敢迈步了。我大姐这家高兴就高兴不得了啊，非叫我给你带个话。
0: 好、大姐得脑梗多少年了？
5: 哎，我大姐呀，这脑梗挺多年了，心颤了，现在都平稳了，高血压也平稳了，大便呢，妈黑乎乎的，还有绿乎乎的，哎呀，可好了。现在敢迈步了，这你一宿黑尿七八遍，现在就尿三遍呐！哎呀，这石头蛋龟，这可真是能抓，喝到石头蛋龟呀、他那嘴马上出来，都舍得往下咽，他就高嘴呀、他咽了三口才咽下去，喝了两天啊，这病情啊都好转呐、慧心妹妹，
0: 他这个病啊是脑血管堵塞，有斑块的堵，再加上你说的那叫房颤。人呢就感觉心突突，那他这个心脏严重缺血，这个人的脸色会发白啊，不是好色儿。这个病啊，脑血管都有堵啊，另外大便不通，有宿便，有宿便便不出来，那就有毒啊，这都不好清啊。
5: 慧心老师啊，这个石头蛋龟呀、我大姐说那么好啊，我想得到点啊，我恨不得一把都吃到嘴呀、我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啊。
0: 你都啥病啊？
5: 我呀，类风湿关节炎，心脏上不来气儿，气脉也不够用，上不来气，肩后边两边这肩膀子肩周炎，就我这左胳膊抬不起来，高这右胳膊来回提喽。都弯了。我类风湿吧，我走道就毛毛腰，不能说直直腰。大腿就风湿吧，就上边就是骨缝骨三个包。等下边吧，这个腋窝这些下边大腿窝吧，也鼓个大筋包，直不开。还有末梢神经炎，说肿就肿，肿就穿不上鞋。
0: 哎呦，你这个是风寒痰湿瘀，怕风，你往那一坐呀。外边一开门，你就感觉嗖嗖往里钻风。
5: 是呀，
0: 寒湿呢，你特别怕冷，腰往下，两个脚丫子、膝盖都是冰凉的。
5: 是呀，
0: 这个撒尿呢，也是有尿频憋不住。
5: 慧心老师，我打扰一句话。我吧，肾不好，尿尿吧，一点也积了，积了坐那啥了，完会儿呢。再等一会儿再积了口，一天现在都要尿有十遍都超过了。
0: 这个就是肾有寒湿的毒，你是啥呀？不尿大泼，你那叫拉了尿，尿不净。
5: 对，
0: 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这个肾脏这个阀门就像水龙头没关严似的。
5: 对，
0: 那你特别怕冷、你看看你舌苔是白的，舌下血管是发青的。
5: 对，我舌头一道道的裂，那纹呐、都有好几道啊，舌头尖是红的。
0: 因为你心火旺，你这舌头晚上睡觉刷啦刷啦干，都感觉粘到上牙膛子上了。
5: 干的都没法的，干的都不行的了，都起了高水音呐。
0: 我知道了啊，这个病 是风寒痰湿瘀，这叫五毒俱全呐。这个病再发展就是风湿性心脏病，那是要命的呀，不治不行啊。
5: 我的病啊忒严重了，我上不来气，心脏还不行，上不来气就往这脑头给我颠上来气，两边肩周啊胳膊也抬不起来。
0: 我知道了，关节呢，颈椎啊，包括全身各个关节，脊柱、腰椎都是封闭部位，这个呀一般的药钻不过去。你心脏呢有冠心病了啊，有斑块的堵压着你上不来气儿，总想哎呀
5: 我病一样喘气，我就吃饭都哼哼啊。
6: 这个病啊，真的是很需要寿星补汁石头当归。如果你能吃上三个疗程到四个疗程，把你这个老病根儿啊都挖一挖，你就舒服了，不遭罪了，生活自理，啥都能干啊。
5: 我啥也不能干，好几年了，我家老头都集那么好，都伺候够我了，忒不容易了，七十多岁了。
6: 对呀，都这个年纪了啊，你遭罪，他也受累，放心吧。
5: 对。
6: 我争取呀，让你尽快的吃到寿星补汁石头当归。
5: 哎呀，慧心大妹妹呀，你这千万千万的，可给我报上名啊，给我弄点石头当归，我这真想啊，一口都喝到嘴呀，我的嘴都遭够了。
6: 大姐呀，您别哭，哦，别哭。别激动啊！
5: 看见呀，看见呀，也是我，我的男人说下地一点也不能走道了，没有毛病也走不动。谢谢大妹妹
6: 啊，
5: 你救、你可救救我吧，你可救救我吧。
6: 好，我管你啊。哎呀，我一定争取在三两天之内呀、给大家一个那满意的答复啊，尽我最大努力。让报上名的老伙伴都能吃到寿星补汁石头当归，咱把老病根挖一挖。我知道老伙伴们遭罪，我更心疼啊。那这样，老人家呀，咱们不但要把病治好，我让你溜溜达达还能送孙子上学，好不好？
5: 那我太感谢你了
6: 啊！您听话，这些天呐，把百脉疏通法做好啊。欲堵不除，百药不灵啊！哎呀，老人家堵得太严重了啊！越是这样啊，慧心越着急。一接到你们这个报名电话啊，着急吃药啊，慧心都上火呀！
5: 大妹妹呀、你可千万别上火，我们就等你救啊，你就是我们的救星啊！你可千万别上火，你要保住身体呀、你为我们这些人操劳啊，特别伟大，特别伟大的。哎呦，我都无法形容感谢你的话呀。
6: 放心吧，我这体格挺好的，为了老伙伴嘛，都能吃到好药，尽快的挖出病根啊，我因为都值得。哎呀，目前来讲还真就石头当归呀、能给你敲碎打散抓出来，我尽快办啊。大伙等我的消息，我争取让报上名的都能吃到，好吧，老人家。
5: 你可保住身体呀、你要是有好身体呀、我们都有救了。
6: 好，老人家。再见，再见。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外练古法百脉疏通法，通瘀排瘀，内服寿星补汁破瘀，内破外排，彻底把体内的淤堵粉碎排出来，让你一身通畅，一身轻松，达到清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的目的，在治病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以及想要了解寿星补汁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8: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 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7: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8: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7: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0: 和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爱科学节目，我是代班主持王志。
1: 我是主持人李飞。哎呀，老搭档又来了。
0: 哎呀，太好了，
1: 真的是和王志老师有应该是熟悉我们的朋友，尤其听以前这个趣味联盟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以前就是老搭档。
0: 哎呀，
1: 然后今天坐在这儿，一下子又找到过去的感觉了。
0: 哎，但唯独不一样的是，
1: 岁数都大了。
0: 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咱现在啊，咱给大家聊的这都是科普，都是前沿的这些话题，
1: 是，
0: 对吧？
1: 一下子就觉得自己高大上了。
0: 那当然，
1: 没有点科学思想，你都上不了这节目了。
0: 那可不，我就知道为什么让我来了。
1: 因为。你好像这块欠的有点多，
0: 哎，好这补课来了，
1: 哎，对，
0: 行啊，那咱就好好补一补吧。其实要补的也不光是我哈，还有好多这个考生朋友最近也在抓紧补着呢。为什么呢？因为这距离高考这不还有最后的这几天，还两天时间啊。
1: 对呀，
0: 哎呦，真想不到哈，这马上这就来了高考啊。
1: 哎呀，回眼望去，好像自己离这个高中时代已经那么多年，但是一说到这个日子，还是能想到当年的那种高考的这个回忆啊，往事啊，历历在目，是吧？
0: 哎，但是说到这，毕竟心态不一样啊，咱们这个还是以一个放松的心态在刷着朋友圈。
1: 对，
0: 你就看在朋友圈也好，在很多这个帖子当中也好哈，就有很多话题。比如说让高考啊吃点素，
1: 哎，
0: 能够保持头脑清醒。
1: 对，
0: 还有说最后一搏了，咱们得猛灌点补脑液呀。你说这些它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1: 哎，咱们得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对了，
1: 对
0: 了，对了，专家就紧急提醒说了，说这些啊可都是坑，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粉碎这些害人的这叫做考前饮食谣言，重点说说，别让错误的后勤保障拖了孩子的后腿。比如说考前一夜。哎，如果说您的孩子在家里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应该怎么做？是逼着他们，比如说闭上眼睛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12342，12343，还没睡着。
1: 哎呀，这也可太难了。
0: 还是一种说，哎，你就别睡了，起来，正好咱把那个题库咱们再刷一下，咱们再写几篇。是吧？
1: 对，
0: 哎，大家有没有这个助眠的绝招？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帮助一下正在焦虑当中的那些考生和家长。
1: 哎，我问一下，你当年高考的时候，你有睡不着觉的这个情况？
0: 没有，
1: 你没有？
0: 没有，
1: 那很自信满满。
0: 哎，对，
1: 我当时还真睡不着了，是在第一天的时候，
0: 容易紧张。
1: 我容易紧张，我第一天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了，真是一宿没睡，然后就是黑着个眼圈就去考场了。但是还好，就是虽然说没怎么睡好吧，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毕竟你复习了那么长时间，
0: 哎，对，
1: 哎呀，还是有所准备的。
0: 对，所以甭管说是考前紧张不紧张，但是咱成绩还都不错，一举考入了天津的名校，
1: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哎，
1: 我是清华毕业的。
0: 那您接着说。
1: 都变成您了。这个当然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这些考生，就是您有没有这种失眠的情况。那失眠的时候您一般会怎么做？有的人选择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选择我睡不着就睡不着，很坦然啊，我就在床上躺着，有的就数羊，有的会真的爬起来开始刷剧，
0: 是
1: 看手机看书之类的都有，还有听歌的。反正我要真睡不着的时候，我也会。你有睡不着的时候吗？你会怎么办？
0: 我
1: 没有。
0: 别说考试不考试，就到现在也是一样。
1: 哎，要不说这个我特别佩服，就收音机前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男性朋友能和王志老师是一样的。因为就我反正所经历的，我遇到的，包括这么多搭档，你几乎问很多的男同事，就没有失眠的情况，
0: 你沾枕头就着，
1: 沾枕头就着。但是你要问身边的很多女同事，都会跟我有同感，
0: 会有焦虑。
1: 比方说，转天有什么大事儿啊，有考试啦，出去旅游啦，哪怕出去旅游的前一天，还有什么孩子明天要考学啦，然后明天一早我们要出发，有点什么活动啊等等之类的，都会有一些焦虑。我不知道大家会是那种沾枕头就着的类型，还是说容易有一些小轻微的焦虑？那您又是怎么调节的？都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再来说说牛奶这事儿。牛奶是咱们提倡可以多喝的健康饮品。您早晨起来或者是晚上睡着，一杯热牛奶是很多人眼中的健康标配。那不久前呢，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他跟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啊，顺手喝了一杯热牛奶
0: 啊，
1: 结果啊，半个小时之后开始头晕目眩，双腿发软，直接昏倒了。送医院一检查，血压掉到80到50了，险些酿成悲剧。那稍后就科普一下，喝牛奶的时候都有哪些禁忌。您爱喝牛奶吗？您还是说对牛奶不瘦的那种类型
0: 啊？
1: 您每天会选择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喝牛奶呢？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
0: 一句话科普啊，最近呢，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在武汉发布，标志着人形机器人真正开始走进普通家庭了。家庭场景呢，被公认为人形机器人的终极赛场，被普遍认为是继智能手机啊、新能源汽车之后下一个万亿级消费的热点。预计2030年，全球呢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亿元，出货量达到100万台的级别。
1: 嗯，看到了魏大哥先来报道了。
0: 哎，
1: 哎呀，您报道早了。
0: 是啊。
1: 还童森老师猜猜我吃的啥？
0: 我猜猜吧。
1: 让王老师猜猜啊。
0: 我猜猜啊。
1: 星辰老师说：“哎呦，王志老师，好久没在这个时间段听到您的声音了。”
0: 还真是。
1: 哎呀，以前总能在这个时段听到您的问到底。
0: 原来就这点儿。
1: 很喜欢播的节目，欢迎你常来。
0: 好嘞，谢谢您吧。
1: 你看看那么多喜欢你和露露的，
0: 哎、
1: 你看、二郎神说志哥串门啦、
0: 是，
1: 要是能把李飞老师换成露露就好了。
0: 哎呀，你这说神，李飞老师不高兴了。
1: 我高兴，我是陈露。
0: 嗨、
1: 我现在就是陈露。
0: 哦，好吧。
1: 看到了无形侠客说，哎呦，吃饭了吗？哎呦，又让王志老师发定位了，要让王志老师请我吃大螃蟹、虾爬子、涮羊肉。哎、
0: 不是，只要在这个点儿，我一来，不管是什么节目，就是这点事儿。
1: 没错啊，你一来就开海封海都不管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小庆说，考试啊，应该吃果子和烧饼。哎，对，
0: 为什么？
1: 主要是一颗果子和两个烧，那应该吃俩鸡蛋吧？吃俩烧饼，吃的就去没堵住了、
0: 有点费劲。
1: 对，还要吃的顺序要注意，千万别错了啊！
0: 先吃一，
1: 对，
0: 再吃那俩。
1: 但是这时候别来这个电话，一忘了，光吃个一根油条，
0: 那坏了。
1: 进说。哎呦，阿三干嘛去了？不会自己吃火锅了吧？别听外人瞎忽悠，吸什么氧啊，根本没用。
0: 哎，金老师好长时间没看见金老师的身影了哈。
1: 啊，
0: 好长时间没有互动了。
1: 对，这个你看，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好朋友。
0: 对，都是当时我们在中午这个时间段经常互动的老友啊，老友。
1: 他跟我们说，他以前从来不参与你互动。
0: 不可能，那不可能。
1: 完了，挑拨离间了。
0: 金老师，我们当年这是游轮结下的深厚友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这是金新老师吧？
0: 坚不可摧。那很。
1: 太阳光说，我当时高考前夜没失眠，我就正常睡着了。可是刚躺下，心里嘀咕，担心自己那数学怎么办呀？
0: 结果
1: 3年高中数学不是强项
0: 哦。
1: 您最后考多少分？
0: 对呀、
1: 是120多，130多，140多还是考个满分？
0: 满分也不是没可能。
1: 冰雪奇缘说、热烈欢迎王志老师。
0: 好，谢谢您吧。
1: 对于王老师这个时段是那么的熟悉。
0: 是，
1: 加油志哥。
0: 哎，好，谢谢您。
1: 真的，其实你看我跟志哥，就是大家真的可能就不太熟悉我们俩的，就是我们俩真的是多少年的搭档。
0: 那可不，
1: 应该说得有10年，有十没有十年也得
0: 10年，
1: 有吗？
0: 说少了吧，
1: 说少了吧。
0: 嗯，
1: 就是跟王志老师真的是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是这个非常深厚的结下了友谊。
0: 哎，对，
1: 就是对于他的一些八卦呀、传闻、
0: 哎，
1: 大家没事要问问我，我都能给你说出来。
0: 没有，
1: 就真的是在无论是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这个私下里，也都是好朋友，所以也非常欢迎。就我们，我跟普通的听众心情是一样的，
0: 哎、
1: 非常欢迎欢迎。
0: 哎呀，怎么还有怎么把老
1: 想法
0: 把老家话想起来了？
1: 非常欢迎王志老师常来做客、
0: 哎、
1: 啊！
0: 好嘞，谢谢吧，谢谢吧，谢谢您了啊！

0: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眼表角膜专业的陈露霞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让我们远离干眼，更加舒适的工作和学习。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少刷手机，多运动，每天爱眼3分钟。但是对于角膜疾病，包括感染和非感染性的角膜炎，因为角膜病往往对视力有损害，而且呢可导致视力不可逆的下降，建议及时到正规专科医院就诊，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角膜明亮，生活健康。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刚刚呢和王志老师我们也在分享，就是其实大家高考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忐忑和紧张的。
5: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哎，
0: 你说这个尤其考前睡不着觉，
1: 嗯，
0: 那我想问问你，就是如果你的家里人，包括你们家就是亲戚啊或者朋友，如果有这种情况就睡不着觉，那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
1: 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肯定会疏导。
0: 哎，疏导怎么疏导？
1: 疏导我会给你讲啊，对吧？
0: 讲故事。
1: 不是，怎么叫讲故事、
0: 嗯、
1: 经验输出嘛，经验分享、
0: 哦嗯、
1: 对吧？高考不是这个只是说啊一蹴而就的事儿，
0: 嗯，
1: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长跑啊，不是说、
0: 嗯、
1: 这个要短跑冲刺就靠这一场了，今天要是考不好咱们就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这是长跑。
0: 行，
1: 长跑
0: 你别说了，
1: 你别
0: 我还是睡觉吧，我还是睡觉，你别说、
1: 哎、我要能把你说着了这也是一个本事。
0: 听你说完之后我立马我就觉得我还是睡觉，别听你在那叨叨了、
1: 哎、那那
0: 这就成功了对吧。太阳光说刚刚说这个数学
1: 啊，
0: 哎呦我才考了98分，
1: 可以啊，100分满分 啊, 啊
0: 嗯，特别对不起数学老师、
1: 啊、
0: 哎呀老师给我们复习微积分特别的卖力，你说这个老师还是个美女老师，
1: 那你有点没没
0: 对呀、啊、
1: 有点对，可惜了
0: 哎可惜了、
1: 嗯、
0: 你看这个二郎神说李飞老师可说志哥有什么新段子、哎、
1: 还有新段子，
0: 哎呦当时追求志哥那些粉丝那排着长队、哎、我天、哎、
1: 得了吧，
0: 真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一哎呀太多就别说了啊，大家猜去吧。
1: 嗯，
0: 哎呀你看晋也说你看喜欢听王志老和露露再一次合作，好喜欢哟。
1: 哎对，那个那就借着机会给大家预告一下吧。
0: 啊
1: 没关系，反正童森今儿也没在。
0: 嗯、童森没在。
1: 是吧，
0: 嗯、
1: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
0: 嗯，
1: 今天是周五了对吧，
0: 周五。
1: 哎，明天是周六吗？
0: 周六。
1: 然后后天不是周日吗？
0: 周日。
1: 对。周六和周日这两天下午的3点到4点，
0: 哎，
1: 我们的老爸老妈节目、
0: 嗯、
1: 都是我和露
0: 露
1: 来和大家主持。
0: 对，
1: 明天也就是周六，
0: 周六
1: 下午的3点到4点是我们天广合唱团的招募展示的时间
0: 哦，
1: 下午3点到4点大家可以听。
0: 对，
1: 然后后天下午的3点到4点，也就是周日的下午3点到4点，
0: 嗯，
1: 我们将邀请金门的足坛名宿，
0: 嗯，
1: 施连志和霍建廷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嗯，
1: 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生活当中的最佳状态。另外，天津广播这个微信视频号也会同时开始直播。
0: 嗯、你看看，也就是你敢我在这儿，童森要在这儿，绝对不让你把这段这股播出去。
1: 今天趁他没在，谁让他让我来的呢？
0: 不不，我们这个互相节目都应该支持一下、
1: 哎、
0: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继续发着啊，就是在失眠的时候您会怎么办，您有没有失眠的情况、
1: 啊、
0: 您还是属于那种沾枕头就着的、
1: 嗯、
0: 这样的类型，或者说您觉得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助于能睡好觉、嗯、这不再有2天就高考了，我们也希望各位考生都能有好状态，金榜题名。
1: 对，
0: 随着高考的又一次临近啊，这个素食又被关注了。
1: 是，
0: 近日啊有不少这个人说什么，说素食提升智商啊，高考吃素保持头脑清晰，这样的帖子被很多家长关注。专家提醒，这真不靠谱，千万别被忽悠。
1: 嗯，
0: 那么高考前应该如何科学的饮食，考前紧张失眠如何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2: 随着高考的临近，有不少素食提升智商、高考吃素保持头脑清醒的帖子被众多考生家长所关注。在这儿告诉您，这可真的不靠谱，千万别被忽悠了。那么高考前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饮食呢？下面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了解一番。
3: 第一，就是别突然换食谱，肠道菌群也会闹脾气。肠道菌群对日常饮食有记忆，突然吃没吃过的食物，比如平时喜欢吃肉，考试期间却突然改吃清淡，这样会打破菌群平衡。研究显示，菌群失调可能会引发腹胀、腹泻、肠胃不适。最好的饮食就是按平时习惯吃，家常菜最靠谱，没试过的食材可千万别尝试。第二，就是别吃太饱，大脑会缺氧犯困，吃太饱时消化系统会抢占大量血液，占全身血流量的30%到40%，导致大脑供血减少，此时脑细胞供氧不足，容易出现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建议您每餐吃7-8分饱，两餐间吃1小把坚果，既能补充能量，又不会让肠胃负担过重。第三，有人喜欢喝咖啡提神，但是别猛喝咖啡，咖啡因会刺激膀胱，逼尿机收缩，平时不喝咖啡的人突然饮用，尿频概率比平时高40%。

0: 才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如果喝咖啡提神，会容易引发失眠，今天精神了，可第二天身体依旧疲惫。用温水或鲜榨果汁代替咖啡，想提神可以嚼片维生素 C 或者橙子，天然又安全。第四，不要贪冰贪嘴，街头小摊的食物可能存在卫生隐患，冷饮会刺激肠胃血管收缩，降低肠道免疫力，一旦吃坏肚子那就得不偿失。在家吃好，把病从口入，拒之门外。第五，就是别吃饭时候聊考试，吃饭时候聊考试会让大脑处于紧张状态，抑制唾液腺、胃腺分泌消化液，分泌量可减少30%-50%，食物得不到充分的消化，不仅容易胃胀，还会因营养素吸收不足影响大脑能量供给。不妨聊聊轻松愉快的话题，或放段轻音乐，让肠胃在愉悦氛围中工作吧。另外，良好的睡眠也能帮助学子们找到好状态。我们将卧室温度保持在20-30摄氏度，睡前拉好窗帘，减少光线和噪声对睡眠的影响。针对入睡困难，可以通过冲热水澡、听轻松缓和的音乐、看纸质图书等方式进行放松调节，帮助我们快速入眠。高考来啦，希望各位考生都有好状态，金榜题名。
1: 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第一，不要吃那些没吃过的食物，即使再贵也不要买太多，以防出现胃肠道不耐受，影响了高考的顺利进行。第二，就是不要吃太多生冷的食物，以免引发胃肠道的炎症。第三，就是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不要饮用浓茶、咖啡去刺激神经，特别是在考生有焦虑的状态下，这样呢也会影响考前的睡眠质量。那么说到考前焦虑呢，经历过高考的朋友可能都体会到过在高考前几天的那种焦虑、紧张、失眠的情况。那么考生们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2: 考前综合症我要怎么办？
3: 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起。首先要正确的认识焦虑。那么我们说，因为学习出现了焦虑，不一定完全就是太焦虑，它也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如果是正常的反应，它往往会激发我们学习的动力，提升我们学习的兴趣。如果长时间的焦虑啊，引起了我们心慌、着急、坐不住等反应，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正确的调试。第一个，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习惯。第二个，我们要有适度的运动，啊，运动可以转移注意力，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分泌啊一些快乐因子，有助于睡眠。第三个啊，我们就要学会正常的交流，和一些好的同学或者家人诉说我们一些不良的反应，可以听听家人对我们更好的建议。第四个方面，也要合理的安排我们学习的时间，避免过度的投入学习，影响我们学习效率。
4: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扇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至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看到了说话算话，直接给我发了，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药片儿。
1: 哦，这怎么？
0: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考前睡不着觉，你就吃点药。
1: 哎呀，这还不行。
0: 对呀、
1: 我觉得第一就是吃药，咱得遵医嘱，是吧？听医生的。再有，咱要能有别的方法，咱尽量先用别的方法。实在不行，咱们再去看医生，再吃药片。
0: 对，尽量咱别自己瞎吃药，
1: 啊、对
0: 吧？看木头人说，哎呀，又要周末了，后天又要高考了，祝福祝福所有的学子们金榜题名，鱼跃龙门、
1: 哎。对，没错。
0: 白玉阿姨。
1: 他说我是第一餐有咖啡啊，晚上中草药泡脚，晚餐呢吃什么都行，就是不吃生冷的，大概3分钟左右就入睡了，
0: 够快的。
1: 但是前提是没有任何的声音，而且这个窗帘也得足够避光啊。
0: 对，二郎神说我这个上三班倒的，补觉都补不过来，还失眠，没有啊，没有。
1: 对，
0: 我昨天看了一个帖子，就是公号，不是帖子，一个新闻，就说一个。好像是哪儿的，是干销售啊还是什么，就哪个领域的、我不知道大家刷没刷到，就说那个人平他也因为也是个负责项目的负责人嘛，平时晚上睡觉就睡得很晚，经常这个完活之后可能就2点了，早上起来7点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有的时候最晚的时候甚至是凌晨3点睡，但是也要7点早上起来上班，他认为这样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呢他是通过6日2天去补觉，就周一到周五几乎都是2-3点睡，早上起来7点起，然后呢6日是一补补一天。他说我可能就是上午睡完之后，中午醒了一会儿，下午又接着睡。他觉得我每天平均匀过来补7小时，但那条消息说这个人啊就是2次，心梗了。这个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非常不建议。说第一次当他梗完之后呢，医生就建议他一定要作息规律。就是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无论你是睡得晚也好，睡得早也好，你要保证你的规律。你比方说，我每天都晚上1点睡。但是呢，我每天固定的是9点起，这也算8小时。你每天都是这样睡。它也是算固定的。最怕的就是你今儿是晚上9点就睡了，明天12点，再后天2点。这样就非常不利于您这个身体的这个各种机能和状况哈。
1: 哎，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就是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啊是以天为单位来计算的，并不是以周来进行平均计算。那你要以周来算，那就可以按月来算，对吧？我按月来算，那我前15天我不睡觉，后15天我全睡足了，那没听说过这样的吧？
0: 对，
1: 这也不可能实现。
0: 对
1: 吧？所以还是按一天当中24小时，我们要保证有固定的这个入睡时间、起床时间，是吧？然后又保证固定的睡眠时长。
0: 对。童心老师说啊，他说我就是一躺就睡觉那一类，
1: 挺好，
0: 加夜班除外。他说我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高考的那一周正好赶上我上夜班，考试的那天凌晨7点半，那天凌晨7点半。
1: 就早晨7点半。
0: 哦，早上7点半正好需要发一份电报。我用最快的速度发报之后交班，再骑上自行车然后去考场。哎呦，万幸考试考出来成绩分数还挺好。证明您是有实力啊，底子厚啊。
1: 没错没错。
0: 哎，魏大哥让王老师猜猜。
1: 哎呀，
0: 在哪家饭店吃的是什么？
1: 这可不好猜。
0: 那吃什么看得出来吗？给看看啊，看这都是啥呀。哎呦，看见了，魏大哥每天发的全都是好吃的，每天发的都是好吃的，您就成心馋我们吧。这是发一个甜品，那个菜那啥呀，那炸的鱼排吧。
1: 哎，你要适应这个节奏，因为我们当年这个。我在长时间主持这个1点到2点节目的时候已经很习惯了，自己吃不上饭的时候，然后还要看着魏大哥吃好吃的，
0: 一下子给自己这馋虫都勾起来了啊！
1: 哎，对，
0: 这魏大哥您继续发着
1: 啊，
0: 别忘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有没有这个失眠呀，或者说有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您是不是属于沾枕头就着的类型？
1: 哎，
0: 那如果说失眠焦虑的时候您会怎么办？其实这大家比较尤其在这个高考要来临之际，大家都比较关心，就吃什么能够让孩子精神状态比较好。
1: 是，咱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进入到考试季，甭管说是高考也好，中考也好，是吧？还是说咱们普通的学期的期末的考试也好哈，我们都在这个应该说在考试月当中，考试季当中，咱们全力冲刺着。家长们呢也是想尽各种的办法， 想着给孩子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0: 嗯，
1: 啊，希望孩子们能够学得好、吃得好、睡得好，保持最佳状态。哎，于是乎呢，嗯，这个热搜上就是关于如何助力高考，这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到底吃什么能让孩子们，有这么一个话题说啊，吃什么让孩子能多熬上两个小时，而且白天还不困？说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啊，说能不能试一试啊？然后说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了失眠焦虑，饮食上怎么调呢？这些问题其实都集中在就是怎么我们帮助孩子能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身健体的饮食方案上。
0: 对，对于考生而言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我们寄希望于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饮食，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那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那这种心态啊，容易导致家长陷入到这种消费的陷阱。
1: 对，短期刺激类，你比如说包括像浓咖啡、功能性饮料这些饮品呢，确实能在短暂的时间当中，哎，给孩子带来那种兴奋感或者说是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过量饮用或者说长期饮用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是非常不利的，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等等，要是严重的还会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所以说这个专家是不建议的。至于说声称益智类的什么鱼油啊、啊补脑液呀、啊，这些保健食品它到底有没有用呢？专家说了，鱼油是需要长期的规律补充才有可能对认知有好处，不是说短期的，
0: 嗯，
1: 是吧？临考试了，来一桶
0: 突击，
1: 一桶也不行，一盒也多，一瓶两粒啊，吃多少也没用，它不是这个当时吃就当时有效的，
0: 嗯，
1: 补脑液也是一样，它不是促进提升智力的。而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镇静下来。如果说随意滥用，就可能白天，哎呦，那可能会嗜睡呀、啊，昏沉呢、啊。
0: 嗯，
1: 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0: 对，专家还提醒呢，保健食品啊，仅用于调节机体功能、提高抵抗力，不能治疗疾病，更不是神药。同时啊，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一些过敏和胃肠道反应。
1: 嗯，
0: 所以这个家长和考生，我们要破除补脑迷信，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您仔细对照相关产品包装上的这个备案功能去选择。
1: 对，另外呢，新华社记者也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一些博主分享了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等产生的效果，让考生家长频频是跟风种草。专家介绍说啊，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作为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的时候，身体消耗就会增加，适当的补充一点，确实是有帮助的，确实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专家呢也做了一个比喻，说，哎，这就像是一个润滑油一样，但润滑油，它不是汽油，啊，它能让机器运转的更流畅，但是它不能够让1.5升的发动机输出 2.0T 的那个大马力。
0: 哎、对，这个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就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区域。那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说我想办法让孩子突然间就变强了，而是尽量的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的这个菜单啊，您安排的有规律一些。
1: 哎，
0: 比方说把早餐准备扎实，把那些花里胡哨的饮食咱收一收。把补变成稳，比方说这个该有蛋白质的有蛋白质，对吧？有素菜有素菜，然后各种呢，比如说这个含铁的，对吧？那个是含什么的，就咱给它合在一块儿，有绿色的颜色也给它调好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很有效而且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
1: 是，另外咱吃什么，咱得看看那个营养专家怎么说。
0: 嗯，
1: 考前饮食关键不能猛补，一定要稳，要规律三餐。我前两天还和咱们这个安定医院的一位这个
0: 医生，嗯，
1: 来聊聊，
0: 去交流，
1: 对，
0: 咨询
1: 关于考前
0: 咨询自己的一些事，
1: 不是，就是我们正好也是做一期这个话题的节目啊，这个，然后就聊一聊，顺便聊一聊自己的问题，
0: 哎，
1: 没有，主要聊了考生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医生给的一个建议说，就是在考前啊，特别是这种大型重要的考试，比如像以高考为例。
0: 嗯，
1: 考前要做到什么呢？就是尽量和之前你所有的生活习惯 都一样。
0: 对，就别轻易的打破改变。
1: 对，你比如说你说，哎呀，这要考试了，今儿我给你做点不一样的吃的吧。
0: 嗯。
1: 今天你平时比如在家里，咱不吃那个什么海参呢、啊、大螃哎，是吧？皮皮虾，
0: 对
1: 啊，各种的海鲜，
0: 嗯，
1: 是吧？咱们平时不怎么吃生猛海鲜的那个，你说考前了，我猛补一下，没必要。所以你记着啊，
0: 嗯，
1: 李飞老师，你别吃那个啊，
0: 我不会的，不会的，
1: 就日常的家常菜就可以。
0: 我这清华都考过了，我先不吃了，
1: 是是是，所以别吃这些。
0: 对对对，
1: 哎，然后还有呢，有人说，哎呦，咱们快考试了，咱要不搬那个离考点近点的酒店去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除非特别远的，这有必要。
0: 对，
1: 如果说不特别的，那咱还别改变它。

0: 是现在从来没想过，就是你要想现在的考生，就是可能包括我们这一代，将来咱们孩子就是参加高考那一天，我估计还不得全家出动，是不是？但是那时候真就骑自行车，然后而且中午时间特别长，也没想过什么，好像什么租一个房子，租个酒店也没有，不就是中途又骑自行车回家，
1: 回家吃完以后，
0: 对，吃完下午又接着骑回来，都是这样折腾的，
1: 对，
0: 是吧？而且还下雨，我印象。
1: 对，每年那个考试都下雨，看这两天天怎么样？
0: 是，
1: 对，就是让孩子们呢保持原来的一种生活状态，他就不觉得说，哎呦，这考试我会格外的紧张啊，
0: 对，
1: 我格外的在意啊，没必要，就跟平时一样就行了。然后再说吃的这方面呢，三餐啊，尽量的咱们适当的清淡一点，就做家常菜，千万别盲目尝鲜。您就说这个，刚才咱说到那个海参啊，什么的那些，是可能它有点什么啊滋补的作用，但是您平时都不吃，咱就别在考试这几天突然间吃，啊，或者说你做，也许做点什么好吃的，孩子说，哎呀，今儿这好吃啊，呱呱呱呱多吃，暴饮暴食了。这肠胃不舒适了，也有这种可能，
0: 是
1: 最后反倒适得其反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就应该帮助孩子保持他的专注力，守护好的状态，哎，给他来一个适当的跟平时吃饭差不多的一个菜谱就行了。
0: 哎，对，那会不会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这个多吃主食会犯困，会有一些认识的误区？
1: 哦，
0: 其实专家也做出了一些解释。
1: 嗯，
0: 就是考前您不吃或少吃主食啊，是一种谬论。
1: 嗯，
0: 就是主食摄入不足呢，会导致他的这个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就是选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比如说燕麦呀、糙米饭呀，还有这个全麦面包啊。
1: 嗯，
0: 主食呢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够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真正实现抗饿又醒脑。
1: 对，另外还有就是肠道啊，是被认为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健康特别重要，管理肠道就是管理情绪和免疫力。所以考前呢，适当摄入一点无糖的酸奶、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增加肠道膳食纤维，还有就是益生菌。哎，说到益生菌，
0: 前两天节目我们一直节目里也在
1: 介绍了，
0: 对，也在卖这个益生菌
1: 了。也卖益生菌。需要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节目里卖
0: 的？那不合适。
1: 哎，对，
0: 那是童森老师特意和这个
1: 亲测过的，
0: 就是不是他主要是有这个咱们大学的依托，天津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就是咱们是亲自参与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是亲自参与的，包括他这个外包装啊什么的。他是属于科研团，他人家最早是没有上市流通，他是在科研室里的一个项目，但是因为就觉得也想尝试一下，就咱们节目组嘛，因为也跟刘洋老师他毕竟也是科普大使，然后去那采访了解到他们科研室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产品，因为说他们同样的就没错大学都有很多的这个团队，相当于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项目，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项目。他说他们还有很多项目，就是不一定非得是饮食啊。然后他们这个项目之后呢，所以就是咱们他们也想通过这个渠道再想一想，因为一般固化思维就是大学里很多人他们不太，尤其大学教授他们不太了解具体就是流通市场是什么样的，所以也想通过咱们的记者采访了解，然后也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就把它推向了市场。这个东西确实还挺
1: 好
0: 的。好，
1: 上链接吗？这会儿
0: 没有没有，光科普。然后继续说吧。
1: 啊，对，就是刚才咱说到这个调节
0: 益
1: 生菌调节肠道的这个健康。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家庭氛围啊，也特别重要。在考前就容易，本来就容易紧张的时候，家庭氛围呢其实就是更好的营养品。餐桌上咱只准备吃饭了，别谈学习的进度的
0: 事。对，你学怎么样啊？你大概觉得什么什么？先记着这个大题做，这个什么小题分不够就别乱做，怎么的？
1: 后来把饭碗给往上一推，你还让我吃不是？不让我吃啊，对吧？这刚孩子刚要夹菜了，说：“哎，你的目标学校是哪一个？”
0: 是，
1: 这话题就有点大了。
0: 对，
1: 是吧？聊点什么呢？聊点轻松的趣闻。
0: 比方说王志老师有没有什么八卦呀？
1: 这那都没有。那孩子说：“哎呀，行了，还是聊聊我想去的目标学校吧。
0: ”一下引入正题。
1: 就聊点趣闻就行了。
0: 对，
1: 身边听说的谁的什么事儿啊？什么的？
0: 还是八卦。
1: 讲讲。再有呢，就是要平静一下，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家庭关系，
0: 对，
1: 就互相都鼓励着说，往正向着说，
0: 是，
1: 对吧？有其他的负面的，咱少说，或者咱今儿先不说，还有什么，是吧？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让孩子好好吃饭，我觉得。

0: 吃饭时就少说话。
1: 哎，吃饭少说话，本身吃饭就不应该说话，
0: 对，
1: 对不对？对消化也不好。
0: 那非得聊，咱就聊点别的，聊点轻松的，就别聊这太硬的话题。
1: 对呀，你看咱听众朋友都给咱发来说补脑吃点儿、
0: 啊、
1: 什么补脑的东西，觉得什么什么什么，有点用是吧？
0: 嗯嗯、
1: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什么以前有过什么一些广告
0: 啊
1: 啊，说什么这个可以补脑，没吃过，估计是不是也是智商税？其实大部分都是智商税，就是您通过这个食补，正常食补应该我觉得就可以
0: 是。
1: 嗯，魏大哥，
0: 他说现在基本上属于沾枕的就着。第一次高考呢，是1977年的11月份，在保底王府庄高中在那儿考的。
1: 嗯，
0: 那个时候还在农村啊，考前很难入睡，
1: 哎，
0: 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但还是功亏一篑。
1: 嗯，
0: 啊，一直到了这个1979年，
1: 哎，
0: 才考学回城。
1: 对，在那个年代更不容易了，是吧？
0: 是啊。
1: 而且就是觉得我就得读书，就得读书，肯定的，这个精神压力各方面的。
0: 嗯、
1: 孟凡章说，我平常的睡眠状态还可以，
0: 可以啊、
1: 基本躺下之后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0: 嗯、
1: 他说啊，不过你说在前几年还真出现过长时间整夜不眠的情况，
0: 怎么了？
1: 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偏压抑的环境所导致的
0: 啊，
1: 还是自己情绪出现问题了。
0: 嗯，
1: 说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后来发现这事儿不行，忍不了，我也比较直接、
0: 就是，
1: 我就去了医院的睡眠科，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啊，这问题还真缓解了。
0: 这就对了。
1: 哎，他说我到现在也觉得我们还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来维系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嗯，
1: 如果真的长时间没改观，遵循医嘱，千万别排斥用药，兴许啊，这药到病除，你这睡眠质量还就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哎，你看孟老师这挺好的，之前就出现过整夜不眠，然后他也不知道是当时环境不好，还是自己情绪出问题
0: 啊。
1: 就是我印象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当您的这个偶尔每个人都会有失眠的情况，比方说你晚上是这个兴奋啦，跟朋友聊天，或者说有什么额外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您发现您的睡眠长时间，尤其超过2个月总失眠，那我们真的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反正我呢，就是一般正常状态，刚才咱也说了，沾枕就着、
1: 嗯、
0: 就着哈。
1: 哎，
0: 但是只要躺那半天睡不着，或者躺那胡思乱想，
1: 嗯，
0: 哎，总是
1: 觉得睡就有事儿啊，单位的一些事儿、活动啊什么的哈。
0: 然后我就在想，在倒说今天一天都干了什么？一想，哦。喝了咖啡了
1: 啊、哦！我也会这样过，我也这样过，
0: 是不
1: 是？对，
0: 就往回倒。
1: 是、
0: 哎、今天怎么睡不着？这是，要不一想，哦，今天喝了一个什么茶？
1: 你说太对了。
0: 嗯、
1: 我有一天就是，其实我平时也喝茶、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那天就是死活也睡不着，而且之前关键是什么？其实下午特别困
0: 啊，
1: 还睡了一会儿，睡了一会儿，想，哎，离晚上太近了，晚上接着睡吧。当时挺困的，
0: 嗯，
1: 可到晚上12点，我一看12点半了，还没睡着。
0: 嗯，
1: 我想怎么回事？我也没啥事儿啊，关键有时候你睡不着是没事儿
0: 啊，
1: 然后我就开始也是
0: 没事找事儿吧。
1: 对，我就开始倒，我想起来临睡前，当时我爸他也是好意、
0: 嗯，
1: 他当时说：“哎，你尝尝我这新晚上新弄的茶。
0: 哦”
1: 就是后来就是我跟别人一聊天，别人说我呀不适合说新弄的茶，
0: 嗯、
1: 新泡的，
0: 嗯，
1: 我适合弄好几开之后的，
0: 嗯，
1: 刷过水的那种茶也喝，就是他。
0: 哎
1: 刚泡的就可能劲儿太大了。
0: 嗯，
1: 我转天就跟我父亲就说：“哎呦，我说你这茶害的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0: 是，
1: 真的是就彻夜难眠那种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人还就没事儿，你喝完咖啡什么的也都不影响。
1: 是呢。
0: 对，回来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1: 对
0: 是吧？这个到底喝咖啡喝茶是不是和直接和睡眠产生着联系？
1: 对，你包括还有什么，就是我喝奶茶也不行，
0: 嗯、奶茶里面也有茶呀。
1: 对，也有茶，就是它太强的不行、
0: 嗯。
1: 反正我喝咖啡，我只能喝那些低音的，
0: 哦，
1: 还行。你要说正儿八经的那个咖啡，就是。嗯，尤其在下午之后，真是不敢喝。可能一早起来还行。
0: 嗯，
1: 还有一次就人家不给我那个什么美式，
0: 嗯、
1: 一大早给的我，人家好意啊、
0: 嗯，
1: 就说人家买了一杯，给我买了一杯美式。
0: 嗯，
1: 我当时犹豫半天，想要不喝了，那么早才10点，早上才10点，
0: 哎、
1: 喝完之后，你猜怎么着？
0: 第二天10点还没睡着呢。
1: 哎呀，说太对了。给我兴奋的呀，就那一杯咖啡呀、啊、顶了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
0: 觉，你看看、嗯、
1: 而且心脏扑扑扑跳的特别的快、
0: 嗯、
1: 啊，就很兴奋，
0: 就主要是兴奋，不是因为喝咖啡喝，就人家给你送
1: 咖啡，人家送我一杯咖啡、
0: 哎、高兴。
1: 白玉阿姨说这个喝茶喝咖啡那点儿不对就不行，
0: 是。
1: 艾一苗说孩子入睡困难怎么办，什么原因呢？多大的孩子呀、
0: 嗯，
1: 这个王志老师有没有和安定医院的医生当时交流过有这种情况的，就有没有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
0: 其实如果要是考前这种情况，那还是因为
1: 紧张
0: 的原因，对吧？
1: 对，
0: 还是说是日常就跟考试没关系，日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我觉得还就得到医院去看一看。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这种什么睡眠科，是吧？调整睡眠的，调整作息的，让医生帮着给调理一下吧。
1: 是。哎呦，你看咱听众二郎神问你这话，
0: 啊，
1: 你是不是要拿金声奖啊？
0: 哎，没有没有，
1: 节目好多呀，别忘请客呀。
0: 那个咱可不具备那水平。
1: 他具备具备，
0: 不具备。
1: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0: 哎，对，
1: 就是在王志老师在我心目当中啊，那绝对那不是金，那叫金童奖啊。
0: 哎，
1: 那声音啊，对吧？
0: 我还是拿着我的口碑，得了。
1: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还，咱听众说喝点什么酸枣仁儿晚上。
0: 哦，
1: 咱当然咱也
0: 助眠的，
1: 哎，助眠的咱不太清楚哈，
0: 嗯，
1: 也不敢瞎说。但是，我想这个正儿八经的食补，总会比喝一些这个补液呀什么要强，
0: 嗯，是，
1: 对吧？如果您实在真是这个有入睡困难，或者说是睡得比较乏力，
0: 嗯，
1: 或者睡觉容易常醒，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
0: 说的对，
1: 啊，嗯。
2: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实现从零到一，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3: 大家好，我是张焕桥。物理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物理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物理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4: 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咱们接着来说哈，刚才前面一直在说这个和睡眠有关的事儿，
1: 哎，
0: 对吧？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说睡眠啊，要想睡眠好，这个一杯牛奶少不了。
1: 哎，
0: 你听说过这个说法吗？
1: 听过，听过，就觉得好像就是，尤其这个睡前喝一杯牛奶特别好。
0: 啊，对对，原来说什么泡脚是吧？喝牛奶，热牛奶，这几种说法都有哈。哎，如果说这个喝一杯牛奶，你说是不是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都是营养品嘛，对吧？然后调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睡眠。这牛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说它不好吧？

0: 那肯定啊，就绝大多，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除非有一些牛奶不受的，
1: 啊，
0: 还
1: 乳
0: 有一
1: 糖
0: 些
1: 不耐
0: 确
1: 受。
0: 实不喜欢喝那个味道的，
1: 嗯。
0: 就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它真的是，就是好像就已经成为我们早餐的标配或者晚餐的标配，就是晚上睡觉前的标配了，觉得
1: 对，
0: 一天都要喝一杯牛奶啊。
1: 是的，结果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发生了。
0: 哎，
1: 就在前不久啊，福建的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跟往常一样吃完了降压药，顺手喝下一杯热牛奶，结果半个小时之后，突然间就开始头晕目眩，双腿发软，直接昏倒。送到医院一检查，血压已经掉到了80、50了，
0: 嗯，
1: 就险些酿成了悲剧啊。
0: 哎，医生诊断啊，就是典型的低血压，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
1: 嗯，
0: 甚至要命。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杯热牛奶。
1: 哎，大伙儿说了，说您不说这热牛奶挺好的吗？
0: 对
1: 啊，跟往
0: 呀。
1: 常一样，这不是喝杯热牛奶，这怎么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但是咱们告诉大家啊，就是有一些药物它是不能和牛奶一块儿吃的，
1: 哎，
0: 比方说就是降压药和牛奶。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低血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解释。刚才说的那位老人啊，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糖尿病、帕金森、体位性低血压等多种疾病。那长期口服利尿剂，还有硝酸盐类的药品，进食之后血液大量的流向肠胃，喝完牛奶起身过猛，导致了一过性低血压，进而昏厥。
1: 您听见了吗？这叫一过性低血压。
0: 嗯，
1: 如果单从药物相互的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是用牛奶送服，什么意思？
0: 嗯，就是就着牛奶喝的，
1: 哎，
0: 对吧？没用水。
1: 对，这种情况下就很危险了，
0: 嗯，
1: 可能会因为其中的酪蛋白、钙、镁这些成分影响药物吸收作用，削弱降压的效果。还有的呢，这个降压药啊，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和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的吸收速度，就会啊产生微弱的对药物的这个影响，其实就效果不好了嘛。
0: 嗯，对，
1: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服用后至少间隔1到2小时再喝牛奶，用温水送服药物，避免用茶水啊、果汁啊等等这些饮料去服药。
0: 那牛奶的影响远超想象，
1: 嗯，
0: 还有几类药，必须和牛奶的间隔足够长时间，千万别大意。比方说像抗生素，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啊，可以与四环素类、土霉素、红霉素类，还有甲硝唑等抗生素结合形成，不溶性物质影响吸收，降低它的这个抗菌作用，甚至完全失效。
1: 嗯，
0: 包括一些钙铝制剂，牛奶中的蛋白质可以和这个乳酸钙呀、葡萄糖酸钙呀，还有氢氧化铝等，钙铝制剂形成这个凝块，影响吸收，还会加重肠胃负担。铁制剂，像牛奶当中的这个钙离子，可以和铁剂在12指肠吸收部位发生竞争，降低它的疗效。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抗酸药，比如说啊，与牛奶同服，那可能会导致叫乳碱综合症，还有就是一部分抗抑郁的药，
0: 嗯，
1: 牛奶不能和抗抑郁药当中的这个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同时来服用，因为牛奶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叫做酪胺，这种酶呢，它被抑制的时候，酪胺啊就会被大量的积蓄，
0: 嗯，
1: 然后引起血压骤升。心率紊乱，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甚至死亡。还有什么？就是抗流感的药物，比如说那个马巴洛沙韦，
0: 嗯，
1: 不建议和乳制品、钙强化的这些饮料同时服用，因为金属离子可能和这个药品当中的一些元素进行结合，哎，降低药效，所以建议间隔至少得4个小时。
0: 嗯，还有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阿伦磷酸钠等，需要空腹酸性环境吸收。
1: 嗯，
0: 牛奶会显著降效，建议您空腹服药之后至少半小时再喝牛奶。
1: 对，
0: 还有止泻药，比如说这个活性炭呀、蒙脱石散啊这些吸附剂，以及这个鞣酸蛋白等收敛剂都不宜和牛奶同服。牛奶会将药物包裹，影响止泻效果。还有抗帕金森的药物，比如说左旋多巴食物当中蛋白质会干扰它的吸收。
1: 对，再有一类呢，就是强心肝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洋地黄，
0: 嗯。

0: 让地高辛这些药物哈，药物毒性呢叫遇钙增强，有这么一个特点，只要这里边遇上钙了，这药劲儿层层的往上涨。那么用富含钙质的牛奶去送服，那简直就是增加了中毒的风险。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呢，比如说像优甲乐，和牛奶、豆制品、高纤维食物一同服用的话，就会显著的影响它的吸收效果。所以啊，建议清晨空腹的时候服用，并且至少保持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再喝这个牛奶吃早餐啊。还有一部分就是中成药，大家觉得刚才你们说那些都是西药，对吧？觉得西药这里边讲究多，你别跟这个，别跟那个的。说中药没事，中药好多药食同源的。这里头都是从一些这个当中提取出来的，但是中成药有的时候你也得格外的小心。
1: 对。
2: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志哥，
2: 我
1: 似乎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2: 是吗？那商机快来说说。
1: 哎，你看现在那路上的车
2: 啊，
1: 红的、白的、蓝的、灰的
2: 啊，
1: 嘛颜色都有。
2: 是，
1: 可是轮胎呢？全是黑的。
2: 全是黑的，对对对。
1: 你说我要是出去创业去，
2: 你创业啊？
1: 我就坐那个彩色车轱辘
2: 啊，彩色车轱辘
1: 多好看！我研究做的，哎，花里胡哨的，
2: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2: 还彩色车轱辘？你以为你大聪明
1: 啊？
2: 你干人家专业车企都想不到的事儿，
1: 那肯定他没这审美啊！
2: 哎，人家之所以把车轱辘全都做成统一的黑色的，不是审美的事儿，那是保命的事儿。
1: 保命？你简直就是在危言耸听。
2: 这词儿我们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这，
1: 哎，
2: 那你知道这个天然橡胶是什么颜色的？
1: 黑色呗。
2: 不对呀，
1: 啊，
2: 你没看过那个短视频吗？从那树上一割，滴答滴答开始流橡胶的那个。
1: 哦，好像。哎，
2: 什么色儿？
1: 那个白色的，
2: 乳白色的嘛。所以啊，世界上第一个汽车轮胎它就是白色的。
1: 白色轮胎？
2: 哎，
1: 那这怎么全变黑了呢？
2: 哎，
1: 马路上太脏了，
2: 太脏了，一开黑，没有
1: 染色了。
2: 不是，哎，这个不光是颜色上的事儿，这白色的轮胎啊不太抗用，
1: 哦，
2: 磨损的比较快，又容易裂，太阳一晒呢就老化了，所以压根儿经不住路上那些什么碎石头呀、摩擦呀。后来就发现往橡胶里面加上一种东西，这性能就直接起飞了。
1: 我知道了，想起飞装个翅膀。
2: 这翅膀是什么呀？
1: 用翅膀飞呀？
2: 不是，就是碳黑。
1: 碳黑
2: 做成一种结合橡胶，让橡胶是又硬又韧，内部呢受力更均匀，不容易断裂。
1: 你这东西它关键它金脏，
2: 你正想着这点金脏的事儿，这是重点吗？我告诉你说，它还有好多的好处，比如说这轮胎高速起来，高速运转起来，它和地面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要是散不出去，那这橡胶它就会软化，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热失控。
1: 哎呀，
2: 碳黑导热性非常好，能够快速的把胎面上的热量传导出去，降低内部温度。还有一个好处，它抗老化，户外的紫外线和臭氧会让橡胶氧化变脆开裂，碳黑呢能够高效吸收紫外线，还能够抑制氧化反应，等于说给这轮胎啊穿了一层防晒衣。
1: 嗨，你说这半天你就没想啊？那彩色轮胎加点碳黑不就完了吗？
2: 要是加颜料啊，那就得从总分量上来说啊，就得少加碳黑。要是少了碳黑呢，那强度和耐老化的程度不就拉胯了吗？成本还会更高。黑色轮胎性价比高啊，加工简单，而且黑色呢还能够掩盖上面一些磨损的瑕疵啊，一些痕迹啊，看着不怎么显旧啊。所以说从碳黑的规模化应用以来，黑色轮胎就成为了全球标准。所以说轮胎黑可不是偷懒儿，这是科学的选择。
1: 哟，听你这么一说，
2: 哎，
1: 我感觉我的创业之路
2: 啊
1: 直接就毁于一旦了。
2: 那你干脆就甭想了。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哎呀，
4: 今天也非常高兴王志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以后呢也有时间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0: 是的是的是的，
4: 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李飞，
0: 我是王志，
4: 代表节目的编辑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70、80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6岁，妈妈给我5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5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1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4分钱一根，奶油的5分钱一根，1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4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70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毛5分钱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意

0: 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春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40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袋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各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电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

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制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
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嘿嘿，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
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
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

0: 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

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话，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说起这个唐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唐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唐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唐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翘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

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弓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家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十八局社区便民食堂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做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凭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沽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 这是当下津南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津南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咸水沽镇闲置楼与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贩难题，供销社在海棠街规范布设便民餐车点位，安置100余个餐饮摊位、30余种特色小吃，规范经营，既盘活街头烟火气，又实现市容与民生双赢。依托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供销新业态。区供销社摒弃传统经营思路，联动多部门搭建 AI 直播阵地，八里台、金义园2处电商基地投用，依托天津供销会账号直播带货本地农品，同时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

0: 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金南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金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老供销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于素义报道。连日来，金南区城管委加快推进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目前各项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施工现场，桥面崭新的护栏和车行道已基本成型，桥墩、箱梁的涂层粉刷喷漆工作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与清理作业。据了解，此次维修对立交桥的箱梁、桥墩锈蚀及脱落涂层进行了全面除锈、打磨和重新喷涂，更换了破损的伸缩缝胶条，并翻修了护栏及车行道。工程自5月中旬启动以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2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三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0: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她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4: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5: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4: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8年历经5代改良后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5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巴乐妹妹。陈晓东的家乡院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

0: 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0: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晓东通过当时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1: 当时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0: 招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任前村海滨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1: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2: 心里面有决定比较直接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0: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自身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芭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3: 跟小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芭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0: 陈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芭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1: 当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0: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芭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新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为芭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芭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芭乐品种不断优化。
4: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芭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芭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0: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芭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以普通芭乐5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0: 制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芭乐的附加值。
1: 贤婆，
2: 哎，陈老师来了。
0: 任前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芭乐换成新品种。
2: 之前那些芭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芭乐，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1: 白色啊，个蓝色啊，用起来。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院前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青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芭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芭乐直播推荐活动。通过直播，招揽芭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1000万元。
3: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0: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院前村村委，参与组建周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芭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1: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网红芭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星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芭乐1600亩，帮扶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芭乐的流量，赵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5: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党校等平台设立菜单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0: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6: 新风尚，新生活，
7: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8: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

0: 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都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前频繁或者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在睡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比如说用温热的水泡泡脚啊，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在睡前两个小时避免再饮水，因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频繁起夜的问题，如果睡前还在喝水，那么频繁起夜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如果在睡眠的环境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下，依然睡眠还是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往往要求助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病人的疾病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要用一些促眠的药物。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

0: 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0: 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2: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 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9: 出什么样不好意思啊，稍微收割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5: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3: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

0: 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

0: 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您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参与的方法，您可以选择直接拿出手机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直接呢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拿出手机给我们发微信，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直接留言。也可以点击听友群，可以在我们的群聊当中随时的发来您的问题。您知道吗？我国每2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正在被近视所困扰。根据国家疾控局监测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高达了 51.9%，小学阶段是 36.7%， 初中就飙升到了 71.4%， 那到了高中阶段更是高达 81.2%。 那么这个数字让我们担忧的同时，还发现它仅仅是2022年时候的数字了，而今年已经是2026年。那更令人担忧的就是每100个孩子里就有将近10个已经是高度近视。所以说，这不是简单的戴副眼镜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乎孩子未来视力健康的保卫战。2026年6月6号，就是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

0: 今年活动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而六月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考试季啊。考试季之后呢，也就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或者是非毕业班的各种期末考试也好，结束之后孩子们就要放假了，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愉快的暑假。那么在暑假这段时间当中，作为我们的家长又该如何抓住这难得的啊黄金视力休整期，为我们的孩子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主任医师李丽华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专家和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控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医师李丽华，欢迎您，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非常熟悉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大家非常喜欢李丽华主任啊，因为呢作为青少年视力的大专家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都会从李主任的科普当中啊获得非常多的这样的重要的信息点。所以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背后的意义。第一就是爱眼日要到了，对吗，主任？最近非常的忙啊，因为在爱眼日当中呢，专门针对一老一小，就是青少年的视力啊，每年都会有特别的这样的主题。另外呢，就是暑假要到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对于很多的青少年儿童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视力的调整和休整的黄金期。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刻，邀请到丽华主任来到直播间，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今天是6月5号，马上就要高考了，相信很多的学生家长，尤其是高考的这个考生家庭呢，最紧张的时候。那再过二十来天呢，就是中考，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学业的考试的压力大的同时，对于视力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一段时间了，因为每天要复习，每天要考试，还有很多的这种啊各种的这个备考的一项准备工作。所以说呢，关于孩子们的视力健康，如果您有各种问题和困惑的话，随时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和丽华主任啊直接来进行咨询答疑解惑。说到了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啊，刚才我们给到大家一组数据啊，我不知道这个组数据是不是到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时候，总体上会有变化吗，主任？
1: 会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呢，实际上呢，我们会面临着三个更大的压力。第一个就是近视的低龄化，就是你在2022年的数据，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数据，我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应该是，10岁的孩子可能会有近视，而我们现在会发现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6岁左右的小朋友，其实已经开始有远视储备的下降，已经开始有近视了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近视的低龄化。第二个呢，你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小学时期哈、基本上呢，他们的这个是37.1，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比例。但实际上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在小学每一个学年，它会以10%的近视的一个增速去发展。
0: 天哪！
1: 所以它其实呢，6年下来，这个增速还是非常可怕的。
0: 对，
1: 特别是1年级、2年级和3年级。
0: 嗯，
1: 所以在小学阶段，其实是近视增速最大的一个阶段。
0: 嗯，
1: 第二个呢，刚才您有讲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高中时期的高度近视的比例是10%。
0: 嗯，
1: 但实际上呢，从2022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做流行病学调查，在做天津高中生的这个近视调查的时候，高度近视已经高达20%。
0: 天哪！
1: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的背后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近视防控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太大了。高度近视的概念大家都知道，高度近视咱们怎么来界定高度近视，主任？
1: 首先呢，600度。对，首先你的这个近视度数呢是在600度之上，当然还有一个数值呢，就是你的眼轴的长度是超过正常人很多的。例如说我们界定25，这样是你这个眼轴比较长的一个时

0: 期。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没关系，我们高度近视以后长大了做激光手术不就没问题了吗？其实呢，就说你做激光手术跟他戴眼镜是一个概念，他只是帮助孩子摘掉了眼镜，但是由于他是600度之上，由于他眼轴这么长，由于高度近视所引起的眼底的并发症是不可逆的，是存在的。
1: 对，
0: 他不会因为你做完手术他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要关注，不要让孩子眼轴长这么快，也不要让他变成高度近视。
1: 这是今天我们真正要科普给大家的这个关键的信息点和知识点，也希望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真正的眼健康的知识啊！你到底了解多少？不是我们觉得啊，分清了近视、远视和散光就这么简单了啊！刚才丽华主任给到的这些数据，给到的这些啊，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对我们每一个这个成年人来说呢，我觉得都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的家长其实呢是非常注重，尤其是现在年轻的啊，80后的这些这个年轻的家长们啊，就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这个视力健康了。反正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的爸妈，他们会从幼儿园，就像刚才您说的，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定期的会带孩子看看他的远视储备呀。我那会儿孩子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啥叫远视储备，就是孩子已经在快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老斜着眼睛看，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一查他已经屈光不正很明显了。后来呢就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戴小眼镜，现在我回想我挺失职的，那会儿就真的是很不懂。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已经学习了很多很多保护孩子视力健康的这种知识，包括什么点眼药啊，带一些这个什么塑形镜啊，或者是用一些各种各样中西医结合的手法来给孩子做早期的这种视力的这种放松和矫正啊等等，我觉得大家还是很积极的，但是误区很多。然后在误区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智商税、踩坑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重视这件事儿是必须的，但是如何科学的应对更是我们要学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主任医师李丽华李主任。李主任也是常年从事青少年视力防控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科普大使，而且呢要每年参与到我们天津市应该是教委和这个卫健委联合推出的这样的为青少年视力筛查的工作，对吗，主任？
0: 对。
1: 所以主任手里的这个数据呢真的是真实可靠的可信的啊。每年我们的视力筛查会发现很多问题，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每年都有视力筛查，就是这几年呈现的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特点啊，那我们天津的孩子他的这几个特点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内容？
0: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
1: 还有是吗？
0: 其实呢还有一些特点，就是第一，就是说我有屈光不正，但是我不戴眼镜，这样的比例在小学会高达30%。
1: 嚯，
0: 也就是说有30%的孩子，其实不管是自己还是家长，知道这个孩子视力不好，特别是女生，在1、2年级的时候，我们检出率很高。就说你已经发现他有近视了，你问他，他说我知道有近视，但奶奶说不要戴眼镜，这个眼镜越戴越深。我觉得这就是个误区，
1: 太大的误区。
0: 你已经知道他有近视，你不让他戴，其实他会近视增长会很快。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戴上眼镜之后，他就觉得就是一劳永逸，就是不去复查了。
1: 对，
0: 很多孩子的这种生活视力可能1年2年了没有去复查，可能只到0.4、0.5了，他没有到1.0，矫正的是不完全的。那我们跟孩子聊，我们说你这个看得清黑板吗？他说其实我看不清。我说但是为什么不跟家长说？他说我要说了我爸妈就不让我看电视了，所以我就宁肯告诉他们我还看得见。所以这种生活视力低于我们标准视力的孩子要占1半以上。虽然咱们是大城市，
1: 对呀，
0: 虽然说这个家，所以也提示家长，就是你不要去问孩子说你看得清吗？
1: 对，
0: 特别是坐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的孩子，其实他因为离着很近，他真的就看得清，或者是他有一种心理，他不乐意讲给家长听。
1: 对对，
0: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有这种等待。说其实呢，这个近视它是从假性近视到真性近视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发现视力不好了，他可能就报告给老师说，能不能把我的座位往前调啊？我能不能坐第一排或第二排？他觉得我这样，我只要能看清黑板了，

0: 其实这件事就解
1: 解
0: 决
1: 决
0: 了，
1: 了，
0: 对哈，就是掩盖了自己有近视这样的一个真相。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筛查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1: 比比皆是啊。
0: 是的。
1: 尤其作为像您这样常年从事这项工作的大专家来说，您会感觉到非常的可惜，而且非常痛心，对吧？
0: 确实。
1: 是不是看着这些孩子就视力就一年一年的50度、100度这么哗哗哗的长？
0: 确实是，就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等，或者是家长觉得大了再说，
1: 对。
0: 或者是工作忙，没有重视孩子每半年的一个检查，其实可能把最好的矫正时机就错过了，
1: 是的，
0: 可能一来就300度了，
1: 是的，
0: 甚至更高，实际让你觉得他把这个最好的矫正机会就错过去了。
1: 是的，就是像刚才您提到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前些天有一个朋友给我问了个事情，他说他家的一个算是侄女吧，是有学习非常的优秀啊，是现在是在这个清华还是北大呀读研，但是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总是眼疼。后来呢，到了当地的医院一测呢，说他都已经，你想他要读研的话，他这个大好年华刚刚开始，20出头，大夫说你都已经快要青光眼了。我当时给他妈妈和他的这个姑姑急的，然后就说那个怎么办？这么年轻的孩子就青光眼了，要不要做一系列？我说那赶紧去治疗。实际上他已经将近800度的近视了，就是在他上学期间，可能就是跟您说的，他疯长的那段时间，家长其实完全没有有效的去控制这个视力的增长。
0: 对，像您举到这个例子，800度的近视，它不是一天长成八百
1: 对
0: 度
1: 对
0: 的，
1: 对，
0: 它就应该每半年来复查。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和手段
1: 是，
0: 可以延缓，可以让这个近视长得慢。其二呢，它变成青光眼，实际上不一定是一个先天性的或家族性的，一定是它考研。近距离用眼太
1: 太
0: 多，
1: 多了，
0: 特别是在暗环境，近距离用眼多，因为我们在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前房承受很大的压力，
1: 是
0: 眼
1: 的，
0: 压就会短暂的升高。而你近距离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那这个眼压就会很饱满，而长期的这样就会造成刚才你讲的青光眼的症状就出
1: 对
0: 来了，
1: 对，眼
0: 眼
1: 压
0: 压高
1: 高，
0: 了。
1: 对了，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如果我们发现有这些风险，其实我们会告诉他，一个是你怎么样矫正你的800度近视，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需要放一个小闹钟，30分钟一定休息，而且那样。望远，你得让这个眼压回来，
1: 对，
0: 你不能最后造成一个病理性的改变，比
1: 是
0: 如说
1: 的，
0: 视神经的改变、视网膜的改变，
1: 是，
0: 其实对孩子的一生都会有影响。
1: 对
0: 那
1: 呀，
0: 其实这个例子就告诉家长，就是说学习好、考试好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
1: 对，
0: 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健康，眼睛视力不好，其实它也没有未来。
1: 真的是这个道理，这么漂亮、这么优秀的姑娘，她的人生真的是仅仅刚刚开放、绽放了一点点。她后面未来可能会有很优秀的这种工作上的、职场上的选择。
0: 对，
1: 但是如果她是这样的一个近视，先别说是什么样具体的工作，她每天眼睛疼啊，
0: 对，
1: 她疼，
0: 她眼压高
1: 她眼
0: 造
1: 压
0: 成
1: 高，
0: 的，
1: 对，
0: 是的。
1: 她干什么事儿，她都干不下去，进行不了，
0: 对，
1: 会非常非常遗憾、可惜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先用了一些这个身边的典型的案例，包括丽华主任在长期临床一线，包括进行大批的这种青少年儿童的视力筛查过程当中的这种总结出来的特征特性，给我们的节目呢开了一个头，开了一个好头，也是让我们很多的家长啊，有一点可以对号入座了。好，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关系到孩子啊，不论您的宝贝是几岁啊，有这个视力方面的这样的问题想咨询的话，23530909，23530909，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来自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主任医师李丽华主任，今天和我们空中问诊的所有听众网友，尤其是家长朋友，要好好的来说一说孩子们的眼健康。那我们再回到最初的科普啊，谁都知道近视，那我们怎么定义近视？近视是怎么来的，主
0: 其
1: 任？
0: 实呢，近视你去理解，它不是一种病，它不像我们比如说有结膜炎、角膜炎、白内障，它是一种眼病。而近视呢，我们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屈光不正，也就是说你的眼球由于一些结构的问题，比如眼轴长、角膜曲率陡，或者是功能的问题，造成了很远的光线，我们叫它平行光线，通过我们眼睛屈光成像系统之后，它没有落到这个视网膜这个焦点上，
1: 对，
0: 它落到视网膜前了，
1: 前了，
0: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屈光不正。那这样的一种屈光不正，实际上它就不是一种我们像我们这个病理性情况去管理了，我们就需要矫

0: 症，这种屈光不症。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头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第一，任何人说他能够治疗近视，我觉得你都需要打问号，因为它是一个屈光不正，它并不是一种眼病，对吧？啊，所以我们需要矫正。其实包括我们的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包括我们的准分子手术，它都是矫正手段，而不是治疗手段。
1: 对对对，嗯，这一点其实就特别的给大家呢，尤其一些家长啊，听到了有一些什么卖什么药的呀，卖什么眼镜的呀，卖什么仪器的这些啊，一定要首先打一个问号，你要科学的认知近视。啊，什么是近视？近视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到底是一个什么目的啊？哎，那如果说到这儿，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就像您在这个日常筛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家长呢，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眼睛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家长呢，就是等到发现的时候，真的已经100度、300度了啊。那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本着对孩子的视力健康负责的态度，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来关注孩子的眼健康视力的问题？
0: 我们觉得应该是越早越好。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家长是高度近视，或者是祖父母有高度近视，尽量能够在一两岁的时候来筛查。
1: 哦，一两岁。
0: 对，那时候我们其实就能够知道他有没有这种遗传的倾向，他未来变成高度近视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我们可以去查他的远视储备，去查他的眼轴长度，去查他的角膜曲率和他的功能。
1: 嗯，
0: 但如果呢父母没有高度近视，没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至少应该3岁在幼儿园，就说你要有一个想法，其实在他的人生有几个节点，比如说3岁的时候，你就应该给他做一个视觉档案，
1: 对，
0: 好像一个孩子的发育档案，比如说我有没有去给他测个身高体重，跟这个孩子的比较是怎么样的，那么他的这个预防接种有没有完成，其实这都是孩子的一个发育档案。
1: 对，
0: 那视觉发育也如此。其实呢小朋友获得信息的85%以上都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如果他的视觉出问题，其实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发育、心理发育以及他的这个大脑智力发育。所以3岁的孩子就应该带他来检查。
1: 嗯，
0: 甚至你要想我们家的孩子、他的眼睛能不能应付这个幼儿园的生活了、跟小朋友打交道呀，去做这种大体运动啊、去做户外活动啊，他能不能看见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一上小学之前，6岁之前，你还要去想说，哎呀，这个孩子的眼睛有没有为上学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1: 对对，
0: 不是买个新书包咱们就能去上学去了。对吧？啊，
1: 是的，
0: 因为他要接受很长时间的上课、
1: 对，
0: 要写作业了、
1: 他
0: 要跟小朋友去相处了，要记住老师教给他的东西了，
1: 对，
0: 那他的眼睛是不是具有这样的能力了呢？所以其实这两个时间节点就是3岁和6岁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就是不要去想，哎呀，我看他看东西，那树上的鸟都看得见，那没问题，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1: 对，
0: 那一定要去想他上幼儿园他具备什么能力，我的眼睛是不是具备，特别是上小学，那你的孩子的眼睛能不能完成上小学所有的这个学习任务。
1: 嗯，
0: 那他的眼睛，例如说阅读的速度，例如说是不是老师写的板书我都能记得住，例如说这个作业我能快速的完成，我能理解老师写的东西，黑板我能够看得见，其实这是我们眼睛很多功能去做支撑的。所以在早期视觉档案的建立，我们就能知道你的孩子是不是因为遗传未来会变成近视，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会不会保护你的眼睛，你的眼轴是不是很长，那近视增长的速度特别快，你眼睛的功能，这部分是很多家长都忽略的。
1: 对，
0: 很多家长说我们6岁了就该上学了，我说他具备这样的一个好的眼的功能，那他能不能应付他上学，包括比如说调节、双眼视、眼动、认知，就好像要学钢琴，你学钢琴的时候他那眼睛要盯着琴谱，手也要去弹，他的这种手眼脑协调是一定要特别好的。
1: 对对，
0: 如果他没有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孩子就会比较焦虑，说我总是丢一小节，我弹琴要背下琴谱才能弹，说明他的眼睛不具备把它变成钢琴家这样的结构的条件，生理的条件。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需要给他矫正。
1: 是的，
0: 所以早期的进行视觉档案的建立，越早越好，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发现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从眼睛的结构

0: 结构，从眼睛的功能，从你的生长环境，来自于家里的遗传等等诸多的因素，会不会让你有近视？会不会变成高度近视？那我们怎么去干预？其实这些我们都会给到家长一些建议。
1: 太好了，3岁和6岁啊，这两个时间节点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中有娃的，尤其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来说，是非常值得要马上去执行的啊。那六岁之后，其实我们说他进入到上学阶段的孩子，他的用眼只会越来越压力更大，也就是说会随时出现他的视力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和问题，您说是不是？
0: 确实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筛查会发现，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每年会有10%这样的一个速率的一个增长，其实是学习的压力很大，而且他刚好是处于这个身体快速发育的时期，长个也很快，包括有一些小朋友会面临着青春期的问题，所以当他身体快速发育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会同步发育，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现在其实最累的就是我们的眼睛，
1: 对，
0: 包括我们成人每天刷很多视频啊，所以这些孩子其实在他的这个发育期一定要关注他的不仅仅是视力的情况，是功能的情况，眼轴的变化和角膜这个形态的变化。其实我们很建议家长呢，就是每次利用假期每半年来带孩子做一次检查，这样没有问题，皆大欢喜，而且医生会告诉你你怎么样注意。当然确实是我们这个率近视发生的率在这儿了哈，小学将近37%了，那这些孩子在小学有了近视之后，特别是经过散瞳验光是真性近视的时候，及时矫正，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止损办法，就是不要让你的近视快速发展了。
1: 对，
0: 特别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延缓近视发展的这种手段，因为我出门诊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拿着这个 ICN 的原文，会从这个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找到很多来问主任，我们孩子能不能戴角膜塑形镜啊，你说选哪款离焦设计的大镜片好，我能不能现在就开始点用低浓度阿卓品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家长他接受这种新理念新知识的能力其实已经很强了，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存在的，但是医生的作用是什么呢？医生就需要去匹配，就像你看病一样，其实药大家都有，每个医院每个药房都有，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找这个医生看呢？他的经验所在就是这个病一定要吃这个药，而且这三味药怎么吃，所以其实我们做眼科医生的视光医生的也如此，我们有这么丰富的产品，有很多的孩子近视在增长，那我们就需要一一去匹配。虽然都是300度近视，比如说他眼轴是长的，那我们就马上让他戴角膜塑形镜，但是这个孩子也是300度近视，眼轴不长，角膜曲率陡，那我们需要让他戴 RGP 一种特殊设计的硬的这个白天戴的接触镜，那这个孩子呢是功能的问题，他有隐斜视，那我们就不让他戴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让他去戴那种对比度设计的点扩散技术，但是它有内隐斜，看见的时候眼位比较明显的斜视，那我们就需要给它渐进多焦点的镜片，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这个产品，你就去理解它是一个光学药物，而在这种光学药物的指导下，我们就要需要匹配所有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年龄，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最佳的近视防护效果，而不是哪个贵的我去配哪个，或者是别人戴了什么我要戴什么，是吧哈？所以个性化精准矫正也应该是我们现在在近视防护当中我们非常推荐的。
1: 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年到寒假和暑假都是丽华主任那边最热闹患者最高峰，最就诊高峰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了。但是其实我们说家长做的是对的，你每到假期你就带孩子来做一次这样的眼睛的体检，这个理念是没错的，尤其是在小学初中这个阶段，是他长身体长视力然后全身都在疯长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很多的家长呢可能会说半年会不会太短了，我一年去一次呢， 还是推荐半年，对吗，丽华主任？
0: 确实是，我觉得呢，我们也要去区分。例如说视力特别好，我们连续看了两三年了，你的这个眼轴也没有长，你的角膜曲率也没有变化，而且呢，你的远视储备还非常好。其实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复诊的时间给他延长。
1: 延长。
0: 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一定要半年来，因为他是在这个变化非常快的时期，例如说年龄小。近视度数低，或者是很高，父母有高度近视，自己的眼轴每年的增长超过0.2毫米，近视的度数每年的增长超过50度，其实我们把它定义成高危人群，或者是说很多小朋友，你的远视储备已经低于75度了，这样我们都做高危人群，而高危人群非常建议还是半年进行一次复查，这样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一些风险，
1: 是的，
0: 我们就可以告诉你你要怎么去处置了。
1: 对，所以啊，一定要遵医嘱。好，请丽华主任戴上耳机，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位听众一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主任老师好。
1: 您好。
2: 主任您好。我的外孙啊，今年是7岁零2个月，他母亲啊是高度近视，800多度，加一个散光100多度，所以说我对外孙的眼啊，从小啊就是放不下心头，也放不下眉头。从他进幼儿园吧，就是在简单的筛查都没什么毛病。2年前啊，就是给他做正规的那检查了。2年前的眼轴呢，左眼是22.37。右眼呢是22.448，今年5月份呢，刚给做的散瞳复查，现在是22.77，总体来讲吧，他这2年的眼轴啊，左眼增长了，这2年增长了0.4，右眼增长了2年增长了0.44，我想请教主任三个问题。他这2年这个眼轴增长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了？这是第一个。
1: 那一个一个说，先生主任。他这个速率快吗，主任？
0: 我先说哈，这个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这个老爷，
1: 对，
0: 非常好，对，而且呢，
2: 谢谢
0: 您对这个外孙子这个非常关注哈，就是因为妈妈有一个800度的高度近视哈，确实是在这个遗传上，他是有这个妈妈会传给儿子，而爸爸会传给女儿这种交叉遗传的说法。但是呢，从您这个外孙子5岁，因为今年7岁，5岁做的眼轴检查。22.37是这样吧哈？
2: 对对对，
0: 对这样一个数字来看，他并没有遗传到妈妈高度近视。对，因为5岁的一个孩子22.37，基本上是在一个大概的一个正常范围，所以这点您放心。第二呢，就是2年您的一只眼长了0.4毫米，另外一只眼长了0.44毫米。那我们在这个专家共识，我们允许这个孩子生理性的增长每年是0.2毫米。所以其实您的一只眼是在生理增长范围之内的，另外一只眼呢稍微超了1点点，所以其实您不用特别担心。但是呢，就说因为妈妈有这个800度近视，咱们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一下，可能会更好。
1: 好，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就是像外孙现在这个情况，需要不需要就是咱预防性的，我得多想了，给他用刚才您也提的那阿托品那个0.01，可以给他用吗？
0: 您刚才跟我说就是前两天给他散瞳验光了，您能告诉我散瞳验光之后的度数是多少吗？
2: 他原始储备是左眼是125，散完瞳之后，右眼那个原始储备是100，散光是50度。主任说的那个验光师主任说，从那种情况，他眼应该在1.0以上没问题。
0: 明白。其实呢，我看到这个结果，7岁的孩子还有125度的远视储备，您也不用焦虑。 就是暂时呢可以不用去选择使用这个低浓度阿托品，因为低浓度阿托品使用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光学矫正之后咱们再使用，所以暂时不需要使用。您还应该坚持每天2个小时的大户外沐浴阳光，减少近距离阅读。我觉得如果我们这125度能够让这个7岁的孩子再推迟3年左右远视储备消耗完了，其实您就能够放心了。
2: 刚才我可能没听清您说的这个眼角增长一年
0: 0.2毫米，
2: 0.2，他前一年吧，就从24年到25年吧，没上学之前吧，就是0.07啊，0.12这么增长，甚至0.01，尤其上完学这一年，他增长的都特别快了，
0: 因为学业负担重了哈。
2: 那个您刚才说远视储备到得还得到
0: 125度，对，如果125度它能维持3年，那他其实已经10岁了。即使那时候有小度数近视了，他其实近视的发展的速率没有这么快了。
2: 第三个问题是，就想问你要不要给他配一个叫平光多点离焦眼镜佩戴，走入现在的远视储备。
0: 对，这个呢您需要看2个点，就是说如果呢您从7岁、7岁半到8岁，您发现他眼轴的增长的这个速度大于他5岁到7岁了，那我就建议您戴了。但如果您觉得它很平稳，它从7岁、8岁这样，这个眼轴还是能够每年增长在0.2毫米以内，很平稳，您就可以观察。
2: 哦，我看看，它从22，增长了，它的眼曲率是左眼41.47，右眼是41.27，
0: 明白，都没问题。
2: 他从去年11月吧，到今年的5月，半年是长了左眼是0.14，右眼是0.17。
0: 没问题，您就按照这个速率，如果呢他没有异常的增长，我觉得还是采取这种大的户外活动、沐浴阳光、减少近距离阅读，这样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最好。
2: 您看我是不是给他的复查时间提前那嘛吧，提前点，提前3个月复查？
0: 不用，您半年没有问题。对，
1: 您也别太焦虑，认真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您不要过于紧张啊。
2: 啊，现在不焦虑了，
1: 对，
2: 放
1: 心了。哎，对对对，好嘞，谢谢您啊，谢谢这位认真的老爷啊，为孩子的成长真的是操碎了心。好，祝对对对，好嘞，谢谢您，也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2: 谢谢，
1: 好，再见。哎，好的，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听听二线朋友的电话，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喂，你好。
1: 哎，您说。
3: 你好。哎，我刚才那个题目就是，我们孩子是在去年开始近视，他近视完了以后，他开始也没说，我们就是一直还关注他，他也所以说最后他说是我左眼100，右眼150。我们去查了一下，我们去查完以后给他配镜，就是现在问他现在是做作业的环境，他做环境的时候，他就我小时候我就现在是他的父亲，我不近视，我不近视，但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就是像一般是做，
1: 喂，
3: 家里灯不开，
1: 刚才您那个声音断了，您是说您小时候写作业就不开灯是吗？
3: 就开个台灯，就家里边那个，家里边灯不开，就是开一个灯。
1: 哦，就是光有那个桌子上的台灯，不开外面的大灯，是这意思吧？
3: 对。就这个情况，相当于我现在是反正不近视，我就是他这个是偶尔的，就是去年就是前一就是一年一两年的开始就突发性的，就是相当于100啊什么，这跟这个。跟这个他的这种光线啊，肯定是跟那个用眼各方面有关系。就详细的
1: 开不开灯有没有关系？
3: 对对对，这开灯还是怎么样开的好？
1: 您的孩子是几岁呀？您先说一下。
3: 灯是不是都得开什么啊？
1: 您的孩子几岁呀？
3: 我的孩子13岁了。
1: 哦，13岁哦，13岁，
3: 13岁正是上初一的时候。
0: 要是13岁的孩子有125度和100度近视，我觉得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先天呢，他发病会更早，他会在5、6岁的时候。那从环境因素来说呢，我给您3个建议。第一，只要孩子在的，他写作业、阅读在的环境，您得带大灯、主灯一定要开。而且要加台灯。 主灯和台灯要做成互补色，
3: 哦，
0: 比如说主灯是白光，
3: 哦，
0: 台灯必须得是弱黄光。
1: 哦，
0: 主灯是弱黄光，
1: 嗯，
0: 台灯就要白光，
1: 嗯，
0: 两个是互补色，
1: 嗯，
0: 主灯必须得是在孩子头的后边
1: 后方，嗯，
0: 必须得在他后上方，
1: 后
0: 你不能照着他的眼睛，
1: 对，嗯，
0: 台灯要在主力手的对侧，
1: 嗯，
0: 要把这个灯罩放到他的视线以下，
1: 嗯，
0: 不能照着他的眼睛，
1: 对，
0: 这个是第一原则，
1: 哦，
3: 嗯，
0: 主灯加台灯必须同时开，
1: 嗯，
0: 第二，
3: 哦，
0: 就是照明。

0: 我家里边灯亮，
1: 这两个灯您都得看，
2: 都得测一下，
1: 都得测一下。
2: 嗯，就用您的眼睛去测，您能听懂吗？
1: 对，
2: 刚才主任，
1: 因为落到他这个桌上纸面上的应该是500个 lux 单位是最好，而且是均匀的。
0: 对，
1: 这是第二个，您要把这个灯光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
2: 嗯，
1: 其三不能有频闪。
2: 嗯，
1: 打开您的手机录像模式。
2: 嗯，
1: 然后看这个灯它闪不闪。如果闪，您就给孩子换成没有频闪的主灯和台灯。所以这三点都是在我们照明当中非常关键的。
2: 哎呀，知识点呢都在这里了，满干货满满，您记下来了吗？我都拿笔记着
0: 了，记下来，
2: 记
0: 下
2: 来，
0: 记
2: 下
0: 来。
2: 对，
0: 因为我是这块，对对对，知道，谢谢。
2: 好吗？
0: 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这块，相当于他们，我感觉这就是，自己我因为我这个，您刚才说完这个，我就知道我这个，我反正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会儿小时候是做的时候是，做完以后我就看着就是在那就是那再往外边一看，我肯定眼睛得偶尔一下那个再亮一下再暗一下，就眼睛就这样，肯定是显就是很能适应那个黑的得
2: 啊，对，一亮一暗
0: 的，对，肯定
2: 是
0: 眼睛
2: 是。
0: 还有就是时间长了或者是这个时间长了坐下，我跟着现在是不是孩子们相当于。现在看着电子设备多是不是也有关系？
1: 电子设备呢也在这里提醒您一下，就是说可能孩子要写作业或者是跟小朋友互动，咱们不可避免的他会看手机、iPad 或电脑，那这个亮度要跟周围的亮度一致。比如说白天看的时候电脑手机要亮一些，晚上看的时候电脑手机要暗一些。您记不记得咱的手机晚上有有晚上的这个模式，
2: 睡眠模式，
1: 对呀、
2: 啊、
1: 所以你看的这个所有的电子产品的亮度要和环境保持一致。
2: 对，
0: 好
2: 吗？
0: 行行行，
2: 对，
0: 好吗？
2: 给孩子赶紧先调一下灯啊，不要拿您小时候，你看您一上来就说，
0: 对对对，
2: 我小时候就是一暗一黑，我没事儿，那不一样。您那时候的课业量和他们现在的课业量是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您说是吧，主任？而且13岁了，他现在已经有100来度了。
0: 对对对，
2: 刚才丽华主任特别强调的，
0: 对对对，
2: 您每半年就应该带他去查一下眼睛，对不对？
1: 是的。
2: 他现在正好是长度数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控制好。
0: 像他这个查的时候，像他查的时候是详细查什么，都查还是？
1: 要
0: 查，
1: 要测眼轴，要散瞳验光，而且呢，13岁的孩子在给他选择的时候，您需要给他选择这个能够有近视防控效果的镜片了。
0: 他现在配的镜子，我不知道这个就是镜子还是在咱眼睛。就在他眼科这个就是眼睛这儿医院的配的，
2: 只要是正规的医院，
1: 对，
2: 去正规的医院，
0: 对对对，
2: 好吗？
0: 行行行，就是半年再查一下，对吧？半年查一下，
2: 对，半年就
0: 是
2: 一放假就去，寒假暑假的，
0: 对，
2: 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好的，
0: 好
2: 的，
0: 谢谢。
2: 好，也是一位非常认真的爸爸啊。对，总觉得这个我那会儿还行，是不是？我们家孩子遗传了，我就还可以扛得住，不是那个事儿啊。现在的环境就像他自己也说，我那会儿没那么多电子产品啊，对吧？现在的孩子每天要看这么多电子产品，再加上课业量也比较高，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丽华主任给了这么多的这个干货啊，真的是对我们的家长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点。真没想到这个环境灯光的匹配对孩子的这个视觉，这个也视力健康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对，您去想这个照明，就像我们照相机，
2: 是
1: 你在特别亮的时候，光圈就要小；
2: 对，
1: 你在特别暗的时候，光圈就要大。
2: 对，
1: 相当于呢，因为你环境照明的变化，你的眼睛的瞳孔就会放大缩小。进入眼内的光线就会有改变，当瞳孔大的时候，很多杂光就进去了，你的视觉质量就不好了。
2: 对对对，
1: 那他以大脑就命令眼睛去做工作，就跟那个美图秀秀一样，你得去修图，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它就会引起你的视疲劳，
2: 是的，
1: 就会引起近视的这个增长。
2: 真的是，
1: 所以暗环境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不友好，
2: 对，
1: 当然不能特别亮。
2: 好的。哎呀，小时候还总觉得把周围灯都弄黑了，就我跟前那灯亮，我这样看得清楚，多么愚昧的想法啊。所以现在呢，很多家长也确实注意到要给孩子买什么护眼灯啊什么的啊，相关的。其实呢，就像丽华主任说的，你要把你的环境打造的真正的适合孩子的 眼睛啊，那才是我们科学用眼、科学的来保护孩子的视力的最关键所在啊。刚才这个家长其实也提到了，哎呀，我检查的时候我查什么？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像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这几项指标，可能很多家长其实是不太懂的，这几项都

0: 得都很重要吗，主任？
1: 对，他其实呢，就是我们这样说，就说15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在验光的时候要散瞳，其实我们是区别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我们散瞳之后留下的度数就是它真实的度数了，但这个就是代表你屈光不正的度数。那我们为什么要测量眼轴呢？其实眼轴它是一个预测指标，它就像我们这个身高一样，它是我们眼睛的前后径的距离，因为很多文献会告诉你眼轴它异常增长之后的一年才会有度数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发现眼轴异常增长了，我们就开始去干预它了，就不要让它度数快速增长。特别是呢，有一些孩子就说，比如说他戴角膜塑形镜，其实没有办法去给他散瞳验光，那我们怎么看他的近视防护效果呢？就用眼轴。而且在早期，比如说3岁4岁的孩子，如果他的眼轴是正常的，那我们就会知道他未来变成高度近视的可能性没有这么大，因为这是一个生理性的，就像我量了身高，你不会觉得我现在身高未来长到1米9，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吧，
0: 哈，
1: 所以它是一个结构的改变。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这个角膜的形态，其实呢，现在呢，就是一个是视频终端比较多，还有一些人呢会有干眼，而我们的角膜形态不仅仅是有我们泪膜，还有我们这个散光的分布，所以其实我们去做这些结构眼睛结构的测量，就是让我们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个孩子你有近视的原因是什么，你是眼轴长曲率陡，了解你近视进展的这个速率，因为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不利条件，就会让你近视长得多。当然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视功能的检查，我们看他是不是由于这种视疲劳，或者是由于调节的异常，有隐斜视造成的近视快速发展，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甚至我们说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全面的检查。
0: 对，所以这又回到刚才主任特别提到，为什么建议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定期每半年啊，尤其是高危的这些孩子一定要每半年去坚持检查，就是因为无数的检查最终落在那些关键的数据上，它就会能够迅速地得出你宝贝现在的眼睛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就是把这些数值变成指导的这样的一些举措了，所以它的价值就在于此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一定呢要定期的带孩子要做你的视力的这样他的孩子的视力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觉得，哎呦，我们有太多的问题啊，我们想啊把所剩的这个时间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我们说怎么防，第二部分我说我们怎么治啊，主任。咱们先说治，因为呢现在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您说到的，现在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近视，因为他不同原因造成的近视，我们针对的手段是不同的，那么包括选择镜片，包括选择药品，包括选择的这样的一些辅助的，我们主流的这样的近视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手段，现在最新的有吗？
1: 有的，
0: 有的。
1: 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几大类，比如说6到8岁这种低龄的低度数的孩子，其实还是选择这种特殊设计的大镜片。
0: 大镜片
1: 就是我们这样的框架眼镜是我们的主流。当然呢，我觉得家长特别要关注小龄和小度数，比如50度，家长说算了吧，就50度等等吧，明年回来就150度了，
0: 还等等。
1: 对，所以对这种小龄小度数的，一定要先给他配那种高离焦的，或者是点扩散技术，这样近视防护效果更好。好的镜片，8到12岁的孩子呢，那我们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以这个最好的近视防护效果是角膜塑形镜，而后才是离焦的框架眼镜，包括离焦软、离焦2GP，那在这个选择这个大镜片或者是角膜塑形镜的时候呢，你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就是眼健康原则，就说你不能说我这个有过敏性结膜炎我也去戴塑形镜，我有这个倒睫也戴塑形镜，其实眼健康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在近视防控的同时要关注我们眼睛的健康，要关注我有没有干眼，还有一个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门诊会看到很多特别纠结的家长说，不行，我就得戴这个，要不然眼轴又长了。我说啊，咱防控近视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为有一些镜片的设计它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眼动， 他可能影响他的运动视觉，
0: 哦，
1: 他可能自己骑自行

0: 车呀，或者是说打羽毛球、踢足球、打篮球的时候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我们6到8岁的孩子，就是以这个近视防控作为我们的主要的。8到12岁，你要平衡他的课业负担和近视防控的效果。而15岁以上的孩子，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他有更好的视觉质量，不要影响到他的运动视觉。所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度数，你的选择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对，大家家长一定呢，就是不要纠结，或者是不要听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啊，要结合孩子具体的这个情况啊，
0: 对，
1: 他最适合哪一种，咱们就给他最匹配他。
0: 而且呢，我们是强调呢，光学矫正是首先的。比如说你有了近视问题，我们先戴眼镜，不管是接触镜、框架眼镜。光学矫正永远是最基础的，就像我们一天三顿饭，这是我们的基础。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才有餐后水果，有这些酸奶呀、等等这些。其实三顿饭是最基础的，那我们的光学镜片就犹如我们的三顿饭，它是最基础的。
1: 是，
0: 在光学矫正这样单一的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再去联合低浓度的阿戳片，而不能只使用低浓度的阿戳片。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旦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的行为，例如说丢字、串行、看波看成的、上课不能集中精神听讲，记不住老师黑板上写的东西，其实可能他的视力，戴眼镜的视力是1.0，但是他的功能已经不好了。而这样的孩子就提示你他的视觉功能不好，影响学习了。我们说他是有这种学习的障碍，或者是考试成绩不好，那需要给他做一些训练了。这样呢，我们就说在近视防控的同时，你要平衡学业、运动、孩子正常的心理、身体的发育，而不能只是有近视防控这一件事儿。
1: 对，好的，太专业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说说防啊。所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一上来说的，奶奶说了，先别戴，就是能不戴眼镜就不戴，总觉得一旦戴上就是一辈子。这件事儿啊，大家还真别别扭，你真是一旦近视了，它就是一辈子，它不可逆。但是呢，如果你不戴，那你就只会让孩子的近视是一步一步陷入深渊。那防这件事儿，很多家长说，我这天天盯着，防不胜防啊，怎么防近视？
0: 对，要关口前移，
1: 关口前移，
0: 要前移到幼儿园时期。就说我们在最小的年龄沐浴阳光，是我们最这个成本最好、效果最好的一个预防方式。
1: 是，
0: 每天要2小时以上的晒太阳，沐浴阳光，去做这种运动。其实你说我是打羽毛球、打乒乓球，都无所谓，只要你能够沐浴到阳光，每天能够有2小时，而且是可以间断的，不是说一次2个小时，我可以间断的，其实是最好的。比如一周下来，你有14个小时的户外晒太阳这样的时间，这样可以中和我们在室内的这种阅读、近距离阅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家长会说，哎，我们孩子特别听话。我说听话不是好事儿，你得给他轰出去让他出去跑去。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仍然强调早期视觉档案。因为你可以早发现，我们就可以告诉你，你可能该做训练了，你可能该戴眼镜了，你该做户外了，该做照明的处理了。所以早期的视觉档案。第二个呢，在预防层面呢，就是我们要减少持续的近距离阅读。你说孩子不近距离阅读不可能，他写作业，你要不让他看电视，不让他刷视频也不可能，因为他已经变成人们的生活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对，
0: 但是要学会间断用眼。桌子上上个小闹钟，
1: 对，
0: 20分钟闹钟一响，告诉孩子去喝水、去洗手间、去那个窗口晒晒太阳、做做操，10分钟再回来。所以间断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做听话的小朋友，一定要做那个坐不住的小朋友啊。第三个就是你选择的这个电子产品，就是宁大勿小，宁远勿近。就是如果我要看作业，手机上有，投屏到墙上，越远越好，越大越好，尽量减少这个手机的这个使用。而且也给到大家一个法则，就是20 20 20，
1: 对，
0: 就是近距离阅读20分钟，远眺20英尺，6米远，20秒以上，这个都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得到舒缓。第三个呢，就是 要有这个非常好的合理饮食，
1: 嗯，
0: 特别是有些孩子不喜欢吃青菜，
1: 嗯，
0: 其实蛋白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有颜色的青菜，
1: 嗯，
0: 紫甘蓝呐、胡萝卜呀、柿子椒，对我们的眼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其实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要充足的睡眠
1: 啊，
0: 因为在睡眠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眼睛要重新编码，
1: 嗯，
0: 他把白天一天的疲劳都能够休息过来，他沐浴阳光分泌的多巴胺会让你的眼睛增加这种保护性因素，来减少眼轴的增长，所以其实非常好的睡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当然呢，我觉得呢，有了近视之后，这些方法是家长能够接受的。
1: 嗯，
0: 其实对于没有近视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更应该这么去做。
1: 对，对，
0: 就是我们需要从这个预防这个层面，不要孩子有近视，因为一旦他变成高度近视，真的是一生都很难挽回，而且会影响到他的择业，会影响到他的未来，甚至可能晚期的这种并发症啊。所以从预防这个层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传统的做法。当然现在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离焦设计的预防的眼镜，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去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出现了一些阅读的问题，出现了一些隐斜视，出现了一些这个调节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给他做上视觉训练。
1: 嗯，太好了，讲的让我们每一位家长一定会感觉到收获满满。最后啊，我觉得可不可以再关照一下六月份要考试的这些孩子，无论是高考啊，高考马上就要到，然后还有中考，正是用眼最过度的啊，很多孩子会觉得很累，甚至流眼泪，甚至揉眼，甚至发痒。哎，那您能不能给一些建议，怎么操作能让孩子这个时间短时间的见效？
0: 对，这个高考呢是对每个人的一个考验哈，就是说这段时间呢，除了我们说的劳逸结合之外，如果一旦出现了眼睛痒，这个有这种哗哗流眼泪，其实呢，只要他有痒的症状，你可能考虑他就是过敏了，需要我们点这个抗过敏的眼药。那这段时间呢，可以给孩子用一些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缓解他的视疲劳。当然，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去做这个晶体操。就说远处的一棵树，找到一个树叶，你看它的纹理很清楚，盯住它看十秒，然后迅速的看自己鼻子尖十秒，我再找到那个树叶上的那个纹理，这样是让我们的眼睛放松紧张，放松紧张，好像我们的胳膊伸屈是一个道理。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盯着黑板看一个远处，或者是看窗外，在家里其实这个你都能够做到晶体操。
1: 这叫晶体操。
0: 对对，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大拇指伸上来哈，就是说挡上一只眼，用这个拇指去写米字。因为这个米字它是能够看到有不同的视野，头不要动，只是眼睛盯着我们这个大拇指去写这个米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这个让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大的孩子，高考的学生也可以做冷敷和热敷交替，也能够缓解我们的视疲劳。
1: 冷敷就是敷我们的眼睛，
0: 眼睛对，我们倒上一杯菊花茶，把它放到毛巾里哈，就让热气蒸，然后拿泥纸膜、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里，凉了之后我们再做冰敷，就这样是可以缓解我们视疲劳的。
1: 太好了，主任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实用的这个方法和方式啊。最后有一点时间，有听众呢问了几个小问题，一个是他说隐形眼镜的弧度用机器可以验出来吗？
0: 是可以的。
1: 是可以验出来
0: 的。是
1: 的，
0: 对，我们可以去查这个隐形眼镜的弧度。其实在这里可以多说一句，隐形眼镜呢，它不能够是一个快消品，我自己想买就买。其实应该测你黑眼球的弧度，然后去验配给你跟你这个黑眼球角膜非常匹配的一个弧度，你才能戴得更舒服了。
1: 明白了。还有朋友问这个叶黄素会不会对眼睛有好处，好多人都在问。
0: 是有好处，但是实际上呢，它就是像我们的餐后水果，它是一个就是帮助你全身改善的一个营养的东西。但你说这个如果能够好好吃饭，合理饮食，其实可能会更好。
1: 是，好的，再次感谢丽华主任啊！我觉得这期节目内容，我们其实完全还可以再延伸到第二期、第三期，甚至呢，我们可以贯穿啊儿童青少年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周期，每天呢都能够得到专家的这样的指导，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的家长啊，要获取最正确的、最科学的护眼的方式，然后去执行、去落地，来保护好我们孩子啊，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大眼睛。谢谢丽华主任，您辛苦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人人享有眼健康，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更有权利享受眼健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他们做一点努力。谢谢您，再见主任。
0: 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每天晚间8点钟首播，11点钟重播，首播时段呢是从8点一直到9点30分，重播时段呢只有11点到12点这1个小时啊。那么听重播的听友很多都是一个怎么样的收听习惯呢？据我了解啊，都是啊从11点开始听，一直听到凌晨1点，等我那历史回声节目结束，这才逐渐睡去，是吧？这个借机，就是预告一下啊，今儿晚上这个历史回声啊，就是0点到1点啊，我讲一段咱们天津河北区粮店街的历史由来啊，在历史回声节目里讲啊。这个粮店街呀，有说头啊，真是从古至今啊，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天津卫崇文尚武，你在粮店街上也能体现。

0: 出来，因为粮店街，孕育了一位大文豪啊，是吧？这个艺术通才就是李叔同先生。你要说扩大点，天津卫这个崇文尚武打哪说起啊？就是这个文武兼备啊，是吧？其实最初啊还不是，最初天津卫是军事卫城嘛，那一定是民风比较彪悍啊，习武之人会更多。什么时候开始崇文？就是到得清代中期，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盐商群体兴起了，有钱人越来越多了，大富豪们呢，这个人都这样啊，兜里一旦有钱了，他就自己个儿就追求精神世界的这个享受和满足了，哎，开始崇尚文化了，这逐步就带动民间也开启了崇文之风。一点一点的，经济越兴盛，文风也更盛。哎，你从某一个地区的人文特点也有体现，啊，你比如说大直沽也是这样。这个地儿它不只是盛产体育健将啊，足坛名宿啊，交坛名将，文人墨客也有。昨天咱讲到的是李耀增、李学增兄弟二人，一个秀才，一个举人，办大直沽大学堂。啊，把老地藏那儿给废了，废庙兴学。后来这个地儿呢，就是演变成了大直沽中街小学。因为是书法家办学嘛，所以说这个学校从根儿上，从基因里啊，它就带着书法的烙印了。但是我不知道日后，就是进入到五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学校是否还对学生这个习字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没有？反早期那肯定是。算书法特长校了，也许这所学校的影响之下，带动了大直沽民间，他一代人带一代人呢，对吧？父子、祖孙这样一种家庭熏陶影响之下，可能还真是，助力大直沽地区，产生了一些热爱书法艺术的人。那么之前我们提到过一位啊，工人书法家楚守志先生，咱不太了解啊。这位楚先生会不会从小有这样的一种熏陶？张振海先生接着说他印象中了解到的楚守志。
1: 另外为大家再介绍一位工人书法家楚守志。楚守志生于1928年，他家住在东下坡东匝道7号院，我们家当时住在9号院，中间隔着张家胡同。这个楚守志啊，就是比利时小学毕业以后就直接进了玉皇沙场，也就是节后的棉衣。当时他因为特别爱书法呀，小时候我经常看他在家写谁家要有什么写书信呢，他就给代笔。他有两大爱好吧，一是养两只画眉，二就是书法。这个人他个儿不高，确实像张东吉说的1.68米的个儿，挺瘦的，而且不敢言笑，挺严肃的。他当时在棉衣啊，是工会干部。我在棉衣子弟小学、天亮小学，在那上了9年，还有幼儿园。棉衣有大礼堂啊，经常搞电影啊、戏剧嘛的。棉衣工人在那儿，他就给做宣传、写海报，练就了一生的好书法嘛。到了文革时期，棉衣的很多老工人，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有些。他们根本就是文盲，一是就求啊，楚守志代笔啊，楚守志就是乐此不疲，为这些工人抄写大字报啊，都糊在了棉衣的大墙上，我们经常看见。他这个书法既有点颜体字，有点正楷，有点自己特色吧。大直沽好多的工厂啊，写什么牌匾都找他。到了1971年到72年呢，咱们水上公园进行了第一次。更新改造吧，当时咱们天津好多大工厂啊、大学校啊，派出人呢、把水抽干了，去把那个土、淤泥清理，然后在北面堆一个小山丘吧，还建了一个观景台，在这东边靠近这房子还建一个那个灯影楼，还建了一个动物园，在它的西面有个烈士陵园。当时楚守志也参加了这次清运工作，据楚守志说啊，这是49年平定战役上 我四爷第40军从复兴河往北面打，当时正和与陈长街的94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吧。解放军有数百名嘛，300-500名战士就献出了宝贵生命。解放后啊，民政局给他们又重新装殓，71年给建了一个烈士纪念碑。因为在这个西营门那已经有了纪念碑，在北京华山也有纪念碑，所以要建了个纪念碑。当时咱们天津市最高领导啊，叫薛学工，他找了很多的书法家，但是这些人呢，不是被打倒了，就是靠边站出身高。最后有的工人就把书手制写的大字报就送到他的办公室，一看这还行，就把这任务就交给了书手制。书手制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我经常看见他从家从那个工会啊，用自行车拖那个一领一领的那个顶黄纸，这种纸也便宜啊，他就在大院里支个桌子，写写画画创作吧。当时还请了两位著名的书法家，一是赵云起，他住在公天街陆家胡同，还有一个大书法家，那是如雷贯耳，叫王颂瑜，那个在天津市也是有名，但是他们都受到了冲击吧。赵云起他也是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吧，他当时在二宫，你看二宫那个楼上的第二工人文化宫，还有您说那柳林那个总工会第二疗养院，都是他的提匾额吧。由于这两位书法家的指点吧，优中选优，是送到了薛学工办公室，遴选最后选定了。现在咱们要上水上公园看到那个后面的祭文，全是出自苏守志之手。从那以后，苏守志名声大噪，被天津市总工会命名为职工艺术家，被命名职工艺术家还有东方红印刷厂的工人董湘坤。
0: 大直沽走出的书法家、书法篆刻家吧，一定还有啊！欢迎其他老大直沽人来提供一些线索信息。所谓书法其实也分擅长写什么，对吧？大直沽的李学增与画士奎当年是齐名的，我们都知道画七爷啊，画毕老写的是颜体，李学增老先生他是写什么体啊？我印象是写赵啊，还是不知道，大家提供啊。还有写小楷擅长的，也有写大字，也有这个写大写小之分，是吧？这个榜书不太好来啊，你多大的匾就得写多大的字儿。那会儿他没有电脑放大这么一说呀，而且据说就是你在下面写是一个观感啊，等你这字儿做好了匾再挂起来，又是一种视觉体验，这还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擅长写牌匾儿，他是有点特殊技巧的啊，在这方面呢。咱们老听友董洪成老先生也许能给我们这些外行普及普及，是吧？普及点这个书法常识。一提著名牌匾，咱们天津人首先想到就是劝业场啊，这个颜体啊，是不是写牌匾来说啊，感觉更好更庄重啊，敦实。这个你看瘦金体写的好看，但是写牌匾差点意思。还有郑兴德也是画士奎给写过，就是关于画士奎写劝业场，天津劝业场坊间有很多传说啊，什么醉写啊，喝醉了喝醉着写啊，还有什么代笔啊，还有500大洋一个字儿了，还有什么写完了劝业场一看，嚯，落俩字儿啊，天津落下了，等等，都是传说，没一个靠谱的啊。据说这个画士奎根本滴酒不沾人家啊。至于说画士奎写郑兴德这个传说好像就少点啊，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年头写的，什么机缘给写。说到郑兴德呀，起家的地点是竹竿巷，一听竹竿巷啊，李金忠先生想起了另外一条老街，华尔街。
2: 大家知道美国纽约有个华尔街，其实这条街道啊才有500多米。但呢，就是这样一条规模不大的街道，却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条街道上有美国纽约的交易所、纳斯达克、纽约期货交易所等等。它可以说啊，足以影响 整个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说到这儿，咱们画友以为我跑题儿了。其实啊，今天我说的并不是华尔街。在咱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主持人啊提到了曾兴德茶叶时呢，就说到了竹篙巷。竹篙巷啊，位于啊北门外大街，它全长啊也就300来米，两端的宽度啊仅3米左右，中间较宽，但也不过5米。关于啊它的命名啊，有一个传说，就是呢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卞家，他的有一家买卖是龙孙号，早年啊经营烂货，因专门啊运销大宗竹竿生意而发迹，因此啊把它命名为竹竿巷。这条巷子东口啊就与故宜街西口相对，它的北面呢紧靠南运河，南邻呢真实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巷子里啊，大棉纱庄就有24家，大的银号就有8家，大的杂货贸易商就有3家，茶庄就有2家，大麻袋庄呢有1家，其中啊还有一家啊在中国最大最老的烟铺，总共啊就有39家。因此说啊，在清朝的中叶，竹篙巷就成为我们中国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行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市场，它也影响着在当时很多商品货物的价格的走向。竹篙巷尽管街道比古一街窄，道路没有它长，但它的成交额却远远超过了古一街，因为它是充斥的是大众买卖、批发。由于啊它的兴隆，因此在这条巷子的南面的真实街出现了很多的客栈和会馆。你比如曹驿站和闽粤会馆里就住着南方的大唐商，供应着整个华北地区各杂货商和糕点店。晋驿站呢和晋驿西站都是山西帮各大票号驻天津的分庄。这里啊还有来自于深州的药材商，来自于新疆的伊犁帮，总之啊这里可以说是商家云集，生意非常的火爆。竹篙巷内的第一家的大茶庄也就是曾兴德茶庄，它呀坐落于啊竹篙巷中间的偏西口，与啊龙孙号人际棉纱庄相对过，坐南向北的5间大门帘儿，砖瓦木结构也是磨砖对缝，很气派。它呢成立于啊清朝中期嘉庆年间的1796年，是啊老八大家穆家独自经营。到了啊咸丰7年，也就是1857年，就将原名曾兴茶叶铺改为曾兴德记茶叶铺，以绿竹作为商标，大众呢批发各种茶叶，各省的客商云集，每天门市上顾客盈门啊。他呢在福建、浙江、安徽均有分庄，直接采购印制，在产茶地区呢就设有茶厂12处，并在天津设置了制罐厂1处，仓库6处，此外呢还在北京设分店1处，保定2处，沧县、博镇各1处，茶叶啊远销到新疆、哈尔滨、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北，操纵了整个华北茶叶市场。我呢和咱们曾兴德花茶已经有50多年了，现如今啊咱们节目中啊推荐咱们这款曾兴德花茶，我呢春节前啊买的是那个200块钱一斤6印的，就是这200块钱呢，我觉得啊茶叶确实是性价比特别高，回甘醇香。在这里呢我就给我们老号提个建议，就是咱们退休人员啊，不像过去上班，你在单位喝茶你可能就得用一个大茶缸子、大茶杯闷它一天，但喝这款茶我感觉还是用一些好的茶具，哎，小茶杯、小茶壶品茶，我觉得啊确实是一种享受。关于竹篙巷 我想我们老画友当中肯定有很多老前辈们。

0: 可能在那儿工作过，或者呢在那儿做买卖，也请我们老好友给我们多讲讲。
1: 你看，净我说行吗？这大伙儿说啊，这个茶确实喝着好嘛。李先生喝这还是那个六印的了，就是福花，就是福田那个茉莉花熏的，那算浓香款啊。顺便提一句，就是咱这个福花浓郁老味儿，这个茶不会取消的啊，也不改版啊，秋冬的时候会上新的。现在这款呢是春日专属清雅的花茶，就多一种风味选择，它不是替代过去那个老味儿啊，就是爱这种春茶的您就入手啊，爱浓香的呢也得趁鲜儿尝尝这波春茶春花的独有的韵味啊。这个春茶春花啊，这个花茶呀，它产量少，工艺呢也慢啊，再加上郑兴德这不眼下618抢购热潮嘛，库存真是一天比一天少啊！错过这波，您再想品这个一口鲜呐，春茶的这个鲜呐，就得明年见了啊！你像这个六印的那个福花的浓香很醇厚啊，那适合秋天、冬天来喝，暖胃压寒，是吧？这个春茶春花呢，淡雅清润，适合初夏就这阵儿喝。啊，静心安神，也不苦也不涩，茶汤也不浑，温着喝呢解乏，凉着喝还解暑，啊，口感更适配于现在这个天儿。现在这茶呢是七印的啊，七印一提的，半斤一袋儿，170，两袋儿是按160一包来算。买四包两斤的话呢是600块钱，和一斤呢300块钱，同工艺您在外买500-600一斤，咱这是300一斤啊。订购电话59089-38，59089-888，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郑兴德花茶，它的商品标志啊是竹竿巷，也正是郑兴德老号的原点。竹竿巷有住在这附近的老先生们、老听友们，欢迎您下周接茬聊竹竿巷里的印象。因为我这没去过竹竿巷，真是只能通过大家这个回忆啊，在我脑海中帮我去建立一个老竹竿巷的样子。刚刚我听李先生提了一句什么，在竹竿巷里过去有伊犁帮啊，新疆伊犁帮啊，这个头回听说啊，看看有没有老师能够顺着这个聊聊这个伊犁帮当时在天津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啊。你看，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一条街啊，不在它宽窄长短，关键有叫的响的商号啊、人物啊，是吧，或者机构啊，这条街它就不同寻常啊，远有华尔街，近有竹竿巷啊，啊，这个竹竿巷，它一切这些众多的大商号把这条街给托起来了。一旦说没有那些知名的商铺也好、商号也好、这个机构也好，那么你这条街，你再宽再长啊，你怎么整修的多漂亮也没用，那是没了灵魂，就像一个人失魂落魄了。咱下面接着听翟莹说说和平路改步行街那个前后。涉及到公交车的一些调整变迁史。
2: 在之前的节目里啊，也有位老先生提到了和平路上的这个公交线路的一些个变化。我今天呢也想啊再补充一下关于和平路改步行街前后吧交通的一个变迁吧。我说的时间节点呢，就是打我记事儿啊，也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间段和平路它的路线呢其实并不太多。啊，就三条正式的路线，1、24、37，然后呢，还有一个高峰路线301，啊，只有这个早晚高峰时才跑，这三条线呢，可以说是当时天津公交线路的一个门面了。你像一路啊，从这个北站到人民大楼，它可以讲呢是天津市当时最好的车，用在这个一路上。然后呢24、37呢也是经常的这个更换新车，特别是整整40年前呢，24跟37就

0: 梦幻那种仿头的啊，新颖造型的这个公交车。这个呢，就跟之前那个解放那种小窗圆乎乎的那种车型啊，哎，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和平路上可以讲是展现天津公交线路这个车辆的一个舞台，最新颖的车、最先进的车，全都是放在和平路上跑。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4年以后啊，这个公交进入市场，实行这个社会办公交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可以讲就是推进了天津市公交线路的一个大发展啊，进入了一个简直就可以说是跑的一个速度去向前发展。这公交线路呢，就是呈几何倍的增加。这个增加呢有那么几种路线。第一种路线就是原来依附于，就是原来老的啊，就是俗称月票线的一些个专线和小公共。另外呢，就是结合当时这个高消费的一些个需求吧，车辆呢就有的路线就是，进行了这个更新，换更高档的次的车了。你比如说那时候一路啊，有这个优质车啊，都是那种沙发座的，还放音乐，还有地毯、窗帘、电扇。到了1996年以后啊，这个天津市这公共汽车路线呢，就开始开通了一些个更新的路线，出现了这个合资合作的路线。这个合资合作路线，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车辆，都是那种豪华的空调车。你比如说那时候，904最早啊，就是从大沽通，然后途经东马路、和平路，走马场道奔花园这趟路线。另外呢，你比如说那时候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什么呢？就把一些个车型比较低档的线路，比如中班线路，更换更豪华的车，就等于说线路不断增加，车辆的档次，不断提升。而且呢，那个时候和平路啊，可以讲啊，从福安街到赤峰道这一段啊，也就是后来改步行街这个段面，是24条路线。这24条路线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就是覆盖的可以讲当时天津城区几乎是任何的一个角落。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从天津市的各个地方，都能够零距离的直达和平路啊，直达这个和平路这个沿线的这些个门店呐、商场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流就通过这些路线都带进来了。到了这个90年代末期，可以讲是和平路最鼎盛的这么一个时期了，也是和平路最后的辉煌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是就是那个时候啊，甚至四路啊，也是在这个97年的吧8月份呢，也回到和平路上运营了。当时四路回和平路有一个宣传语叫嘛？我是为了繁荣和平路，言外之意就是原来四路走张竹河边，我为了这个使和平路更加繁华，我把它再调到东马路和平路上，就是回归了最早的历史。因为四路打开线时候就是走和平路的，跟一路、二四路等一众的老路线呢，就是延续着这和平路的繁华。但是呢，到了2000年的3月9号。这个和平路啊，就要改成步行街了，因为改步行街那时候来讲，不是天津这样，全国各大城市都这样。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北京、上海，它改步行街，第一，它这个路段没那么长；第二，它的这个道路的两侧呀，不远的地方都有这个比较连贯的这个道路的路网啊，可以进行分流。特别是上海，你像这个上海的这个路网的密度啊，可以讲跟天津是一样的，也是那种小的那个网格状的道路。但是上海呢，它可通行这个大型公交车的这个道路比天津要多啊。南京路走不了，我走这个南边的九江路也行啊，而且这九江路也不是说特别窄。所以说呢，你天津把这个和平路改步行街了，那就可以讲，就是没地方绕了，要不就得走河边，要不就得走这个山西路跟河北路。那时候啊，这个走河边啊，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在哪儿？就是我走张自忠路行， 但是我要再回到赤峰道，我怎么走呢？那时候大沽北路是，由南向北，就是奔广场桥方向单行，反方向就只能走吉林路，就吉林路那种小马路啊，都得是改成得通公交车。所以说呢，你像这个河北路、山西路，河北路还行，但是山西路确实这路太窄了，特别是呢，靠近多伦道这个方向啊，涉及到拆迁，得把房子，要不那么大的车从山西路拐到多伦道，你就拐不过去。所以说，当时天津市这个为了这改这个和平路，把这个一些个小马路啊辟成这个公交车走的道路，也是通行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呢，就加剧了这个和平区北半部这个交通的拥堵，因为像和平路这么大的交通流，这么多条路线，这么多辆车啊，都疏散到其他的道路了。等于说，原来一些个比较清静的马路，哎，也成为一个交通的一个热点的道路了。所以说呢，这个你把和平路腾出来，可以讲就是，大大加剧了交通的拥堵。到了这个2000年9月8号啊，就开通了九百路。最早的九百路，它等于说就是从东北角啊，顺着这个东马路和平路到中心公园。那时候就六辆车，基本上都配了空调车啊，开空调是2块，然后不开空调是1块。然后到了2001年呢，这趟路线呢就延长了，就奔小刘庄了。也是在改这个步行街的这个以后啊，这个一路啊，可以讲啊，差点没黄了，怎么那么说呢？因为那时候一路它就是从这个南市拐福安街，走张自忠路，然后就说刚才吉林路，它回这个赤峰道进人民大楼这个院儿。因为你走河边儿，可以讲啊，这客流的这个点呐、还有客流量啊，就明显的少了很多。而且那时候一路还也是从这个北站体育场到人民大楼，线路也不长。这个可以讲，那时候一路这个客流就每况愈下了。直到呢转年呢，咱得想办法救救一路，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它的专线612啊，跟这条线合并，也就是呢延长到建厂桥，并且呢，就是又后来又延长到三河小区，到现在又延长到这个揽桥里，就等于说尽可能的增加这个客流的点啊，尽可能增加这个途径的这个道路，挽救这一条线路。同时呢，又提到24路了，因为24路它这个承载了从天津站啊东站到西站交通的那么一个任务，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可以讲这个倒火车的这个客流也没以前的大了，而且呢，你比如说到如今，这个东站到西站的高铁也修地下直径线了，所以说呢，这倒火车的客流呢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说这个24路现在来讲啊，那只能说也就是维持的那么一个状态。而且呢，24路现在走河边儿啊，也等于说是远离最繁华的这个区域，所以说它原先风光的也不在了。
1: 关于和平路，翟莹呢，结合他的经历和专业啊，从公共交通的角度带我们回望这条重要的商业街，也是老街了，是吧？那么老人家们呢，您，一提和平路，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也希望您来讲一讲啊，就是通过大家的这个回望，啊，一段段自己的经历啊，也许会对这条老街，啊，重现辉煌有些助力，有些帮助啊。要我看呢，先通车，再种树。现在这和平路这环境呢，反正跟我小时候那真是俩概念，截然不同。环境体验，在现如今这个实体经济中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跟过去不一样啊。过去可以说是卖方市场，就是我这有东西，啊，就我这地儿能买，你不来也得来，啊，说白有点大爷买卖了。环境体验怎么样不重要，是吧？反正你得买这东西吧。现在不一样了啊，你非得让客人先到你这儿溜一溜、逛一逛，也是一种享受了，顺便买点嘛，是这劲头，体验感特别重要啊。你体验感一旦不好，人下门也再也不去了。哎，这就跟我小时候，我前两天不说了吗？去了一趟塘沽那边那个海滨浴场，哎呦，这体验感太次了，再也不去了。那个海边跟电视里演的海边一点也不一样啊，一踩一脚泥， 哎，王长正老先生小时候也有这么一回，一下水，那不是一脚泥啊，是一身泥，成泥猴了。这什么游泳池啊？就尖山公园那儿。昨天杨世山先生不提了一句吗？尖山公园在60年建了个半灿子，后来也想利用，还弄了个什么小游泳场啊。哎，王长正老先生当时去了，
2: 就是那乐园的那个，昨天有同事说有了一个儿童的游泳池，那个我可去过，五几年啊，刚一建好的是尖山儿童游泳池，那个游啊，这个一米不到一米的水深吧，底下啊，这个池子底下建的是红砖，红砖呢，小孩们一下去一弯啊，都给踩的翻了个了，所以啊，脚底下硌得慌，是吧？那个水都是浑的泥滩。这说相声说了，这波鱼是带鱼，好嘛，我们那波孩子下来出来，那一波活泥鳅，哎呀，全是泥儿，再里要千口水啊，水都是压上的。哎，上来以后那胳膊啊，要是一干了，那不说花道一扑噜就掉干面儿。哎呀，那个是游泳池啊，我就去了一回，再也不敢去了。就是乐园以南到大人庄这块，大人庄养鸭场啊，在63年的是62年的时候，他这个请我们去就建材服务部给他修理扩大器。当时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那没有道啊，那从这个就是现在的水晶宫往南看。一片荒凉，没有道走啊，这骑着自行车啊，就最后走这个马钢厂啊，到轮胎厂啊，过去走小道，绕来绕去的，最后才找到这个养鸭场。养鸭场规模不小，接待我的是一个姓戚的一个老建工师傅，他也是下放干部，在那负责这个，给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情况。比如说吧，这个养鸭场的这个质量出口啊，人家要求很严格啊，以出口为主。如果鸭子身上啊，就是做了加工以后退了毛，有一点儿伤痕，人家就成批的往回退。所以呢，这个戚师傅就告诉我了，你看我们这个嘛，定期的得给那鸭子剪指甲。你出栏的时候上那池塘里走，你挤我，我挤你，你互相一蹬一踩。就伤了，以后这鸭子出口就受影响了，所以有这么一道工序。它这个出口的鸭子啊，要求的个头分量，这个肥瘦都得合适。咱们国内的大饭店里头要的烤鸭呀，也必须得4斤以上。所以这人家养鸭子就不是随便散养怎么地啊，就是喂大盆食的不是。天鸭，原来我不懂什么叫天鸭，感情我一看呐，人家有个设备，定点定时的。把那鸭子提了过来，把那设备那个嘴儿啊，给它入到鸭子嘴里去，入手一压，滋喽，一股子拌好的食就压到它嘴里去了。是这样吃，就是以后的鸭子做熟了，是又嫩呢又好，那个瘦肉又不柴，啊，柴和哥。这个戚师傅又跟我讲了，你知道这鸭子怎么宰的吗？不许有外伤。他说啊，你谁也猜不到。宰鸭子的时候啊，是从那个嘴里头啊，拿一个尖的利器啊，往脑子里头捅，一搅和，这鸭子死了，外边看不见伤口，这样才能够啊，就保证这个鸭子质量。他说啊，就根据这个嘛，公安局啊就破了一个人命案，就是说有一个死者呀，被害的，怎么查也查不出是毒药也没有。是利器打击也没有，是生的勒也没有，到底怎么死的呢？后来发现哦，嘴里有伤。通过这个线索，人家公安局的同志啊就想到了，谁能够用这个办法去害人呢、杀人呢？养鸭场的人，结果就凭着这个，就在养鸭场里头把凶手逮着了。哎，我就长了不少见识啊，这是养鸭场的这个老师傅们。就这戚师傅，他是原来是咱们这中国银行的干部，那是下放好多同志，也有咱电台同志在这下放。再说呢，由于养鸭场它这个特别好，才造成你那边的鱼池鱼塘鱼也特别肥实。哎，这个事儿我也见着了。62年63年的一个冬天吧，他们让我去大人庄啊生产队修理他们的500瓦扩大器。可以带20个号筒大喇叭，大广播器。结果我去的时候呢，正好是春节前， 我一看呐，冬天呐，我一看要是。

0: 干嘛了呢？我一看呐，好嘛，分鱼了。人家把那鱼塘里的鱼啊，就是水抽净了以后，清空，就清理这个鱼塘，把所有鱼都打上来，天冷啊，都冻了。那鱼有多大个呢？我一看，就跟那十二三岁的小孩那么大个，1米几。哎呀，又粗又大，要把尾巴戳在地上，脑袋、嘴呀、能顶到小孩脑袋那么高，那么些个鱼。正好那个年头是困难时期呀、啊，生产队里打上了鱼来以后啊，按家按户怎么分咱不知道，反正分给社员。我这回可开眼了，好了，这么大鱼呀、啊！哎，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地方这是下大雨、暴雨，池塘里水要溢上来，马路上都有鱼。结果我到那儿，我看见人家分鱼那么热闹，人家看我也热闹。你这同志怎么的？在哪儿来呀、啊？这裤子都冻了冰了、啊。我说给你们休扩大器来的，来了一个女同志，年轻的，到广播室里头给我拿个新棉裤来，换上以后啊，人家拿走我衣裳，上人家里去点上火的，整整烤到下午到快4点，哎，然后我才换回来。就说啊，我也不认识人家，我第一次去。后来啊，他那个店跟我说了，有一个姓于师傅跟我说，那女同志啊，那是刚结婚。把人家那个爱人的那个裤子拿来给你换，说这过了那么60多年了，我就想起这事儿来，哎，通过咱们电台的电波呀，我再次的向人表示感谢。行，我想起这事儿来，我接下来就说那么点儿吧。
1: 王长征老先生还去过大人庄啊，不慎掉冰窟窿里了，好在水不深，无独有偶啊。当年在这个水产养殖场工作的那个徐老阿姨啊，今儿跟我说，她也是当时啊，为了不绕道，抄近儿也掉冰窟窿里了，那水可深，特别惊险。一会儿咱听啊，哎，刚才王老先生说这个养鸭场的见闻有意思，就是怎么宰这鸭子，还破了一起凶杀案，多好玩！而且就这个养鸭场不简单呢，咱听啊，它出口。对鸭子品质有一苛刻的要求，一丁点伤都不能带的，是当时这是属于填鸭啊，怎么填这鸭子？你看，这个填鸭跟我们推荐过的，就大家都说味儿很地道那个南京盐鸭、盐酱鸭跟盐水鸭用的鸭子可不一样啊。现在人用的都是6个月以上的樱桃骨鸭，肉质特别细腻，不肥不腻。这种鸭子和外面那些一个来月就匆匆出栏的速成鸭相比，品质完全不一样。催熟的鸭子那口感没戏，甭吃。这鸭子不一样，散养吃都是天然无污染的东西，所以它这个鸭肉啊口感特别鲜美。盐水鸭呢是咸香的，酱鸭呢有点偏甜口。哎，盐水鸭是1公斤2斤，酱鸭是1斤6两。两只到手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啊！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这鸭子非常好吃，今天芒种啊，这阵儿还最适合吃鸭子。鸭肉不温不热，具备清热去火、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湿的作用，在进补的同时呢，还能解热消暑。特别适合芒种眼下这个节气的养生需求。哎，吃鸭子好啊，这阵儿鸭子养鸭场，还有那个水产养殖场，是吧？就在现在的梅江地区啊，谁把咱领这儿来的？就是那位81岁的老阿姨许桂荣。昨天听了吴如舟先生的回应，老阿姨特别开心呢。
2: 我对于我年轻时候那个工作地方，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好，工作特别和谐。而且吧，还有一件事儿，冬天啊，发生一些惊天动地这件事情啊。63年的12月份，我们冬天不就没有打鱼的那个业务，就由那网要破了补网去。我们从丽华要过来就要去厂部或者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宿舍，就得绕一大圈儿。这个师傅啊，还不到30岁，啊，带着我们4个女孩子，这不河道和那个养鱼池不就有个大面打的嘛，对吧？哎，我们就从河道穿过去，特别近了。好，从河道走，这4个女孩子，其中我那30岁呢，张素萍、邓秀英。

0: 梁秀兰，这个师傅叫华，姓华，华占友。我走的也就离了一米两米，我在前头走，他们四个人特别集中在一块走了。集中，你想河里那冰啊冻的不太实在。哎，我在前头走走的哈，就听后头啊呼噜一声，说哎呦，都进河里去了。就看见华师傅，华占友，华师傅跟那梁秀兰，那梁秀兰胖啊，哎，架着来的他，让他得立起个儿，扒着这个冰，手扒着冰的另一手啊，就向我就递过来了，我就来，一只手来，哎，快上来的时候，呼噜一下子给我也带进去了，我就光追拼命的往上爬呀、啊，可是那样这个冰啊，越扒了越宽度越大呀，好嘛。现在我上不来，第一次上不来，第二次上不来，我也想坏了。我要总上不来，我这没有多大力气了，我就一个也上不去。把胸贴在冰面上，我一看还没往下沉，我这两只脚我想来的，天热的时候学那蛙式游泳，往后蹬水，我一往那蹬往上窜，俩手扒着冰往上窜，窜，哎呀，上来了，里外都透了啊。就躺着跟死人一样的，我想我得站起来，河里头还有四个人了，必须我得站起来，我得喊人去把他们救上来，努力一点点往上走。河道河的我们两个师傅有一趟打的念嘛，我啪啪啪啪上去了，前头走那个比我们走的是李厂长李向忠，哎呦，老远看就一个小黑影子，肯定是李厂长李向忠，我就喊李厂长救人，哎，风的还挺顺，哎，一点点会看见一黑影子越来越大了，不知道大家听见了，后来说那么来我们去，我看他们在河里了，还我就往我们的宿舍里就走，后来他拿绳子带叫人怎么把他救上来我嘛也不知道了，到了宿舍我一头就躺在地下了，心里明白，嘴里说不上的话了，知道吗？哎呀，后来都给他们救回来了。我要上不来，他们这几个人也够呛了。还有我那么一段历史，我永远这能忘吗？你说说，啊，谢谢那个给我答复的听友，听十好几年没掺和过，这回你给我回应吧，我就是留下来有这么多的言语，太感谢了啊！感谢听友，回报他唱两句歌啊，感谢他好吗？
1: 啊，行。
2: 是。

0: 呵，好，太好了，
1: 呵呵，
0: 您这个底气跟喝脱奶有关系吗？
1: 太有关系了。哎，刘老师，脱奶好，我睡觉还挺好的，对睡眠好，挺好的。嗯，山药粉最精华了，山药粉。要买那山药，我还得刮皮儿，还得弄。我这个喝的倍儿好。嗯，叶黄素原来吃安利的，后来我一听今天咱电台有，我就吃这个的。前两天这黄瓜籽粉的这个饼干，哎呦，吃早点挺好，不甜，我喜欢它不甜。哎呀，太好了，绝对上早当，受不了骗。回来吃不好了，对身体不好，我不那个事儿。
2: 对喽，在咱这儿不会掉坑里，不会重演1963年的悲剧。哎，许阿姨对刘哲推荐的产品100%信任啊，而且，到家一看这东西确实不亏呀，货真价实。这还是啊，喝的之前那个70%含量的脱奶粉了。您听这底气，81岁啊，这要是以后改喝现在咱推荐那100%纯度脱奶，这底气还足，唱的还高。哎，咱现在找到这款脱奶呢，上品坨它配料表里只有一样，有机生鲜纯骆驼乳，没有别的添加。哎，人这是青海高原上啊，青藏高原啊，对。就有自己的有机牧场，有机的牧场啊，那骆驼都是天然散养的，加工用零下40度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无菌车间生产，各项认证齐全，全程追溯，口感很醇厚顺滑，就是淡淡的天然的乳香，没有膻味儿。高原好脱奶，甄选青海高原有机牧场的柴达木双峰驼奶，双峰的不是单峰的啊，而且是双有机认证，品质特别好。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罐578，咱目前谈下来的团购价格是2罐339，一罐300克，2罐339，6罐957，送多维素片30片，2瓶，送2瓶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12罐1888，送5瓶多维素片。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因为这个脱奶粉是新学不来的，对吧？所以我也在等待大家对这款脱奶的反馈。如果很受欢迎的话，我心里头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亲自来一趟青海高原，到他们这个骆驼养殖基地，到他们厂里去看一看，嘛目的，谈谈更优惠点的价格，这是后话啊。先看大伙对这个东西是不是认可满意啊？许桂荣许阿姨一直喝驼奶，是之前推荐那70%含量的，现在是100%了，100%含量的。喝完这个，青藏高原最后那高音儿早就顶上去了，在咱这订东西不会掉坑里头啊，不会重演1963年的遭遇。王长正先生刚不也说了吗？也掉坑里了。你看这个坑嘛，但凡天津这个地区啊，只要是有坑，您放心，那一定是人挖的啊。至于说是因为什么挖的，那就另当别论。你比如说有的是窑坑。啊，像大山庄那边窑坑很多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考虑啊，未必是这样，就是那个地区啊，他不说有土念吗？是吧？这个土念也许就是挖的这个土，给它那边长高，为了防水，为了防洪水，我考虑是不是有这个历史背景啊？至于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待深究。那么咱往市里边走啊，从南往北走，走走走走到银河广场啊，这个现在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一块窑坑也不少。好了，到西南楼工人新村了，杨世山杨先生还得聊
3: 西南楼工人新村的话题呀。要是新知说得说个10天8天呢。李瑞成老师啊，还是接着给我发一些视频，查到了很多东西，说孟家花园就是4号路上的那个西南楼小花园， 这个哈，这是绝对不对的。你看那个喜南儿小花园啊，就是在前进道以北越秀路以西这个小花园哈，是随着1952年喜南楼工人新村一建，就有这个小花园。当时那个小花园啊，也是初具规模，道边上有一个好像是六角的洋灰亭子。我为嘛印象比较深呢？我们小时候上那边玩去，我说就那大开挖，当年就是我们西楼好些个小孩的儿童乐园。浙江一地、山东一地，那里头扎了很多的草，逮蚂蚱、逮老鹤，那个地方是最多的。在那里一走，那蚂蚱呀，那么躺起来了，呱的门，呱嗒呱嗒呱嗒呱，就追那个。我曾经还陷到棺材坑子里头去，包皮棺材踩漏了，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地方啊，就跟现在那公墓一样，但是都是草草的，没有坟头，没有石碑，个别的立着一个木头牌，几排几号，姓嘛叫嘛，哪的人。我曾经看过那样的牌子，我们在那边疯跑玩得很惬意，玩渴了怎么办，就到这个喜南楼这小花园那去喝水。门口有一个洋灰池子，那上头有一个水管子，一帮小孩来到了，拧开就对着嘴喝那个水管子里的水。到以后哈，把那个水管子上头那个拧的那个把手啊，给卸下去了，渴得够呛啊，进那里头去找人，叫伯伯，能把那水管开开，渴坏了，来口水喝。一看，好，你们这都玩野了，干嘛去了？这说那么几句，他倒是很善良的，给打开。我们还是对着嘴，这哪行的？那里有水舀子，也没用水舀子，一人喝一口就走了。我想用这个小事儿来证明这个小花园，在1952年建设工人新村以后。就有，或者是晚那么一年两年，那个就叫喜南楼小花园。小花园对过，我曾经说过有一个大坑，现在是农家公寓，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南北向。很多人都说那儿发生过凶杀案，这个凶杀案呢，我略知一二。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大约是1955年。棉纺二厂啊，我们叫五单元，五单元一个23排，那曾经有一个，那个人据说是神经病，他在院里头俩人发生争吵了吧，后来完事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剃头刀，哎，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他拿那个剃头刀在脖子上拉了一下，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呢就跑了。很快就破案了，把这个人抓住了。这是一个时间大了，是1955年。到以后又听说那个地方出一个凶杀案，那个坑里啊，被人扔了一具女尸，就扔到那个坑里了。作案的地点呢，在千德庄的山头路有一个大的百货店，它最北头有一间房子，那个是山头路百货店的一个职工宿舍，那里发生凶杀案了，也是逮着那个杀人犯了，他供述说那把尸体扔那里头了。我讲这两件事的目的是证实喜南楼小花园始终就是喜南楼小花园，现在仍然在，规模呀什么的跟那个52年那个意思几乎是一样的。对过那大坑现在是龙家公寓，那个地方跟孟家花园一点关系没有。人力食品厂宿舍、人力毛纺厂宿舍15段16段，再往西就是孟家花园。60年代的时候啊，围堤道上的好几趟车，比如说95路、98路，可能是还有哪一趟车 就不是乌轨电车，有汽车都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站就叫孟家花园，就是那个威迪道和利民道交口那地方，现在那个地方公交站可能叫峰会广场，那一站原来就叫孟家花园，叫孟家花园，跟前并没有什么一个公园式的那么个建筑，花腔子里头就一个分，孟家花园和西南楼小花园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还有一个事儿，很多博主在那里头哈言之凿凿的那么说哈，说西南楼工人新村，还有铜楼工人新村，再有五角窑工人新村，这个哈可能也是不准的。据我知道，没有铜楼工人新村，铜楼那个地方，威迪道和马场道交口儿童医院紧挨那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叫铜楼村，当年那是一片平房，有铜楼大街，有几个胡同，那是铜楼村。但是那从来没见过铜楼的工人新村，就那种段平房的呀，没有过。五角窑，那曾经有一片五角窑工人新村，比西南楼工人新村片儿要小。
2: 好，也欢迎您参与节目啊，参与华尔天卫，聊聊您记忆中天津卫的老地儿、老人、老事儿。参与节目找我，我的手机电话是16602675331，16

0: 报告情况，说刘老师爆单了，嚯，这老阿姨90多岁啊，这用词儿挺时尚啊，爆单了，闹半天怎么回事呢？他呀，给400那边打电话，想订这个五指毛桃富士膏和这个一条根精油贴，人家那客服人员告诉他，够呛够呛，老奶奶已经爆单了。
1: 他挺难打的，这个就马上就打，不能等了会儿。毛桃就爆单了，他说已经。小姐说的，爆单了，够呛了。我说的那个先申请一个吧。他说的那也得一个礼拜以后了。那膏药
2: 一条根。
1: 那个膏药可能他要100多，还有30块钱的，就那会员的那个。我还告诉那个刘钊老师，我说我那两天呢订了2箱，就是那个核桃，还有大枣，我说可好了，我2箱我们这5袋通汤都快吃完了，都拿着吃。又那人呢，大枣老大的，完事以后圆圆乎乎的，裤头就是，两片吧，里肚子里头啊，我都给蒸一遍，蒸一遍完事以后里边都是那个没有核的那种。绿葡萄干可好了，你们也得吃，上这班天天那么些个花，知道吧，又睡觉又晚，必须得吃。他那个核桃是那纸皮的皮儿，那一挤人家都给包的弄倍儿好，不过呢人他手工的，咱吃呢都把他那一袋一次蒸一遍，蒸透了吃，就没事就吃完，你们年轻的就可以吃。那核桃那个外边那个皮儿，就人的大脑不大脑，就你们这天天说话那么挠叶，就那个皮儿不能泡下去，那有点塞，你一蒸以后就不塞了，对大脑对肺还防癌呢。我是部队的老军医。
0: 哎，老军医王阿姨啊，王阿姨说了好几样东西都不错，咱稍后再说，稍后详细给大家介绍啊。就说他一上来想订那个五指毛桃服食膏，因为到今天呢就涨钱了嘛，所以昨天爆单。另外所谓爆单就是订的人太多了，这客服那边他接不过来电话了啊。另外呢还有那个一条根精油贴，这两天也是持续在爆单之中。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啊，先订一单，然后呢2天送到家马上贴上，感觉不错再订一单，是吧？确实好，有例子啊。我今儿上午啊接到了一位刘老先生的电话，他就是这种体验。
3: 贴完以后，贴几小时以后，这腰揭开以后，后边腰里都是水，
4: 感觉会舒服点吗？
3: 对，舒服了，不是舒服点，舒服，这腰很舒服，腰一直是拧吃的，很不得劲儿。
4: 哦，
3: 是都贴了一次，这个我看的介绍，再贴6到8小时就揭，隔一会儿再贴。
4: 啊，
3: 我隔一会儿再隔2-3小时再贴一贴，这么贴。嗯、
4: 啊，所以您贴完以后就感觉不错，然后再想再订点。
3: 对，我要订完了，139也不贵。
4: 你感觉就是跟您平时贴的膏药怎么样的对比？
3: 比平时的膏药好，比大韩庄的膏药好。大韩庄的膏药很贵，100多块钱一贴，我贴上以后没有明显的。你这什么感觉？不如这个，你看这一小贴上，眼睁就腰就。

0: 舒服多了。
1: 哎，您看了吗？真管用啊！这不是我在这儿胡说八道啊，在那老刘卖瓜，卖老刘卖膏药，自卖自夸，没有，确实是我感觉不错。而且就是昨天我们也听了啊，小高经理他们也是开发了很多种这款精油贴的这个用法啊，包括晕车呀，您搅成小块贴太阳穴啊，包括这个感觉身上浑身皱巴着凉了要感冒，来一贴贴大椎穴都非常管用。那更甭说日常啊，哪儿身上这个包括膝关节啊，哎，包括这个腰啊、颈椎啊、肩呐、不得劲儿了、落枕了，这精油贴贴上之后立竿见影有效果。就像刚才刘老先生说的啊，比大寒庄的膏药，他认为比大寒庄的膏药要管用。那还挺贵，100来块钱一贴啊，咱这2块来钱一贴，买二赠一，一共是3大包，60贴，才139块钱，还给您送到家去，送到家去再付款，一贴和2块多钱，这一贴贴6到8小时，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我估计今儿还得爆单，这个一条根啊，真不错，真的很管用啊。刘老先生这是自己亲测啊，这两天刚亲测的。好，接下来咱就说刚才这个王阿姨啊介绍的几样东西。五指毛桃服食膏是吧，今儿开始每组服食膏涨价10块钱，179四瓶变189四瓶了。如果需要的话，这个价格189四瓶啊也还是合适，比他网上珍宝岛品牌的旗舰店卖这个五指毛桃服食膏还是要便宜，他那四瓶得卖到340多，咱这不涨10块钱了，不才189嘛，对吧，还是合适。如果有需要的话，涨这10块钱不算多啊。再说就是王阿姨很点赞那个补气补血的健康小零嘴儿，葡萄干枣加核桃。为什么这东西好吃呢？全靠食材选的地道，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它的大枣是新疆和田的枣，日照足，糖分足啊，个个是个大饱满，皮儿薄肉厚，果肉糯糯的，是自然的那种甜香，不齁嗓子。里面用的核桃呢，选的是185纸皮核桃，果仁饱满还不涩，带着浓浓的核桃香，哎，再配上清甜的葡萄干，这三样东西都是摘那个最好的来，手工筛过的啊，没有干瘪的，没有坏的，颗颗都扎实，吃着放心，口感软糯酥脆，吃着还不费劲，枣肉糯糯的不粘牙，核桃是烘过的，酥酥脆脆不硌牙，葡萄干清甜解腻，这仨搭一块绝了。咬下去先是枣的绵密甜香，接着就是核桃的酥脆，还有葡萄干的淡淡回甘，一口咬到底儿，无核无籽儿，不用吐渣子，牙口不好您也能轻松的嚼动，越嚼越香，吃完了嘴里还留着点果香味儿，好吃不腻。哎，真的，这个东西吃一颗想一颗啊。都是零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大枣、核桃、葡萄干，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甜精，不添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就靠食材本身的味道，收到手颗颗饱满，颜色鲜亮，看着就有食欲，真的不错啊。但是我今儿又特意询问了一下小高经理，问了一句啊，就说这个葡萄干枣加核桃还有没有啊，人家查了一下库存很紧张，就三十单，多一单都没有，一组4大袋169块钱，现在呢还便宜，降到149块钱4大袋，每一袋是500克1斤的分量啊，有12个左右，4袋4斤，149。

0: 都是独立包装，干净卫生，还好保存啊，就30单，多一单都没有。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么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啊，芒种了，芒种时节阳气炽盛，湿气越来越大，暑热越来越重，也就是说外面阳气非常足，湿气也是驱散不去的，暑热就要加重了。那么这个节气保健养生方面得注意点什么，咱下面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1: 芒种这个节气呢，也是暑湿最重的节气的开始，气温呢在明显的升高，雨量呢也多了起来。下了雨之后呢，被高温呢一蒸腾，人呢就如同在蒸笼中一样。因为这个季节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虽然说后边还有小暑、大暑、三伏啊等等吧，这些都是暑湿季，而且呢暑热湿气都比较重，因此呢人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更要呢注意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以适应啊蒸笼般的气候。首先呢要从清暑、祛湿、健脾、养心等四个方面呢来进行调养。首先呢我们要避高温，第二来讲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饮水了，同时呢喝一点淡盐水，这一咂么咂么有那么一点淡淡的咸味儿就行了，在中药当中呢这就叫做淡盐汤。另外呢煮些个绿豆喝。第三个来讲呢就是适当的保持室内的通风，千万呢不要用这个空调吹自己的头部和背部，经常的呢要吃一些个有薏米啊、赤小豆啊、冬瓜、山药啊来健脾祛湿。皮肤呢必须保持洁净干爽，在这个季节呢尽量少吃厚味和辛辣的东西。咱们在寻味九州当中，刘哲老师给大伙介绍了很多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的一些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是吧？对于咱们度过这个暑湿季节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什么陈皮、茯苓、山楂，是吧？这个六物丸，以及呢五指毛桃、附石膏，再有一个山药粉，这些呢都是具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另外呢，如果我们出现一些个心气不足、睡眠不安，身体呢总觉着没力气，白天呢又总觉着有点困乏，这样的话来讲呢就可以选用乌梅蔻实、黄精这类品种。同时呢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到了以后呢，更要注意呢清热解暑，以保证人体的机能的正常的运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选用梨膏或者呢刺梨来使用，这样的话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维持人体的机能的正常运行，防止呢暑湿热对人体的干扰出现疾患。也就是说芒种这个季节后暑湿盛，往往呢也容易出现的肝火盛，肝火一盛本身就是热又在蒸笼中一样，事物昏暗，眼呢总觉着是吧笼笼唧唧的，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话来讲呢就是肝火盛。怎么办呢？也要做好了护肝明目，在这方面呢就要选择使用咱们已经给大伙介绍过的什么枸杞子是吧灵芝孢子粉呢来选择使用。总之吧，要平稳地度过这些个暑湿热这个气候。
0: 从小满到大暑。

0: 这都是咱们夏季养生的关键期啊。概括这个阶段里头，健康养护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健脾，二祛湿，两者并重，同时补气养心，清热解暑，清肝明目。我们推荐过很多清热化湿，开胃生津，包括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刚才王先生也点了不少啊，陆续给大家说说。其中点到这刺儿梨汁儿，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小小的刺儿梨厉害了，叫三王圣果啊，维 C 之王，维 P 之王 ，SOD 之王。正所谓前地无闲草，前就是贵州的简称嘛，就是在贵州啊，连一棵草人都不是白长的，都有它的价值。哎，更何况来自贵州大山里头的好东西刺儿梨，咱这刺儿梨还是野生有机的刺儿梨啊。400年前的《本草纲目》就说过这刺儿梨，说它能够帮着消积食、补元气。现在的科学检测发现，首先它是维 C 之王，100克刺儿梨的维 C 含量能够顶得上9斤的猕猴桃的含量。维 C 是什么？维 C 就是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免疫力的东西。其次，它是维 P 之王，维生素 P。100克刺儿梨的维生素 P 的含量比5斤雪莲还多。维生素 P 是一类植物化合物，主要是通过保护血管和协同抗氧化来发挥作用。第三，它是 SOD 之王，它的 SOD 的含量啊，100克刺儿梨 SOD 的含量相当于2.5斤冬虫夏草。 SOD 也是一种抗氧化酶，它直接清除自由基，是体内抗氧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好东西。另外，这小小的刺儿梨里头还有30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那么咱们下面接着听产品溯源经理何清安何老师给我们推荐这款刺儿梨汁儿到底好在哪儿。
1: 这款产品就有好多好多的行业背书，除了我刚才说的钟南山院士，另外呢就是中国国家队定点采购刺梨汁的这个品牌，然后呢他们拥有这个就是刺梨保鲜的这个技术，是唯一的国际发明专利，然后呢行业里边唯一的野生刺梨的证明，别的刺梨工厂他都不敢把野生就是消停打上，但是咱们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野生证明是唯一的。然后另外呢，产品是有这个 PICC 保险承保的，另外贵州贵定的地标刺梨品牌，这个其实很有讲头的，因为就跟那个就是原产地的标识是一样的，就是贵定刺梨它是一个产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标志，你如果你这个产品想用这个标志，必须得产品是在贵定出，并且呢经过贵定的政府官方的检测检验，确定你具备使用贵定刺梨这4个字的身份，你才可以把贵定刺梨4个字挂在你的这个商品上，就跟新会陈皮是一样的。正常新会陈皮这4个字你要是如果没有官方授权的话，你是不可以连起来用的。所以说我们选肯定选大品牌的好刺梨原汁给到咱们那个听友们的。然后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崔总应该给咱也介绍过，它的维 C 含量很高，老话说还有什么呢，叫刺梨上市太医无市嘛。然后一是说它很高级，二是说它很好使。刺梨吧，它走的是脾胃经，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它属于是养脾胃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应该注意一下，这部分人比如说胃溃疡或者浅表性胃炎的啊，这部分人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喝刺梨汁的时候坚持什么呢，饭后温水稀释。正常的人就是您不用怕它酸，它等于什么，它等同于抵抗力的，其实是可以就是兑点蜂蜜水调一下口感。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很多嘛，是不是就发觉其实中老年人现在有很多甚至都不怕就是死亡的来临，他怕什么呢，怕遭罪，免疫力下降，抵抗力下降，没有那么好的身体，回头再一摔倒胳膊腿再退他都恢复不过来，然后往床上一撂完了，

0: 就是崔一丹崔总，他一开始刚接触刺梨的时候，是给他那个姥姥弄刺梨，然后他那个姥姥当时是什么毛病呢？当时他姥姥是糖尿病，刺梨不是说糖尿病人可以喝，没有任何添加，然后他也没有糖，他不是说糖尿病人可以喝，是糖尿病人喝了是真的好，哎，他是喝刺梨控糖的。这个刺梨吧，应该是做到什么呢？应该做到坚持喝。你最少一天也得喝一袋儿，最好是啥呢？一天两袋儿，早一袋儿，午一袋儿，啊，晚上不来。就是晚上要是喝完之后，你就去，很多叔叔阿姨他不活动，直接睡觉了，他容易烧心。所以说，咱就早午咱来上这个，就是你这样的话呢，就增强脾胃。你人吃五谷杂粮，上岁数了之后，运化不动，不吸收。所以说身体才越来越弱，喝上这个壮阳脾胃的这个刺梨，包括这之前沙棘也是啊，就是增强了脾胃的运化功能之后，你这个对于食物的吸收更好了，你身体自然就好了。
1: 刺儿梨上市，太医吴氏，您听听，就是咱们龙子宝刺儿梨汁儿这个企业的老总崔义丹崔总，最初接触刺儿梨汁儿的时候，是给他姥姥缓解糖尿病的，效果绝佳。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您还别犹豫，这东西您吃了最适合了。哎，多少钱呢？淘宝旗舰店这一盒158，咱是169，四盒169，每一盒里头是7小袋儿啊，每一袋是30毫升，一次您喝这么一袋两袋都可以，别喝多了啊，一天就喝个两袋就可以了。喝多了你营养消化不了。四盒一共28袋，169。这一小袋刺梨汁儿啊，您别嫌它少啊，就这30毫升刺梨汁儿，里头的维 C 含量相当于您吃50个橙子，就这么厉害，啊，169块钱到手四盒28袋，再加上一罐70克的野生有机刺梨干果，这个刺梨干果也是可以泡水喝的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刚才药王爷还说了，眼下养生的核心之一就是健脾祛湿，那么您离不开那个健脾界的老好人了，山药啊，山药。作为药食同源的好药材、好食材，山药被人类食用的历史已经超过3000年了。山药药食同源，一年四季吃都适合，多好！眼下这个时节呢，吃山药还特别的适宜，因为它可以改善吃不下、胀气、大便溏稀，脾胃好了，你不营养才能吸收得好吗？第二，它能够化解小满时节的湿气困脾，让你的身体轻盈不沉重。第三，不同于其他祛湿食材容易伤阴，这个山药啊，祛湿它还不伤咱的正气。另外就是山药粘液中的这个黏蛋白，有助于延缓糖分吸收，中老年血糖偏高的人喝这个很友好啊，很友好。那么其实这个山药粉呢，不光能够健脾益胃啊，还能够滋阴润肺。除了它可以归脾、归肺经之外，也能够归入肾经，所以它是既能够补肾气，又能够滋肾阴。因为药性平和，不热不燥，适合长期的作为一种药膳来调养。咱们推荐这款山药粉的原料选自正宗的淮山药的核心产地。什么叫淮山药？这个淮就是指老淮庆府地区，老淮庆府对应的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焦作，咱这个是焦作核心产区里的核心产区，啊，这个生长环境绝对好，营养成分自然比普通的山药要更高。很多人就说我直接吃山药不就完了吗？是，但是头一样，您得确保您买那山药是来自于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啊，这一点恐怕呀，您就确保不了，嘿嘿。 市场上的小商小贩都告你，我这是淮山药，都是淮山药，其实呢就家门口种的，对吧？另外呢，就是你自己买山药不麻烦吗？是吧，黏黏糊糊的，你还不得得了它，还得蒸它，而且您吃不了多少，咱这给您浓缩成精华了，对吧？咱这还是采用传统农耕方式种的，不施化肥和农药的，七年一轮种，七年种一轮啊，剩下那几年啊，它是养这个土地的。另外，人家是只选取山药根部三分之二的部分，所以它的成本会更高，收成会更低一点啊。七斤山药才出这么一斤山药粉，经过古法麸炒加工成粉，全程要严格的把控这个温度，就是在把它磨成粉的这个过程中，不能让它的温度超过40度，那样的话营养成分就容易被破坏。最重要就是咱这个山药粉，您买回去直接看配料表，就是纯纯的淮山药，不加糖，不加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什么都不加。哎，这个山药粉啊，原价89块钱一罐，现在是买二赠一，三罐到手149块钱。如果您想买二赠一，那个一赠的是五黑粉，就是两罐山药粉赠一罐五黑粉，那是129。哎，三罐都要山药粉是149，每一罐都是一斤，三罐就是三斤，149，三罐山药粉，两罐山药粉加一罐五黑粉是12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听一听啊，坚持喝我们推荐这款山药粉的听友李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2: 淮山药粉，哎呀，喝了这得有半年多了吧。我买过一次，后来又买了，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就觉得反正喝完挺舒服的。因为我有高血压的毛病，我血管也不好，岁数大了毛病多呀，我就见着就在各方面营养多补充一点，反正喝了就跟不喝不一样，就感觉喝了以后很舒服，胃口呀也很舒服，就是脑子啊怎么说呢，就比较清醒一些吧。哎呦，我这买多了，那个哈尔滨的那个火腿肠子不错，还有那个山西的平遥牛肉，这个我也买过，
3: 嗯，
2: 还买的那个撒琪玛，反正这个400，我有合适的我就买，是我特别相信咱们这个400-999-0139，因为我呢手机用的不好，我就打电话人京东的，就隔一天准时给我送来，服务也特别好，而且你们的产品呢，我特别坚信呢，你们的产品没有假的，都是真的，我就信这一条，真的吗？外边马路上卖的我一概都不买。
1: 好，再重复一下啊，咱这个山药粉，到手三罐山药粉的话呢是149块钱，三罐三斤，两罐山药粉加一罐五黑粉也是三斤，只要129块钱，任您选，两个组合任您选，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39-0139。好，最后的时间咱再说说这个康度大礼包四合一啊。明天呢是全国爱眼日，咱康度大礼包那个叶黄素派上用场了，是吧？这康度大礼包呢是一个月的用量，里面包括三瓶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也有奇效啊，得坚持吃。另外还包括四瓶鱼油软胶囊，用的是秘鲁那边深海的野生小鱼儿做的鱼油胶囊啊，四瓶，再加上辅酶 Q10 一瓶，再加上叶黄素三瓶，这是一个月的用量。如果您订的话呢，再送两瓶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这五样东西一共13瓶，只需要259块。如果您单订的话，这13瓶均背下来是340多，现在呢给您组个大礼包还便宜点，259，一个月的用量。 订购电话 400-999-0139。

0: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

0: 晚间的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我是郭跃。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今晚节目的内容安排。首先呢，要关注的就是即时体坛，中国男足与新加坡队进行热身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男篮主场迎战广厦，获胜就将夺得总冠军。其他方面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海牛前锋，叶博亚因暴力行为被停赛4场，罚款40000。世界杯中超旧将达到了10人，3人曾经效力北京国安。43岁的伊劳拉出任利物浦的主帅，双方签约了2年。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有精彩的CBA 总决赛啊，同样还有国内外足坛，欢迎您随时来互动留言吧。好，那先说说 CBA 总决赛好吗？第4节了已经。这场比赛之前呢，是上海3-1大比分的领先，目前呢是又回到了上海的主场。你想阻止上海在这里夺冠，难度不小，因为第4节的时候，上海已经96-82。领先10多分了，优势还是很明显啊。主场优势，天时地利人和，看看今天是不是能够直接颁奖了。另外一场足球友谊赛，新加坡和中国男足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呢，我们看一下，最终呢，新加坡中国男足是2-1战胜了新加坡队，是个身赛，结果不错。好，我们说过了及时的比分，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女排。昨晚2026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第一周的常规赛在南京迎来了第二天的比赛。赵颖挂帅，中国女排鏖战无局，以3-2战胜了泰国队，斩获首胜。我们看看技术统计方面啊，中国女排进攻74-63，拦网14-2，和发球3-2，三个环节全面占优。反观自身失误呢是24-21，多丢了3分啊。庄丽珊和唐鑫各自贡献了21分和18分，成为了险胜的功臣。可惜呢，世界排名的积分却只是进账了0.01分。对于这场胜利呢，中国之声的前方记者方亮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仅次于中日的球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小快灵，也是中国女排常年在亚锦赛、亚洲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交锋也兼具着世联赛积分争夺，包括亚锦赛赛前摸底的双重意义。从整体定位来看，泰国队呢属于世界2流偏上、亚洲1流的球队，进攻硬实力不如欧美球队，但是攻防串联、地面防守、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8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

立场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五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对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但是我们要强调，这是以往的经验。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来讲，特别是昨天本站比赛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秀，0-3输给捷克之后，队员们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球队也暴露出一传容易波动，主攻线进攻大面积哑火等等突出的问题。所以赛前啊，大家都在说今天能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这种有效的调整，这是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看点。从实战来看，尽管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调整还是有效的。队员们压力之下，心态、情绪和技术的输出也经受住了考验。临场指挥方面呢，今天连续的换人，包括局面有起伏被动的时候，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换人，也是看得出来对困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种把自己位置放低，多人打球、团队打球去冲击对手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比赛中进攻不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一点呢也是贯彻的非常坚决。当然我们的进攻的流畅性的问题，包括发球的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好，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了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四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复工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经验的一些大队员们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时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是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突然发现卷子的反面还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字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补上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吴梦洁的受伤，包括其他一些位置上人员的变动，这一次打世联赛赛前包括全队也好，包括外界的期待值也好，大家都知道对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就是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他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玉珊、13号董雨涵。昨天的庄玉珊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可能是受困于捷克队的高拦网，包括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玉珊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雨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董雨涵逐渐的放开。也就是说这样的队员他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在俱乐部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主力，相应的得到的这个锻炼机会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来就要打国际大赛，对他们来讲确实要有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今天看上去泰国队的这个拦防的体系呢，特别是拦网点的高度比起捷克队来讲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从比赛上来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到张子萱我们的四号二传呢不停地把这个进攻的火力给到二号位和四号位，就是要给我们的边攻手更多下球的机会。这个不仅仅是考验我们的进攻线，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
通过这种以高打矮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进攻线上的这些主攻手们巩固信心。

0: 在迎战泰国的比赛中呢，前两局呢战成了1-1。中国女排第三局派出来自天津女排的老将王媛媛，帮助中国队稳住局面。第三局和第四局双方又各取一分，决胜局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分开手脚以15-7大胜，从而呢也以大比分3-2战胜对手。对于中国女排昨晚的调整，方亮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1: 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呢对这支中国女排很关心，也很有期待，好，这一点非常理解。现场看比赛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到南京关注女排的成长，比分落后的时候大家不遗余力的啊去为中国队加油和鼓劲儿，这个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感动。相应的，当成绩有波动的时候，大家就会着急，包括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像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啊，有一些批评，这都很正常。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我们也呼吁要有这样的气度去面对大家的关注啊，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对这支中国女排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两场球我们能看见一点，就是女排精神还是看得见的，队魂没有散。包括昨天虽然输了0-3，场面不管怎么焦灼或者被动，其实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当都是年轻队员的时候，哎，你打不开，我也没办法，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大家一起扭头看教练，当教练也开始说哎，暂停的1、2、3，他有次数限制啊。当所有的这个次数办法都用上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很容易情绪互相传染。昨天中国女排碰到了困难，碰到了0-3，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输球的局面，但是在场面上，我们说这种情绪上的崩盘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这样角度来讲，女排精神没有散，我觉得这支队伍的队魂就还在，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充分的肯定。再一点呢，就是昨天比赛输了之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包括也有我们的听众，大家都在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具体这个进攻路线的这个调整，包括临场的指挥，赵勇指导是不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肯定有。但是我呢确实也是在这里呼吁，就是大家不要用放大镜去挑主教练的每一次指挥，去挑主教练的每一个临场的决定，肯定是有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你纠结于他的每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整体队伍的每一点进步。我们说像刚才反复当中提到的，像这个发球的问题，这个不是到了国家队才能练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以前郎平指导在的时候也谈到过，就是有的队员要到了国家队才开始练手型的问题，才开始练选位的问题，这可能牵扯到青训，这可能牵扯到地方队，这可能牵扯到整个体系，我们怎么样去改进，可能不仅仅是主教练这一个位置上的环节能解决的问题。但前面我强调过，当一个队伍的队魂不散的时候，当他始终能保持着一个前进步伐的时候，哪怕每一天只前进1公分，也许这个速度很慢，但是保持着这个前进的节奏，这一点对于年轻队伍的成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成长有自己熟悉的节奏，有他们必要的这个前途。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夸王媛媛，今天郝迪刚才你连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就是2021年，就是2020年的那个日本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的嘛。当时那届比赛闫妮打完了之后退役的时候，王媛媛顶上的时候，有多少批评的声音，觉得哎呀，怎么复工现场全靠袁心玥一个人顶着，王媛进攻是不是软，王媛的拦网怎么手型总是不对。直到巴黎奥运会，就整整一个奥运周期，大家才觉得哦，我们的复工线立住了。这就是成长需要的时间，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希望这每一步都能够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这样的耐心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我们前面强调过，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地方队都未必能打上主力，在台超里都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国际赛场补上之前欠下的那些课，了解国际大赛是怎么回事，熟悉哦对方的节奏变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国内那种所谓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节奏，不是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节奏，是火车开上来的节奏。当熟悉这些节奏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临场应对才有可能提得上适应大赛，才有可能提得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队。有一点顺着刚才这个话题来讲，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让年轻人去成长。这个我觉得看完这两场比赛有一个感受，就是是不是一上来就是所有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当然这个锻炼价值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在赛前也做了各种各样充分的预案，包括今天王媛媛这个临场的登场的时机等等，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开场的阵容当中有那么1到2个主心骨，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国足，我们说邵佳一指导也不是带着全部的 U23 全部的 U17 就上了，对吧？他后防线上或者中轴线上，后防、中场、前锋。

0: 可能各自都有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将在带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年轻人成长，尤其是像昨天打捷克队，虽然0-3，但大家去看一看比分，很多局都是到了最后的关键分，哎，看上去就差那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今天的打泰国队第二局第四局为什么也是到了最后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当这种有老队员带着或者说有大队员带着，当碰到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互相的提醒，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对方的二传直接把我们的拦网手就晃开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特别是在思维上，在临场的这种应变上，在心态上做在前面，也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刻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
1: 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会遭遇塞尔维亚队啊，那就是明天要打塞尔维亚，而到了7号要和波兰队来交手，这两个对手都很强劲。好，我们插播一下吧，上海夺冠了啊，在 CBA 总决赛的第四场的较量中，103-82击败了广厦。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道德委员会今天发布了一个处罚的决定，因为在中超第15轮深圳新鹏城3-2战胜青岛海牛的比赛当中实施暴力行为，青岛海牛队的外援前锋叶博亚被处以停赛4场、罚款人民币40,000元的追加处罚。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啊，涉及到的处罚的内容啊是这样的。5月30号晚上的中超第15轮的比赛第60分钟时，青岛海牛与深圳新鹏城队的队员在边路拼抢之后引发肢体冲突，混乱当中叶博亚先用双手推搡了对方的中场姚军胜，随后突然之间用头部顶撞姚的面部下颌的部位，致后者痛苦的倒地。当时的主裁经过 VAR 回看后认定该动作明显是暴力行为，直接向叶博亚出示了红牌，把他罚下。少一人作战的青岛海牛最终客场2-3输了，遭遇了4连败。这个动作说实话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危险，危险他被定性为暴力的话，我觉得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他的行为很危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当有人从你的下颌部，从你的下巴的位置突然之间往上顶撞你的下颌部，他的这个危险在于什么？如果当时你的舌头和你的嘴唇，就你的牙齿在一起的话，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立刻就会电破了。但是那不是电的这种，很有可能就直接舌头就会整个会断，就是被咬断，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即使舌头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人体的这个脸部的下颌这个位置，这个骨骼其实呢就是我们俗称的下巴嘛，它的这个骨头其实还是挺脆弱的啊，这种大力的用头部向上的去冲撞，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下颌部的骨折呀，碎裂呀，包括口腔的牙齿的牙周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就是反正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是有多大的仇恨，在这一刻啊要用这么危险的动作。其实对他来说这真的也是一种自伤，因为你的头部你的头骨在和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下巴骨的这个地方的这对撞，也可能对你头骨也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真的是冲动是魔鬼啊！竞技体育真的，也许这个对手的这名队员可能有不当的行为，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那哎呀，真的是我们不敢想象，毕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啊。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相关

条款，除当场直接红牌自动停赛一场之外，中足联对其追加停赛三场，罚款40,000元，合计共缺席了下轮起连续四场的比赛。那现年26岁的叶不亚呢，是海牛队的重要外援，在本赛季引入的四支前锋，这一次长时间的缺阵将会令海牛在接下来的保级关键大战当中损失重要的攻击点。我觉得队内也得对他有一些处罚，你是外援，你是重要的外援，你就更应该懂得如何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维护维持好自己的运动的状态和比赛的时间。你这种非战斗性你这不叫非战斗性了，我觉得你这就是主动领红的这种行为啊，你对俱乐部来说 你是一种伤害，你这样的伤害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作为俱乐部是完全可以追责你的。哎呀，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再发生了。好，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4年1届的世界杯对于全球的球迷来说是令人激动的视觉盛宴，尽管中国队再一次无缘这项赛事，但是世界杯从来都不缺少中国元素，除了实力雄厚的赞助商之外，现役或者曾经的中超面孔也是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能在世界杯赛场上看到这些中超俱乐部的老熟人的身影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什么感受？酸呗，还能有什么感受？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名单当中啊，目前在中超效力的只有浙江队的韩国中后场的多面手朴振介一人，那这比过去2届世界杯有了不小幅度的下降，而曾经在中超有过效力的球员则有10人，其中呢北京国安就占了3人。那回顾这10人的经历，他们中有部分人是在金元时代中后期来中超淘金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比利时的中场维特塞尔、韩国的中卫金文在和民主刚果的前锋巴坎布。相比之下呢，像塞内加尔前锋恩迪亚耶和库拉索前锋洛卡迪亚则是在2022和2023这两个特殊的年份啊来到中超，并没有花费球队太多的资金。

那么本届世界杯的中超熟面孔当中，有三人曾经效力过北京国安，当年以新星的身份加盟的中卫金文在如今已经30岁，本赛季也随着拜仁夺得德甲和德国杯的双冠，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期。那在韩国队中的主力位置呢，也是不可动摇的。见识过欧冠大场面的金文在希望带领队友们在小组出线的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还有就是巴坎布，2021年离开国安后辗转马赛、奥林匹亚科斯，还有迪拜胜利、加拉塔萨雷、贝蒂斯等球队，如今35岁的他已经是自由身，在民主刚果国家队，巴坎布仍然是核心球员。今年4月，他和队友一起在世预赛洲际附加赛中1-0击败牙买加晋级决赛圈。巴坎布对自己的首次世界杯之旅充满期待。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的时间了，伊朗足协4号宣布说，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队员都已经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了相关的入境手续。那么目前呢，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的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市。那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此前呢就表示说，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

今天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热身赛，西班牙对阵伊拉克。那么这场比赛双方1-1握手言和。今天凌晨，在另外一场热身赛当中的法国队坐镇主场，对阵的是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呢，最终是法国队1-2不敌科特迪瓦。今天英超的豪门利物浦官方宣布，43岁的西班牙少帅伊劳拉担任球队的新帅，接替此前离任的斯洛特。根据媒体披露，双方签约的时间长度为2年。此前呢，伊劳拉曾经在伯恩茅斯执教过3个赛季，上个赛季率队获得英超的第6，队史首次晋级到欧战。那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伊劳拉就表示说非常的兴奋，大家都知道利物浦是一家伟大的俱乐部，不需要很多东西就会被利物浦来吸引。他说这里的氛围，这里的球迷，这里俱乐部和球员，以及执教顶级球员和争冠的机会，我想没有比这更具有吸引力的了，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很兴奋，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了。

意甲那不勒斯俱乐部官方宣布说，已经与安东尼奥·孔蒂以及他的教练组达成了协议，双方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合作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法网吧，今天凌晨2026年的法网女单半决赛，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是以7-6、6-4的比分淘汰了25号种子施耐德，晋级到了决赛，也创造了历史。本届法网呢，赫瓦林斯卡呢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参赛时的世界排名呢仅仅为114位。在资格赛当中，他连赢了3场，拿到正赛名额，生涯首次进入法网正赛，第3次亮相大满贯的正赛。那进入到正赛之后呢，哎呦，这简直就开挂了啊！连赢了六场，冲入决赛，成为历史首位闯入法网决赛的资格赛选手，也成为继2021年美网的拉杜卡努之后，公开赛年代第2位闯入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

好啦，今天的节目接近了尾声啊，因为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已经为观看世界杯做好了各种充分的准备呢？哎呀，真的是四年一届，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太期待了吧。那在这里呢，也小小的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对于喜欢新闻广播、喜欢体育大世界的很多的听众和网友来说呢，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当中呢，我们新闻广播也是突破了以往对于世界杯的很多的报道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模式，因为现在呢毕竟呢是广播是一个融媒体的时代，也是新媒体的时代，所以呢我们会来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尝试更多的报道的方式，除了传统的我们的每天晚间的节目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题报道、特别报道之外，新闻广播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很多的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加入到我们的聊球、砍球和评球的过程当中，而我们也将以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来享受这样的一段时光。希望您一起来联系关注好吗？也多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是郭月，那么明晚再会。

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记者了解到，在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期间，天津成功签约41个重点项目，覆盖船舶、海工、装备制造、现代航运物流、绿色金融租赁、数字科技服务等领域，标志着天津港产城融合发展迈入要素加速集聚、产业链条完善的新阶段。本次签约亮点突出央企及行业龙头项目相继落地，国家能源集团深化央地协作，在科技创新、能源保供、算电协同、港口航运等方面与我市开展深度合作，并与天津港签署国能天津港务二期工程项目合作意向协议。华油惠博浦、乐仓能源等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标志性项目成功落地，为城市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注入了强劲动力。在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期间，天津海事局核发全国首张游艇信息便利查询证，标志着游艇信息便利查询服务在今正式实施。在天津海域航行的本港级游艇，其游艇尺度、等级、航区、载客定额、通信设备等安全信息均可实现便捷查询与线上核验。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42号公告，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本市西青区沙窝萝卜、宁河区跃龙甘薯、七里海河蟹成功入选。2026年天津高考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天津地铁全路网已全面开启暖心互考模式，助力考生一路绿灯，从容复考。全路网所有车站设考生优先通道和优先窗口，凭准考证优先安检过闸办票务。考场周边重点车站布设考生优先标识和考点指引牌，驻考服务岗提供指引服务。全路网共70多座车站设置了考生及家长休息区，满足考生家长们的休息需求。6月5号至7号，天津市再次引入米其林指南品牌，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举办中华美食汇汇聚真味星耀金门2026米其林指南食域美食节活动。本次美食节是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先导活动，也是米其林指南品牌全球换新后的首站亮相，集结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福州、台州6座城市的16家米其林指南餐厅，其中包含1家米其林三星、3家米其林二星、7家米其林一星餐厅，阵容规模历届最强。天津气象台预报，今天后半夜至明天，本市仍有雷阵雨天气，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为大雨，北部地区中雨。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6到7级短时大风，降雨从今天后半夜自南向北出现，主要降雨时段为明天白天，明天夜间降雨结束。受其影响，市区最高气温降至22摄氏度，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添加衣物。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据商务部介绍，商务部即将举办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优质产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商务部围绕出口中国品牌，在北京、杭州等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达成了丰硕成果。例如，在"这里买全球"消费启航活动中，意向订单金额超过300亿元。在中国山东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采购对接会上，中方发布的采购需求达到1,500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出口中国活动即将首次在境外举行。6月7号和11号，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何永前说，
2: 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近年来，八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给外国品牌和中国消费者架起了桥梁，将全球好物带进了千家万户。与此同时，跨境电商的发展也让老百姓购买国外商品变得更加方便。欧洲的化妆品、东南亚的水果、南美的红酒、非洲的咖啡等商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消费品进口同比增长5.4%，衣着鞋帽、食品烟酒、化妆品等消费品进口分别增长8.7%、8%和4.9%。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出口中国品牌活动带动了相关国家对华出口，让中国的大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市场，同时也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
3: 很多的消费者呢，对于海外的一些优质商品，包括食品啊、化妆品啊、一些特色工艺品啊等等啊，是有比较强的消费需求的。通过出口中国的这样一些活动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让更多的更优质的海外商品更方便更便利的进入到我们国内市场。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消费海外优质商品的这样一个选择会更加的丰富，对于我们国内消费的升级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1: 据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首次确定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等为年度主题国。出口中国活动将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支持全球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千家万户。李明涛说，
3: 出口中国本身呢，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对外进行扩大进口宣传的这样一个品牌，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品牌，让更多的海外的商家和企业呢，能够知道中国呢是主动的在开放市场，在扩大进口。进博会甚至包括呢我们一些区域性的展会，都是线下的很好的一个对接的载体。参与出口中国的这些商家呢，如果进入到我们进博会对接会，都可以有效的去发展国内的代理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海外的，尤其中小商家也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些其实也是可以纳入到出口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活动里面，让更多的海外商家享受到这些便利。
0: 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到，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旺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应对准备。三夏时节，位于天山脚下新疆乌苏市，冬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当地种植户正在套种玉米增加收入。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片位置啊，就是地处天山北坡的新疆乌苏市的高标准农田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实时的直播画面看到，其实我现在这个身后的这片麦田呀，长势非常的好。那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生长期，叫灌浆期。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小麦它的高度是不会再向上继续生长了，但是它的这个麦穗儿呀，会变得越来越饱满。所以说这个时期也是决定了小麦在未来一个月以后收获的时候，它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它能否丰收的一个关键的时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疆乌苏市呀，是地处新疆的北疆片区，也就是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它的气候是相对冷凉的一个区域，年积温呢也相对较低。那么在以前呀，当地的这个粮食种植大概一个种植季只能收获一季的粮食，因为整个的气候的原因，决定它一个种植季只能收购只能收一季的这种粮食。那但是现在呢，当地通过各多种的方式不断的调整种植的这种时间，而且科学把控，再加上精准的设计，现在实现了一年可以收两季的粮食。究竟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有个小的展板，先从头给大家讲一下啊。在去年秋季的时候，也就我身后这片冬小麦，在秋季去年秋季播种的时候，当时就预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播种的时候呀，它小麦播的这个宽度大概是在70厘米左右，那每隔70厘米中间呢，它又会隔30厘米的田垄的这个垄带，那这30厘米就是来供大

0: 型的机械在这个田间在这个季节进行玉米播种的时候预留出来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型的机械在这个麦田里面来回穿梭，它并不会伤害到小麦现在正在生长关键期的植株。那么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农业机械也是为了这样的玉米套种小麦也是有一定的调整。首先就是把这个大型机械的原本40厘米宽的这个宽的轮胎啊，把它现在调整为最窄17厘米的这个轮胎的宽度。所以说17厘米的轮胎的宽度在30厘米的这个田垄中穿梭的话，其实是不会伤害到小麦的植株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大型机械也都配备了我国自主的这个北斗的导航系统，可以使得它在麦田中穿梭的过程中更加的精准，那么保证整个的玉米种子播到麦田里面的质量那么除了空间上有这样的提前的设计以外，其实从播种的时间上也是有精准的把控的。那么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这里有个标尺，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现在的这个小麦它的高度已经涨到了接近90厘米到1米之间的这么一个高度。那么现在播下来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种子在未来一个月的生长期它能长到多高的高度呢？其实在尺子的25厘米到30厘米的这个高度，就是我手现在所在的位置。那通过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一个月以后等到冬小麦进入收获期的时候，玉米它的高度只会在冬小麦的这个下部，那么一个月以后大型的机械再进入这片麦田来收获小麦的时候呢，它只会收割小麦上部分麦穗的部分，而不会伤害到玉米苗的这个部分。所以经过这样的错峰的这样一个种植和套种的一种方式呀，这片新疆乌苏市的这个土地呢，它从原来的粮食一年只能收一季，就会变成一年可以完成2季的粮食的收获，最大化的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粮食的产出。那么未来呢，乌苏市也会在其他的一些粮食种植区高标准农田之内慢慢的推广这样的粮食套种粮食的这种方式，使得整个粮食的产量能够保证一个稳定。而且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通过这种粮套粮的这种方式，相比之前只能种一季的这个粮食的这个种植方式，每亩地农民朋友们会增收1000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植粮食的这种积极性。在新疆乌苏市的高标准农田了解到，当地通过科学把控的方式来实现粮食套种粮食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今天14:34，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当天上午在沪签发。据了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今天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开幕，展会共吸引来自17个国家的33家企业和12个省市的30个城市参展单位达637家，展期持续至6月7号。今天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途牛旅游网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呈现出民俗体验升温、亲子互动增强的特征，端午传统文化与民俗体验成为旅游消费热点之一。包粽子、腌制咸鸭蛋、制作香囊、DIY 艾锤等手作体验，以及汉服游园、龙舟赛事、NPC 互动等相关活动颇受游客喜爱。出游方式上，自由行成为更多游客的端午假期出游选择。广州长隆度假区、珠海长隆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等主题乐园游，以及包车游、休闲度假游等自由行套餐预订火爆。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

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查明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情况。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短视频新规发布近一个月，短视频内容都标注了吗？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中央网信办5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必选其一进行标注。目前新规发布已近一个月，短视频内容都标注了吗？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那什么是6个必选项呢？以前我们发布视频时，会有一个作者声明，那是一个主动选项，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它并不影响你发布视频。那么现在的新规就要求，当你发布视频时，这6个必选项必须会跳出来，然后你一定要选择其中的一个，你才能够把视频发布出去。我现在就在我的手机上发布一个视频，我们选择抖音这个账号，点发作品。这里会出现几个 B 选项，内容有内容标志、内容观点，还有一些什么 AI 标识啊，这里边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才能够把这个视频发出去。
2: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 B 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景物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 B 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2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6个 B 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这是百度的百家号平台，记者发布视频时没有出现6个 B 选项。这是在京东平台发布视频的画面，同样也没有出现6个 B 选项。
3: 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内容标注还包括哪些标签呢？主要包括2类，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呢，也是难以核实。反观部分平台，有的根本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对此，专家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专家表示，现在观看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短视频的乱象也日益凸显。微博流量、短视频踩法律红线的案例数不胜数。在现阶段，规范短视频标注，这已不是一家平台的事情，应该多措并举，多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网络短视频的晴朗空间。
5: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啊，建立经济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啊，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啊，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

0: 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这种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1: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2: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五号，伊朗军队表示已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发射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并指责美国海军骚扰海上交通、扣押商船和邮轮。据报道，声明称，伊朗军队海军发射卡迪尔导弹和新型沙希德达纳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舰艇进行警告射击后，美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结束中东战事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阿拉格奇表示，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仍然开放，但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中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引发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全面恢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4号通过黎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称黎真主党完全拒绝此前停火谈判的结果。与此同时，黎以交火持续，并造成多人伤亡。卡西姆强调，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这是关键步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告诉俄新社、俄罗斯新闻社，俄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据俄新社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对此，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不会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这是该足球盛事历史上首次有三个国家共同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中雨转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本质上就是在守护我们的善意，守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生路。只有平台把好关，执法部门下狠手惩戒，真真正正打疼这些身向重病患儿的黑手，才能让善意不被辜负，让骗子无处遁形。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2: 新锐、新知、新鲜，
1: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前段时间，河南濮阳的水果商家程大叔因为190块钱的冷冻榴莲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的事儿，戳中了无数中小商家的痛点。买家恶意申请仅退款，说榴莲发霉变质，可程大叔明明发的是好货，这口气谁能咽得下？
3: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警方出手，对恶意退款的买家袁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程大叔算是讨回了公道。可谁也没想到，这件事儿没过多久，居然又出了反转。程大叔的账号后台接连收到了死亡恐吓，不明身份的人发来极端威胁言论，什么我立刻去河南找你，话里话外透着嚣张，程大叔只能再次报警。而这一次，濮阳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我们首先通过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了解一下。
4: 190元榴莲惹出死亡恐吓刑事案，河南商家程大叔欲买家仅退款，对方发霉变假图还辱骂。程大叔两次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买家被刑拘7天。没想到5月27日凌晨，他接到威胁电话，
5: 不声不响的，俺就这么就过去了。怎么可能嘛，哥姐们，你们自己来评理嘛，对不对？你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搁到你身上，你会怎么去想？
4: 程大叔当天报警，5月28日，警方刑事立案。29日，他又起诉买家索赔，并承诺追回的钱全捐公益，今后每单抽1元做慈善。
0: 接下来，咱们好好聊聊这件事儿：为什么明明商家维权赢了，反而遭到死亡威胁？发威胁的人又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3: 首先，从法律层面说。刑事立案不是随便立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警方既然已经立案，就说明在警方看来，这次的死亡威胁已经不是普通的吵架纠纷，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这个判断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咱们国家刑法里的寻衅滋事罪就包含了辱骂恐吓他人这一项，而司法解释早就把这个罪名的适用范围从现实生活延伸到了网络空间，在网上骂人吓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一样可以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恐吓都要判刑，只有情节恶劣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才会走刑事程序。放到这件事里，发的是死亡恐吓，本身就带着极端暴力色彩，而且还是多次发送，已经让程大叔产生了实际的恐惧，这些都够得上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
3: 现在最让人好奇的是，发威胁的到底是谁？目前还没有明确消息。不过以现在的侦查技术，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其实不难。如果这个人就是之前恶意退款的买家，或者是买家的亲属，那只能说这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本来自己骗退款已经理亏，被行政拘留已经是从轻处理，不好好反思改错，反而迁怒于较真维权的商家，这不是罪加一等吗？
0: 如果发威胁的是不相干的局外人，那就更离谱了。难道是觉得程大叔太较真儿，要给买家打抱不平？可咱们捋捋整个过程就知道，程大叔从一开始就没有赶尽杀绝。他多次公开说，只要买家认错态度好，他完全可以谅解，只是对方一直拒不认错，他才走了法律程序索赔维权。
3: 媒体评论指出，退一步说，就算程大叔真的较真儿，难道商家就该活该吃哑巴亏吗？为190块钱跑1600公里，单算经济账，程大叔花的油钱、过路费都几千块了，怎么算都是亏本的买卖。他为什么非要折腾？说白了，他争的不是这190块钱，而是一口气，是一个理儿，是给所有被恶意仅退款坑过的中小商家讨一个说法。这种较真儿其实带有不小的公益性质。如果所有商家都敢站出来维权，平台也能借着这个事儿完善规则。那些专门钻规则漏洞骗货骗钱的人也就没法再猖狂了。
0: 现在程大叔因为较真儿收到了死亡威胁，这绝对是法治社会不能容忍的杂音。法律不会惯着这种嚣张的人，不管你是谁，出于什么动机，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们也期待警方尽快查清身份，把嫌疑人绳之以法，给较真儿的程大叔一个踏实的交代。
3: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6: 有才艺爹爹的，有绝活亮一层，
7: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6: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家音。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8: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伍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伍奢的次子伍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伍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伍云后，他谎称平王因伍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伍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伍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伍家好生兴旺，用哪家比得上？伍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伍家兴旺。费德雄以为伍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伍云举出证据。伍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画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伍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1: 天津新闻广播
9: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 要加快推进

0: 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 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倒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娘娘。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啊、行行行，
6: 记不住人，
9: 啊、
6: 等
9: 一
6: 下啊。
9: 等一会儿，
6: 这排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清完，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6: 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

0: 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中雨转阴，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天津市红十字会第9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陈敏尔、刘整讲话，张工、刘桂平出席。
2: 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张工出席并讲话。
3: 15/5开新局，闲置20多年老纺织厂变身旅游休闲街区，打造主题消费新场景。
2: 全方位赋能港产城高质量发展，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交出亮眼答卷。
3: 强化应急值守，保持热备状态，本市部署做好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

0: 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理论与实践专栏本周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今天您将听到中共一大，此间曾住星星火。
0: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0: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市红十字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红十字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服务中心工作中展现新担当，在动员人道力量中彰显新风貌，在救济解困中实现新作为，推动天津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郭永红、王立军、陈福宽、李文海、高秀梅出席。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本市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十字事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致信，深刻阐述了事关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是做好红十字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天津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红十字会担负着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使命任务，重任在肩，大有可为。全市各级红十字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准方向，在强化政治引领上铸就忠诚本色，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不断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把自己联系的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助推天津经济社会发展上彰显担当作为，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融入实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推进三新三量、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全市重点工作，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自觉投身精神文明建设，拓展民间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助力营造安全、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要践行为民宗旨，履行人道使命，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上提升服务质效，着力构建高效可靠的应急救援体系，着力完善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着力提升人道救助的精准性和覆盖面，着力推动三线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当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困难群众的暖心人。要深化改革创新，固本强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永葆生机活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完善新型治理结构，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和发展基层组织网络，壮大志愿者力量，不断提升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打造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红十字会。陈敏尔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红十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为红十字会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共同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社会各界要踊跃参与人道公益事业，积极奉献爱心，共同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良好风尚。刘整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

0: 天津市红十字会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服务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弘扬文明新风、凝聚社会共识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天津市各级红十字会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人道服务水平，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增强自身发展活力，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增添人道光彩，贡献人道力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负责同志、市红十字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等参加。开幕会上，红十字青少年代表宣读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市总工会代表各人民团体致贺词，会议选举产生市红十字会新一届领导班子。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2026年天津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对本市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主持会议，副市长王宝宇、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李本涛、武警天津总队司令员赵波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规划资源局、市通信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和静海区、济州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张工在讲话中指出，本市面临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的多重挑战。今年海河流域预计平均降水量偏多2至3成，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防范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止经验主义、麻痹思想，全面进入状态，提升预警能力、防范能力、统筹调度能力、社会动员能力、抢险救灾能力，确保安全平稳督汛。张工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加快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投用，做好已完工项目调试验收，加强堤防、闸站、水库等薄弱环节的工况校验，连调连试，加紧推进易积水点治理，完善在施工程度汛方案，确保工程暂时有效，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紧盯重点河道和北部山区、蓄滞洪区、防潮海堤等重点区域，紧盯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项目、民生设施、轨道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场所，推动问题整改到位，风险化解在早，提高精准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强化本地和上游雨情、水情综合研判，坐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指令直达基层，应急措施精准高效落实。要强化统筹调度，完善日常、专题和应急调度会商机制，及时预报预警，细化转移安置等预案，发挥群防群治作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分级包保责任，守牢部门职责、属地职责，严格值班值守，做好人员培训、物资储备、应急热备，全力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0: 十五五开新局。今年五一假期，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开始试运营。这座位于西青区中北镇的老旧厂区，在沉寂20多年后华丽重生，变成集文化休闲、时尚购物、特色餐饮等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休闲消费街区。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走进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红砖厂房、复古铁门、斑驳梁柱与上方街瓦、树下咖啡等近30处网红互动点位形成鲜明反差，历史与现实的穿越让这里成为网感十足的天然摄影棚。两位打卡游客说，
3: 我们是西兴区总北镇富悦里社区的模特队，听说这个打卡地吧，环境又好又美，姐妹来这趟挺开心的。我们到这来就练练模特，练练步态。
4: 我是带外地朋友来打卡拍照的。其实这里不仅白天老工业风的景色好，晚上还特别适合年轻人过来休闲放松。有酒吧，有咖啡馆，文创店，时装店，晚上灯一亮，老厂房特别有感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特别好。
2: 为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街区除了丰富打卡地标，还创新推行白天文旅加夜间消费的全天候运营模式，通过主题市集等特色活动聚集客流，带动消费。天津色纸厂旅游休闲街区负责人吕成华介绍说，五一假期园区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达2.4万人，热度十足。
5: 我们整体目前入住了80多家，目前的业态呢集中在三块，一块呢特色餐饮，一块呢是亲子类的，一块呢是文创类的。这是一个潮流的休闲街区，很多店铺呢是下午5点以后才营业，一直营业到凌晨3点，所以呢年轻人聚集在这儿，它有一个消费的场所。
2: 1956年始建的天津色织厂曾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2000年前后，受纺织行业结构调整影响，这个占地面积42亩的老厂区陆续停产。从那以后，这里闲置了20多年。中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顾志浩说，
6: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好利用呢？开始我们也想把这个土地装出去呢，然后做地产项目，但是呢它这个路旁边啊，它有一个引滦路经工程的这么一个设施，这个设施呢占了很大一块地，然后下边它有个大管网，所以这块地就一直迟迟的没有推动。
2: 转机出现在去年初，天津纺织集团决定整体盘活这块闲置土地，既然不能大拆大建，那就修旧如旧，活化利用。项目保留70%以上老厂房、红砖基里、钢结构、历史建筑，低成本活化工业遗产，既保护了纺织工业文脉，又打造了高品质文旅消费场景，形成工业遗存加潮流文旅加夜间经济的沉浸式开放休闲街区。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传兵说，
7: 我们也会对一些的纺织的一些时尚的一个活动要放在这进行赋能，比如说6月12号我们天津时装周要召开了，其中我们要在这地方设一个专场，专门作为我们时代记忆纺织产品的一个时尚秀，让这个地方要时尚化、可看、可感、可消费的场景。
2: 从闲置的老旧厂房蝶变成为人气十足的文旅新地标，天津色织厂的活化升级正是城市工业遗存保护和利用的生动实践。对此，葛传兵表示，
7: 我们会把纺织的企业文化的历史移入和融合进来，后面我会加大文创产品、工业遗存，包括纺织元素、纺织文化、纺织的产品、纺织的时尚，我们把微型的纺织博物馆也在这儿呈现。同时，比洋生活馆会把我们的纺织的产品、我们的最新的一些的研发、一些成果、一些时尚的元素，会在区域内、这个项目内能够呈现。
1: 本台消息，昨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闭幕。本届国际航运展聚焦港航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方向，展会吸引119个专业团组、7.04万人次现场观展。展会期间，共促成国能天津港务二期工程项目、乐仓能源、华油惠博普等41个重点项目成功签约，覆盖船舶海工装备制造、现代航运物流、绿色金融租赁、数字科技服务等领域。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深耕港航数字升级和绿色转型，助力天津港产城融合发展进入要素加速集聚。
0: 本台消息，昨天群英荟萃逐梦苍穹京津冀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工作推进会暨天津市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开幕式在中国民航大学举行。活动采用1+N会场模式，主会场落地多项实质性签约合作，其中中国民航大学与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签约博士后联合培养协议，深化校企人才联合培育。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落地学校发明专利转让转化作价入股大学生国创赛金奖项目。华明高新区天开东里园与北京西贝德智品智能等优质企业项目签约落地，同步实现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活动同步启动天津市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大赛。
1: 本台消息， 近期，滨海占片区推进占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滨海占片区占产城融合发展工作进入全面推动阶段。根据方案的具体规划，滨海占片区占产城融合发展规划总面积 22.46 平方公里，划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两大板块，涵盖渝享商务区、天检、蓝鲸岛、泰达 MSD 及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重点区域，推动实现占产城和原产城协调发展。重点服务津维高铁将滨海站打造成京津冀沿海走廊的黄金十字枢纽，推动轨道交通 B1 线 Z4 线建设，优化公交线路及运行时间，构建高效通勤网，持续升级渝享商务区道路交通网络，推动渝新桥、安阳桥通车，系统优化站内外流线组织，优化滨海站地下停车场停车空间，打造滨海站城市会客厅功能，丰富站内外商业业态，优化滨海站周边景观环境。
0: 记者郭希然报道。昨天，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高新区华苑外国语学校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在学校举行。签约仪式现场，市教科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教研员与华苑小外高中教师签订师徒结对协议，一对一辅导课程教学。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360数字安全科技集团、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分别与学校签署合作共建协议。脑机实验室教授、奥运冠军等共同组成华苑小外高中导师团队，为今年秋季入学的首届高中生量身打造特色课程，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提供生涯发展指导，实现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的同步提升。华苑小外由高新区管委会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合作举办，是一所12年制公办学校。2026年，华苑小外高中部将首次正式招生，配套住宿管理。
1: 本台消息，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其中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为大雨，北部地区中雨，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6到7级短时大风，主要降雨时段为今天白天。今晚8点前后降雨结束，7号和8号的午后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对此，市防办发布安全提示，本市近期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次出现短时积水内涝，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戒备，狠抓降雨防范应对措施落实，确保平稳度过此次降雨过程。一是加强值班值守，气象、水务、规资、应急等部门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提前发布预报预警、应急响应信息。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应急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掌握雨水情信息，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督促各级责任人履职尽责，提醒公众远离高风险区。二是加强风险管控，水务、城管、公安、交通、住建、规资、文旅、商务、国动、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各区要加密低洼易积水片、下沉道桥、轨道交通、靠山临海公路、在建工程、危漏房屋、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点、景区景点、地下商场、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巡查和海上船只管控，遇突发情况及时处置并报告。三是积极防范应对，严格执行强降雨应急处置工作机制，保持预案、队伍、物资、排水设备热备，加强信息报送，根据雨情、水情自动启动预案和应急机制，针对人员密集场所、重要基础设施等高风险区域，果断采取关停限闭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0: 昨天，2026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活动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开幕。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京津区域米其林指南发布会将首次落地，天津餐饮业将迎来国际化发展的全新机遇。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8: 本次美食节是米其林指南品牌全球换新后的首站亮相，集结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6座城市16家米其林指南餐厅，阵容规模历届最强。活动现场，黄金脆吊带、昆明烧乳鸭、炭烧草原羊尾尖等星级菜品轮番登场， 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一站式品尝到平日难得一遇的米其林美味。
9: 也好奇，正好也在家门口看到了紫苏的这个饮品，买了一个肉粽，有南方的粽子，也很想尝一尝。
10: 地方的美食，然后他们突出的特点不太一样。现在天津我们也是国际大都市，然后口味兼容并包，所以我们觉得多体验一点还是挺好的。我们吃的应该有18家。
8: 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已经连续第3年在天津举办。首次参与活动的绒袍宜宾菜行政总厨阿松说，这次带来的现做包子都是与餐厅完全一样的配料和品质。
11: 是我们一个餐厅的特色点心小吃，是一个菌菇芽菜包子，用了一个云南的时令的菌菇，加入我们宜宾的一个发酵的陈年芽菜，现包现做的一个现场，想让更多的食客了解我们川菜的宜宾菜的一个体系。未来的话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合作。
8: 已经连续第2年到本市参与米其林美食节的林嘉一品牌运营总监林玉表示，在未来扩店计划中想进一步关注天津餐饮市场。
6: 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基本上把产品就卖完了，这次足足带了3-4千份。感觉天津是一个有消费能力的一个北方城市，我们北京本来就有店，也想北方的城市稍微辐射一下，可能在天津作为我们的备选城市也会有。
8: 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京津区域米其林指南发布会将于今年下半年首次落地。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处处长邹丽说，
12: 今年的活动是我们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先导活动，从今天开始，促消费活动也就要陆续的开展了。市民们在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上的消费凭证，也可以作为参加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相关展览的优惠凭证。预计在今年秋天，在我们天津会发布天津跟北京的2027年度的米其林指南榜单，一个质的变化，标志着天津餐饮融入全球美食的评价体系。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天津主场活动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与此同时，2026年美丽中国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今年宣传周期间，全市将组织我市小小生态环境局长、环境文化季等生态文明进校园活动，并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集中开放，以拓宽公众沉浸式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
0: 昨天，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天津站暨绿色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天津水上公园启动。活动现场以沉浸式绿色优质农产品市集为载体，采用展销品鉴一体化模式，汇集全市20多家三品一标认证优质农业生产主体，精选80多款特色产品集中参展。展品覆盖粮油、果蔬、水产、禽蛋及精深加工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本市绿色农产品标准化发展成果。
1: 昨天，由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牵头组织、河西区热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年市级供热应急救援队伍演练在小海地儿供热站举办。本次演练涵盖供热站燃气泄漏应急处置、火灾应急处置、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等内容。未来，全市供热系统每年将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提高供热行业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0: 2026年天津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天津地铁全路网已全面开启暖心护考模式，助力考生一路绿灯，从容赴考。全路网所有车站设考生优先通道和优先窗口，凭准考证优先安检过闸办票务。考场周边重点车站布设考生优先标识和考点指引牌，驻考服务岗提供指引服务。全路网共70多座车站设置了考生及家长休息区，满足考生家长们的休息需求。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联手市体育局、天津体育学院等，在国内率先开展眼科视光与竞技体育系统研究，为运动员提供专业的运动视觉服务。未来还将把相关科研成果应用于青少年近视防控与全民视觉健康推广。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周萌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4: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蒋明媛，你好。
15: 你好，李飞，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今天白天降雨系统将会持续影响我市，并将会伴有雷电，提示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预计今天全市大部地区的风力呢都将会达到4级左右，阵风风力还会再明显偏大一些。气温不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到了夜间呢最低气温将回落到14度左右。预计未来的2到3天呢，我市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9度之间，其中呢8号还可能会再有雷雨天气出现，恰逢高考期间呢，提示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好了，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蒋明媛。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8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骨科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治疗与康复。
1: 13点，法治观到底，带您了解拖欠抚养费十几年，想以超时效赖账，法院如何审理？
0: 2026世界杯即将开幕，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推出精彩世界杯专栏，贯穿整个世界杯赛期，解读豪门博弈，讲述赛场风云。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3: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
16: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李新田，退伍不褪色，3次挺身守民安。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宁河的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李新田。1980年出生的李新田，现任宁河区工程建设服务中心高级工。从消防军营转战驻建一线，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党员使命，恪守军人本色，3次临危之际挺身而出，他用见义勇为践行初心。近日，李新田当选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2003年，还在消防部队服役的李新田返程途中偶遇歹徒持刀抢劫一名女孩，面对手持匕首的行凶人员，他厉声喝止，近身周旋，在巧妙躲避利刃的同时，和战友配合制服歹徒。当李新田把追回的财物交还浑身颤抖的女孩时，只是简单叮嘱她注意安全，便默默归队。直到多日后，女孩带着感谢信找到部队，大家才知晓她见义勇为的事迹。面对褒奖，李新田只是说，这是军人该做的事儿。从部队退役走上工作岗位，李新田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感从未褪色。2018年3月，他途经天津大道偶遇交通事故，被困驾驶员伤势危重，生命垂危，围观群众束手无策。李新田见状立刻停车，依托消防时期练就的急救本领，现场止血包扎，安抚家属，同步报警求援。他还尝试撬动变形车门，为后续救援开辟通道。当消防人员抵达，不禁感叹他的专业高效，为抢救赢得了黄金时间。等到救护车呼啸而去，李新田默默清理手上的血迹，悄然离开现场。 2024年8月，妓院和光明桥段险情突现，一名男子落水后被湍急河水裹挟。骑车上班途经此处的李新田听到了呼救声，毫不犹豫地取下岸边的

0: 救生圈纵身跃入水中。八月的济运河水流湍急，暗藏漩涡。退役多年的李新田体力已不如从前，但那时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把人救上来。游至河道中央，他终于抓住了意识模糊的落水者，对方剧烈的挣扎几乎将他拖入水底。此时的李新田一边安抚遇险人员，一边奋力向岸边拖拽。消防救援舟艇及时赶到，众人合力将落水者安全送到岸边。从军装到工装，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退役军人的责任与热忱。三次危难时刻的义无反顾，没有一时冲动，全是初心使然。李新田以实际行动诠释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用凡人善举点亮身边的正能量。
1: 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2: 昨天14: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起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话出口搭建平台。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跨省账户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到，职工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情形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出境定居等情形。
2: 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昨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
1: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5号表示，已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发射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并指责美国海军骚扰海上交通，扣押商船和邮轮。对美军舰艇进行警告射击后，美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结束中东战事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仍然开放，但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中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引发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全面恢复。
1: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互相打击仍在继续。
2: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
3: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4: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中共一大此间曾着星星火，欢迎您连续收听。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说一说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因可视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利。这句话出自韩非子《观行》，意思是顺应可获成功的形式，寻找容易成功的途径，所以花费力气少却能建立功业名望。我国

幅员辽阔，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拥有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禀赋和文化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这一精辟论断蕴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更为党员干部破除同质化发展迷思，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一把金钥匙。人民日报分析指出，特色就是优势的逻辑起点，构筑了差异化发展的基石。优势是特色的现实转化，蓄积了释放潜力的强大动能。潜力是特色与优势在时间维度上的延展，昭示了未来的广阔发展空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关键在于真正读懂脚下这片土地，善于在特字上做文章、下功夫、找突破，把别人无法复制的特色锻造成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把不可替代的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潜力。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掌握了这门立足实际、深挖潜力的施政艺术，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棋局上落子生辉。在基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实践中，少数党员干部患上盲从病，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淖。比如，有的无视本地文化底蕴，盲目打造千篇一律的人造景观；有的脱离客观实际，罔顾本地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基础，强行上马同质化项目。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折射出政绩观的错位。这些做法或许能换来一时的险绩，却透支了地方长远发展的元气。特色既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空洞噱头，也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够移植过来的盆景，而是深深扎根于地方水土之中自然生发出来，依靠广大人民的创造形成的。要找准特色，就必须彻底跳出抄作业的思维窠臼，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用慧眼去洞穿表象。进一步来看，若是只着眼于当下，优势往往容易在急功近利中被消耗殆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在于善用当下的优势，更在于将优势视为指向未来的潜力去持续深耕。只有一锤接着一锤敲，让时间孕育潜力，才能让地方的特色资源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深井，奔涌不息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甘泉。昔日的福建宁德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干部群众中一度弥漫着急躁情绪。习近平同志到任后，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走遍了宁德的下辖县。在摸清家底后，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引导干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把绵延的群山和漫长的海岸线这些原本阻碍交通、制约发展的劣势，转化成发展林茶果竹和海洋养殖的显著优势。正是这种对地区长远发展的精准把脉与冷静思考，让宁德真正找到了弱鸟先飞的现实展翼点。只有放长眼光，沉下心来，剥茧抽丝地分析本地的土特产独一份，才能发掘出人无我有的独特优势，把局部的特色放大，把潜在的底蕴激活，从而为未来的谋篇布局定下科学基调。干事创业绝不能因为怕踩泥坑就永远站在岸上，发挥特色潜力呼唤的是弄潮儿的闯劲儿与开荒牛的拓荒精神。一方面要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为那些敢于在特色领域探盲区、趟深水、开新路的干部撑腰鼓劲儿，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失去避风港，让虚与委蛇的老好人没有保护伞，让砥砺前行的实干家吃下定心丸。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淬炼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把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勇气，沉下身子多调研，静下心来多思考，立足本地实际，
以强烈的政治担

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从本周起，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请听中共一大此间曾着星星火。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和浙江嘉兴。105年风云变幻，历史与未来在此交织，初心与使命在此更续。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3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齐聚于此，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身份各异、口音不同，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终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从此，一颗火种点燃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0: 金。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细致，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时代变迁，信仰不变，精神传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中所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承载着我们党成立时的初心与使命，百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1: 清风谈，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人心公则如竹，人心公则如竹，四方上下无所不照，语出明代薛轩读书录体验，点出了为政之要。心怀公道，秉公用权，便能如烛光照彻四方，明是非，辨曲直，暖人心，聚民心。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正德修养，其中公字常常居于首位。尚书鸿雁强调无偏无卑，无偏无党，要求做到忠正无私。礼记孔子贤居把公道视作天地大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古往今来留名青史者很多都是以公心立身，以公道行事的典范。春秋时期齐黄羊外举不避仇，推荐仇人谢胡任南阳令，正是因为他只看品德能否胜任，不问关系远近。战国时期的赵国田不利赵奢秉公执法，不避权贵，以公心护国法安民生，成就奉公守法的千古佳话。东汉杨震以天之神之我之子之拒收他人馈赠的黄金，清白自守，公私分明，不为私利所惑。他们以公心为烛，照亮四方，也照亮了自己。中国纪检监察报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公心是检验党性修养的重要尺度。公心之要在于去私存公，坚守正道。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提高自身党性修养，将修身融入日常，时常叩问和守护初心，做到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必仇仇。公心不是口号，而要融入履职的一言一行，决策不偏不倚，办事一视同仁，用人唯贤是举，处事一碗水端平。唯有剔除私心杂念，才能让公道之烛长明，让权力运行不偏轨不越界。公心之守在于持之以恒，防微杜渐，一顿饭局，一次请托，一丝偏袒，都可能让烛火摇曳，私心滋生。党员领导干部当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在小事上守底线，在小节上严要求，要时刻以公心自省，以公道自律，让公心融入血脉，见于行动，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永保共产党人公道正派的本色。公心之效在于照见民情，惠及民生。新时代的奋斗者们在为民服务中践行公心。全国人大代表钱海军结对帮助困难老人，个人累计志愿服务2.5万个小时，成为老人们身边的贴心人。 还积极推动千户万灯困难残疾人住房照明线路改造项目，点亮了困难家庭、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全国模范法官边小斌扎根司法一线，诚挚耐心调解民生纠纷，直至最后一刻，他仍在为案件奔忙，用生命守护着司法公正。驻守山村的黄文秀遍访全村贫困户，手绘民情地图，带领村民发展砂糖橘、八角等产业。笃信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他们不谋一己之私，只图百姓之力，让公心之光照亮千家万户。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公心为烛，以正道为灯，坚守公心，摒弃私心，秉公办事，为民用权，以公道正派的作风凝聚力量，以务实担当的态度履职尽责，在干事创业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空中问诊。
3: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18局社区便民食堂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闻播报。
5: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作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